0: 两条线。
1: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0: 明白。
2: 政委，大队长，
1: 朱保长，啥事儿？
2: 敌人又下帖子了。
3: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4: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3: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4: 阁下是想考我啊？
3: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4: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3: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4: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5: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4: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3: 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4: 那你就说说看。
3: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4: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3: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 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4: 那你们的条件呢？
3: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4: 松伟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3: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4: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3: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4: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0: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6: 中国人了吧？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0: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啊！
3: 一介武夫。
0: 嗯？你说什么？
3: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0: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3: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0: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3: 刘洪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皇，别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哎，哎，
1: 哪里去啊？哎，
0: 快起来，来！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2: 撤啊！
3: 好，撤！
0: 快，走！
4: 老胡，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三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

0: 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1: 这
0: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2: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种桥共存亡。
0: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2: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

0: 哎，堂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来来
3: 来，喝喝喝喝喝喝！大伙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0: 我敬大家一杯。
5: 好，来政委，来政委，
0: 同志们，我敬你酒啊！
6: 好，来
7: 喝
6: 来。
8: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9: 去吧去
10: 吧，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8: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11: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10: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8: 哎，谢谢
10: 大伙
8: 儿，
10: 多喝点啊！
8: 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安静，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13: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4: 好酒量。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12: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儿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4: 我
13: 何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12: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4: 行，就按你说的来。
11: 来来来，打个赌，
12: 敢打赌？
11: 敢
12: 赌？
15: 进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6: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尽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17: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6: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7: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5: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6: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7: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6: 来，有请。
17: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6: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7: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6: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7: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6: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7: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6: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7: 没错，说干就干。
16: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7: 看，轻松搞定。
16: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7: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

0: 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他，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

0: 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长。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享。

0: 当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一百年，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几千前100年，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钢神经。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1: 巧毁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0: 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2: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3: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2: 好。
3: 书记，
2: 书记。

0: 老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1: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0: 好。老黄，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岗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说的对，
0: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1: 政委，你放心吧。
0: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娘，该喝药了。哎
1: 呀，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1: 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2: 娘娘娘，
1: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了？
4: 听说临城啥时候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0: 嗯。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铜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嗨，
6: 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2: 别急，别急啊！
3: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6: 没错。
3: 好，
1: 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6: 哎，来来来，
10: 哎，那边队长，
11: 慢点啊！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2: 陆哥，忙你的去吧。

0: 顺子，
1: 哎，
0: 看
1: 大师傅，
0: 这铁丝啊，
2: 这回打，后边，
0: 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哎，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
4: 大队副，
5: 捆紧点啊！
4: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0: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
2: 这副咋样？
4: 来，试试。
1: 大队副，
5: 这可不闹玩的啊！行，快点。
1: 大队副，咱队副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都按你列的办吧。
1: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0: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烧，先捡贵重的东西埋嘛。
1: 是，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好。
6: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走走走，来，哎，去，哎，快！
7: 朱三叔，
6: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7: 哎，这
6: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7: 哎，
6: 来，快！
7: 娘，行吗？
8: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7: 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8: 我自己能行啊。

见没有？哎。

0: 好，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来来来，给我一个。来来来，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察，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

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

0: 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那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 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

0: 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背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3: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1: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啊留1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6: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5: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6: 九

0: 吃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哎，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队友订购吧。
2: 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3: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
1: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小鬼子还真上来了，赶紧尝尝老子的双桶汤。

0: 周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洪哥，贵敌人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洪哥，跟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
7: 报仇，报仇，
8: 报仇，
9: 报仇。
10: 老洪，
11: 老洪，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2: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2: 全体集合，
13: 全体集合，
1: 快点，
13: 快
1: 点，快点，快点，
13: 快点，快点，
1: 还愣着干啥？是谁命令？
5: 是，
14: 是。
2: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啊？
1: 可以，行，走。
15: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6: 冈村队长，
1: 嘿，
16: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

0: 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
1: 我来，我来哇！威山西马，我说啥子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三局带的。我来，我来哇！威山西马，我说啥子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三局带的。木库AK，木库AK，走开！
2: 走。

0: 老百姓下水，朝前开枪！跟上，走。田中，给他们发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奉命搜查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游击队，让他们到山那边搜索。
1: 是。
0: 我来，卡克西德鲁游击队哟，捜索してます。君らは向こうへ捜索せよ。我来，卡克西德鲁游击队哟，捜索してます。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0: 飞虎队在哪里？
1: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太君，我不知道。
0: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1: 好，我得带路。走。

0: 三十代のものだ。早く解け。
1: 哎呦，太君，太君，快放下去！哎呦，太君，辛苦，请。
2: 开路，
0: 开路！
2: 站住！

0: 张林嫂。哎，老乡，看见方林嫂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嘿，老乡，你看见方林嫂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林嫂，方林嫂，看见方林嫂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朱三叔，朱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4: 嫂子，
0: 方林嫂。哎，凤他娘别怕。哎，
4: 嫂子，
3: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
4: 我去警戒。哎，
5: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
5: 哎呀，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0: 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好，等着啊。哎，
5: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3: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3: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来，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0: 好。方太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3: 哎，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0: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
0: 哎，小波，走。

0: 官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3: 啊，诸位诸位诸位，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4: 哎，飞虎队是为什么被消灭的？
3: 谢谢。请。
2: 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5: 司令官急电。
2: 念。
5: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危山之意。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5: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5: 嗨。
6: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7: 哎呀，是吧，
8: 好胆生别瞎说，
7: 挺鬼的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的，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6: 说得对，
7: 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6: 说的没错。
0: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9: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9: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9: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10: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11: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2: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10: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0: 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 张司令，我明白了。
0: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 是是。
2: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3: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4: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3: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4: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3: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4: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3: 好。
4: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3: 为什么？
4: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3: 英子，
4: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3: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4: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3: 英子，英子。

0: 去的，你先吃吧。
1: 卖伞了，花伞。卖伞了。
0: 慢点吃啊，别急。
2: 哟呵，这不是刘恒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
3: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3: 干什么？带走！
0: 放开！
3: 走！
0: 放开我！
3: 快走！走！
0: 放开！
3: 走！
0: 放开！
4: 哦，张队长，
2: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4: 我还能干什么？
2: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
4: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2: 好好好，走，快走，快点，快走，
4: 快走啊你！
2: 快点，快点。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
2: 臭娘

0: 快走！慢点，娘，快走！快走！快走！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
1: 你个老疯子，狗汉奸！方林嫂，方林嫂，
2: 冯大爷，
1: 你们这是去哪儿？
2: 林城的家被查封了，庙中的房姐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1: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2: 这行吗？
1: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
2: 走吧。
1: 哎哎，娘，走。慢点。
2: 哎。
3: 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4: 请，请，
3: 请，
4: 谢谢你，
3: 请。
4: 啊，随便用，剩余片请一尝一尝。谢大姐，谢大姐，那就请。
3: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4: 谢大姐，谢大姐，
3: 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 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外君吧。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好，来，
4: 太敬请。
3: 松伟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是吗？好，好。樱花军刚才说，飞虎队、党力足威山湖，靠的是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嗯嗯嗯。
5: 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6: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7: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九师傅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8: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

0: 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

0: 速食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

0: 概念，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

0: 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半。

0: 看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应该这样。
4: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哦
5: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哦，你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6: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 啊
5: 是真心，是真心的。
6: 带走，
7: 走啊。哎，走吧你！哎呦，
5: 走错了吧你们！
7: 走！哎哎，
8: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7: 走，过去，看，快点！
6: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嗯。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捅飞虎队的下场。

0: 全干掉了。
1: 老冯头啊，
0: 哎，
1: 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0: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1: 啊，
0: 十几年了
1: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啊。
0: 老爷，你真是……
1: 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0: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再……
1: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崩子，没想到吧？
0: 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5: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5: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5: 哎呦，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了，啊！快发锣呗！
6: 大娘，大娘，
7: 齐裁缝啊！
6: 方林嫂呢？
7: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6: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7: 哦，
6: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7: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6: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7: 哎呦，谢谢你了 啊！
6: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我出去看看啊。
7: 小心点。

0: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1: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2: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4: 我得记账。
3: 记账？记啥账啊？
4: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3: 哦，那都是谁呀？
4: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哎呀，今儿真够你的！是啊，队长，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察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要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就跟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 老乡。
6: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洪哥。
7: 我那边也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这事可就怪了。
8: 老洪，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雨说下就下。
9: 洪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10: 他会开门吗？
7: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10: 好。
7: 去你堂兄家，
10: 走，快快快，快走！
11: 跟上，跟上，快到了，后边跟上。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0: 长官，
11: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0: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
8: 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大哥，你，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
7: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
8: 政委，走。
7: 刘子，走了。
8: 就这样。
11: 瞧你这熊样，
10: 哼，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伪化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了。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兹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0: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
3: 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1: 老洪
3: 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很信。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3: 嗯。
1: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

0: 下面走啊！
1: 快点啊！
2: 老师，
3: 快走，快走，快走就糟了！
0: 快走，快呀！
4: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5: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哎
7: 呀，
8: 老乡，
9: 老胡，
10: 怎么样，回事？
11: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回来了。
12: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6: 是，
12: 好，
8: 往后撤，
13: 站住，站住，追！
14: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6: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4: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8: 快
15: 快
8: 点，
15: 快
8: 快
15: 点，
8: 快点，
15: 快点，
8: 快点，
15: 快点，
8: 快点，
15: 快点，
8: 快点，
15: 快点，
8: 快点，
15: 快点，
8: 快点，
15: 快点，
8: 快点，
15: 快点，
8: 快点，

0: 再走，再走，再走！好了，大家小点声。
1: 洛帆，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俺鲁汉是个旱鸭子。
1: 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2: 老秦大哥啊，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2: 对，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3: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1: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2: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1: 为啥？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凿进害怕了。
2: 假铁道游击队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
1: 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哦，哎，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2: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1: 好，去吧。
2: 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4: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哎。

0: 底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战力，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保连坐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
4: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是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6: 暖和暖和。
5: 来喝，来，慢点，来来来，
6: 哎，亮子，
5: 亮子，你也喝一口。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

0: 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
1: 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来，弟兄们，上来，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3: 我下去，我下去。
2: 政委，
4: 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2: 身体弱就别下来。深秋的水太凉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4: 快穿衣服，
2: 没啥事儿啊。
5: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0: 红哥，你上来吧。
2: 政委，政委，
5: 哎呀，上来，
2: 政委，快，
5: 上
1: 来。你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6: 来来来，
1: 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好好，上上上
6: 上，
1: 快快上来！
0: 哎，糟了！哎，
1: 来来，喝一口。
2: 哎呀，好，暖和暖和。哎，老黄，
4: 跟我喝一口吧。
2: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0: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2: 党员都过来。
6: 好，哎，党员，党员，党员。
2: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
7: 他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他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8: 这空心山楂呀，又甜又糯又解馋，这味道啊特别棒。
9: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8: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勿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7: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8: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7: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

0: 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1: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 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3: 这空心山楂呀，又甜又糯又解馋，这味道啊特别棒。
1: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2: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3: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干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1: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 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1: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0: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1: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0: 对。
1: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0: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1: 老二，
0: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1: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0: 大弟弟比我小3岁。
1: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岁。小弟弟呢？
0: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1: 那也是27、8岁了。
0: 对对。
1: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0: 就在农村。嗯，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觉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儿。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7、8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5、6亩呀。那个时候唯一的经济作物大概就是棉花，
1: 棉花
0: 对，棉花地就是冬天放那儿，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再翻出来。哎呦，翻棉花地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90年代，拖拉机耕一亩地10块钱，耕牛的话一亩地就是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了，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未来都好，就

0: 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吧，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鞋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知书拆。

0: 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两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2: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不，石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的。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是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出来了也在深圳。
1: 对，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又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对，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好，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年多，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就是这样坐的，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她就有暴力倾向。
1: 哎呦，就是受这个刺激受得太严重了。
0: 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1: 能治好，
0: 治好，我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就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阻肺，医生说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1: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
0: 对，
1: 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
0: 不好。对，
1: 那得家里得有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啊，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叔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都在煎熬，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一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十几斤。

0: 然后我就咬咬牙，我说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这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
0: 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地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就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一换，我们不死心的，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着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俩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叔总，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俩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两副碗筷是给你两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无法弥补他们心里的那种空缺。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

0: 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有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1: 清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心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4: 没怪
2: 过，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0: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1: 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发一条寻人启事吧。哥哥的名字叫袁新慧，如果你看到了我们的节目，请你第一时间和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的志愿者和我们的警方都会持续不断地为这一家人寻找，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团聚。
2: 希望。谢谢所有为这个家团圆付出努力的各位朋友，不管是志愿者，还是我们的警方，还是好心人，希望大家我们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3: 谢谢。
2: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心情，加油，心话。谢谢你们。
3: 谢谢，
1: 拜拜。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9: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
10: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8: 呀！
1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用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

0: 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1: 哦，
0: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1: 哦，
0: 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
1: 哦，
0: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次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

0: 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除湿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
6: 你好。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

0: 苦。
1: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
1: 人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湖南作为农业大省，既端稳饭碗，也坐优湘味产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勇挑大梁。从分子育种到智慧稻田，新质生产力在三湘大地加速落地生根。
1: 我们团队保存的辣椒种子资源大概有5000多份，我们利用这些种子资源，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做高品质育种。现在市场变化很大，另外一个有个性需求，所以选育不同类型的品种要满足不同的需求。山西辣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品种，但是呢，它在推广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一个就是产量低，一个是抗病性比较差。我们团队主要是针对这两个方面吧，就是跟他开展了一些品种的一些提取服装，主要是把它产量提上去，把抗病性提高，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帮他做那个品牌的策划，使得辣椒产业越做越好，越做越强。
2: 张春把辣椒没有形成品牌以前，基本上老百姓挣一亩辣椒的收入3000块钱都不到，现在基本上在5万左右，产量的话原来大概就1000斤吧，现在基本在2000斤左右，基本上提高了一倍。不仅仅是种好一个辣椒，卖好一个辣椒，我们对整个辣椒的整个生长过程中间，包括市场销售过程中间的肥料方面的辣椒专用肥，不断在研究辣椒分拣机，我们也在研究未来的就是辣椒的取成继续的提升。

我们原来一条慢收不整线需要8到9个人，1小时的不整量只有不到1000磅，我们这套设备2400多磅，也只需要6到8个人，所以劳动效率提高了2到3倍。我们没有这个行车的时候，光满一丘田秧田需要4到5个小时，然后排干又需要4到5个小时。现在这种行车上面的自动喷淋装备，半个小时就可以走一个来回，这样就是我们的秧苗处于一种有氧的状况下

0: 所以它的秧苗的质量、根系的生长的活力都很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 现在我们基地的人工管理只有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实现对田间的灌溉、排放水的管理。我们智慧农业基地有500亩的面积，全部进行了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以前我们一亩地的产值大概不超过2000，现在一亩地的产值达到4000。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家进行农业生产。现在农业生产不再像过去一样面朝泥土背朝天了，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更加的精细化，品质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好。
2: 宇宙哈出一口气，中国天眼看到了。从伞兵游泳到大兵团作战，科研人员利用中国天眼站上人类视野最前沿，捕捉宇宙最深处的秘密。让我们一同走进4年追一报的团战故事。
3: 中国西南大山深处有一口直径500米的大锅，中国天眼 FAST。 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它探索宇宙奥秘。2023年底 ，FAST 捕捉到一个特别的信号，快速射电暴的法拉第旋转量剧烈跳变后迅速回落，这是人类首次见证这类现象，揭示了它可能来自双星系统。这一成果源自对这个快速射电暴长达4年的持续追踪。
4: 天文发现经常就非常的突然，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相关的工作，然后在2023年底它突然间跳跃的时候，我们才能判断这个跳跃到底有多么的神奇。
3: 科研人员们发现了这个特殊的现象，立即申请对它进行密集监测。 FAST 在3天内就安排了观测。
5: 这个依赖于我们长期跟用户的这种紧密的联系机制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时间的申请通道叫 DDT， 那如果是有特别这种急需的需求，它随时可以提出来。
4: 剧烈的跳变然后迅速回落，这相当于有一团气体穿过了我们的视线，这就像是您看着我突然变得模糊了一下，这很可能是边上有一个人他哈了一口气。虽然您看不见那个人的存在，但是您会知道这口气一定是有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一个天体来说，这个来源就是它的一个伴星，所以它应该在一个双星系统里面。
3: 多年追踪一朝突破，这背后离不开坚实的支撑。
4: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正是科学院的稳定支持才能让我们心无旁骛地坚持下去。
3: 自2019年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依托 FAST 开展快速射电暴的基础科学研究。
6: 既然我们中国从2016年建成这样的一个在天文领域里面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那么我们就有使命要把这些观测设施给用好。
4: 因为我们这个圆比较暗，只有 FAST 的超高灵敏度能够长期的看到它，对它的性质进行研究。正是 FAST 这样的装置才能让我们站在世界的最前沿，做出最重要的科学发现。
3: 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成果得益于 FAST 优先重大项目的支持。
5: 它其实就是通过这个科技委员会来去遴选啊，就是 FAST 有哪些重大研究方向值得我们去投入很多时间去支持的，所以这个是一种从上向下部署科研项目的这一种方式。
3: 同时FAST 还鼓励自由探索，面向全球开放观测申请，由时间分配委员会公开透明评选。
6: 现在我们科学院也在提倡有组织科研，有中国天眼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观测设施，我们有多个天文台研究所，所以就促进了我们要从一个伞兵游泳的一个游击队往有组织的一个大兵团作战。
3: 年轻人的成长得益于基础研究十条中提出的大力加强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在快速射电暴优先重大项目里，以博士后特别研究助理为主体的青年人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工智能方法在数据处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受重视，这些新手段都是年轻人在不断拓展。
4: 那现在有了大科学装置之后，

0: 有很多的重要工作以及一些硬苦头，需要大家作为一个团队去把事情做完。所以作为青年科研人员，一定要能做好螺丝钉，也能挑大梁。
1: FAST 正以人类共同的好奇心捕捉宇宙最深处的秘密，中国科学院也正以基础研究十条为引领，让大科学装置成为探索未知的利器，更成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支撑。
2: 中国科学家近日成功研制出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相关研究成果北京时间5月13号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上。这一成果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联合多家单位而取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全部内容。更多新闻，
3: 冠军，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中国加油，
8: 中国队加油！
3: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9: 中国姑娘赢了，
10: 中国夺得了冠军。
3: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1: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3: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2: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冠军是幸运吗？
13: 幸运什么意思？
3: 冠军是终点吗？
11: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3: 冠军是不败吗？
14: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3: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5: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6: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3: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7: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8: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3: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3: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19: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1: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
1: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21: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20: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2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20: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21: 是啊，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
20: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1: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20: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

0: 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薄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薄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薄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

0: 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2: 来，大伙都尝尝来。
1: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3: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4: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4: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6: 简单方便，这小罐说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7: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8: 来
9: 吃
8: 吃吃，
9: 来妈咪尝一个。来，谢谢妈妈，不客气。
1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儿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带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这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

0: 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那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呢，还是营养搭配，可以说是货真价实了，非常的用心。那您怎么证明产品里面的原料都是优质合格的呢？
2: 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一是要真材实料，实事求是。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卫生标准，我们的每批货都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人上了年纪啊，必须得吃营养健康的才行。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
4: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5: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0: 加馒头，卷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6: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1: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

0: 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
2: 我给闺女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1: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0: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2: 炒个青菜有营养，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4: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进吧。
5: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6: 是的，

0: 打开。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0: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1: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0: 这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1: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0: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0: 钱经理，就是这位小姐找你。小姐，听说您找我。
1: 玉柄金刀。
0: 小姐好眼力呀，这可是闭馆的镇馆之宝。
1: 既是镇馆之宝，为何连个注解都没有？
0: 既然是宝贝，自然等待识货的人来发现，有缘自能相识。

0: 原再多的注解也没意义，小姐，您说是不是？
1: 乾隆朝的，乾隆十三年到六十年，由内务府造办处打的，一共九十把，分为天、地、人三组，片子号共三十把，这把排行十七，刀名宝藤。
0: 小姐好眼力，这把宝藤刀，刀柄由上品的和田玉打造，刀拱镀金镂雕。刀靠近拱处有金银铜丝镶嵌的花饰及云龙纹。
1: 可惜啊。
0: 可惜什么？
1: 可惜是赝品。
0: 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
1: 深宫藏刀外流的很少，乾隆朝的这九十把刀只有一把流传宫外，的确是这把片字十七号的宝藤刀。只可惜啊，他现在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早被八国联军带到欧罗巴去了。
0: 小姐果然是行家，您就是藤原小姐吧？久仰久仰，鄙人钱不周是这里的经理，藤原小姐光临敝馆，应该不只是点评一下展品那么简单吧？
1: 那就是说，你承认这把刀是赝品了？
0: 这，藤原小姐既然是行家，我就不相瞒了。摆在这大厅的自然是样子货，主要是当个摆设，唬唬外行。好东西啊，我都放楼上了。当然了，也是半真半假。这兵荒马乱的，实在也凑不出太多的真家伙。
1: 我是从奉天过来的。直隶山东河南走了一圈，也算是攒了不少好玩意儿，不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货。钱经理，如果我想在这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不知你可否有兴趣？
0: 哦，有有有，当然有。好一阵没什么实在货色展出了，我这桂林斋也门庭冷落了。藤原小姐要是有好东西，除了收点寻常开支，场地免费，
1: 钱不是问题。我看中的是你这里有点场面。
0: 敢问藤原小姐手里的货？
1: 货不是很多，我带来一件样品，你可以看一眼。
0: 好虎子，是稀世珍品，比那些书画花瓶宝贝多了。也稀罕多了，唐云小姐，我们借一步说话。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作为展品的主人，我不希望被推到前台。我希望所有的焦点在这批展品身上，我的所有信息不能向外透露，明白了吗？
0: 明白，这本来就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啊。我们楼上详谈，唐云小姐，请。楼上请。

0: 阿成，阿成，
1: 师傅，师傅，怎么了，师傅？哎，
0: 这是你带来的报纸。
1: 对，早上刚给您买的。师傅，您眼馋了吧？
0: 你看啊，这像不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把胡人虎子？
1: 哦，就是您得而复失、痛心疾首的那把唐朝名胡。
0: 哎，是啊，这个展览会，莫非是老三办的？
1: 您说什么，师傅？
0: 啊，没什么。有人啊，想让我去凑凑热闹。
1: 哎呦，师傅，这眼馋归眼馋，可是热闹是凑不得的。
0: 这样，你马上去找一趟老丁，让他速速找几个好手，去办这个事儿。
1: 师傅的意思是，这热闹咱就不去凑了，可是这把壶，还是想见见。
0: 我啊，这次不光是想见见这把虎子，我还想失而复得呢。哎呀，老三啊，老三，你终于憋不住了，拿出来献诗了。你去吧。
1: 是。
2: 什么？有人要找人偷壶？
3: 是。阿黑说，上海滩有一种做掮客的，就是做中间人的，专门帮人物色江湖大盗、黑白骗子，帮有钱人偷蒙拐骗，出手特别大方。刚刚就有人传出来说，有一个贵客要出大价钱偷这个展览会上的一把虎子。
4: 不明身份的古董商说要办展会，江湖上又发出了盗壶的活儿，哪有这么巧的事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
5: 那这日本人手里怎么会有这些古董呢？难道他们想用这招引出贾六？
6: 你说这个中间人会不会是日本人设的圈套啊？
3: 这个展览会是不是日本人背后搞的鬼，我不清楚。但是中间人那一套，只有黑道上的人才知道。
4: 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拿到这个虎子，就能从丁爷那里挖出贾六。
5: 没错，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揽到这个活。小青，江湖上的事你去打点。
3: 放心吧，阿黑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这个活儿他肯定喜欢，包在我身上。
5: 虎子展幕后的主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在贾六失踪的档口办展，而且还专展贾六喜欢的虎子？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和贾六有什么关联，反正他一定不简单。
7: 我也这么想。现在离展会开始还有两天，白哥，你去龟林斋探探路，打探一下那里面的内部结构，如果能得到幕后古董商的情报，那就更好了。
4: 好，没问题，靠我的。
7: 小青，你跟阿黑去找一趟那个老丁，这一次一定要接到这个活。
5: 红姐，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去老丁那里逼问出贾六的情报。
7: 靠硬来并不一定能打听到贾六的情报，那些中间人都不是一般的角色。按道理说，偷把夜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次我们就不如按照那个神秘的布展人的办法来，这仗得边走边打。
8: 请慢用。
4: 公文你已经看完了，那我就长话短说了。鄙人是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的亲随。
9: 汪主席的人光临小馆，真是蓬荜生辉，惶恐之至啊！不知道在下能为汪主席测点什么呢？
4: 大东亚会议马上就要在东京召开了，汪主席代表中国与会，我想这件事秦经理您不会不知道吧？
9: 当然知道，这可是大事儿，报纸上都登着呢。
4: 是啊，送给东条英机什么礼物一直还没正式定下来。这件事呢，也正是汪主席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在下受汪主席之托，在各地寻觅合适的国礼，听说贵馆有一把宝刀， 我很感兴趣，不知道钱经理可否能拿出来大家鉴赏鉴赏。
10: 哎呀，真是不巧，此刀刚刚撤展，而且实不相瞒，还是把赝品。
4: 赝品？哎，那真不巧啊。既然如此，那就多有打扰了。
10: 不过接下去闭馆展出的宝贝比那宝刀也是毫不逊色。
4: 哦，那宝贝是什么宝贝啊？
10: 是一匹虎子，其中啊不乏上品。
4: 虎子呀，用虎子做国礼似乎不太庄重吧。
10: 上官小姐常年奔波国事，有所不知，这上品虎子不光价值连城了，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很多日本贵族都抢着收藏呢。首相大人如果得到此宝，一定非常高兴。
4: 很好，如果首相大人高兴的话，汪主席自然就高兴。我对这批宝贝很感兴趣，能不能见见主人？
10: 上官小姐恕罪，宝贝的主人不能透露，这是咱们这行的规矩。

0: 规矩就是规矩，我可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批宝贝明天就要开展了，欢迎上官小姐明天来看看。
1: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其寿年无需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天天快乐。这姓丁的老家伙有点意思啊，明明是混道上的，搞得那么文绉绉的干嘛呀？
2: 青姐，小点声，让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一会儿你什么话都别说，让我跟他说，否则就搞砸了。
1: 我恨不得现在直接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贾六的下落给问出来。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先按照红姐的安排干，机会就在眼前，你可千万沉住气。你放心，瓦黑对天发誓，一定帮你抓住贾六，为师报仇。
3: 爹，
1: 行了，知道了。

0: 居北海，居南海。
1: 老夫聊发，少年狂。丁爷，
0: 请坐。
2: 哎，坐。
0: 不知二位找老夫何事啊？

0: 父亲，按照您的计划，我把钓儿放出去了。好，这一次还是老规矩，不要惊动山机关的人。只要找到假风春的人即可，其他的不要动静太大。我在想，如果这次能够一箭双雕的话，那就更好了。嗯，你是说？
1: 广告一出去，中国特工队的人也会注意了吗？正是。嗯，勋子，看来你真的是长进不小啊。
2: 黑哥，青姐，
3: 黑哥，
1: 黑哥怎么样？
2: 活儿到手了。<笑>黑哥，你真行啊！这次我阿黑可给你们机会了。
3: 别给我丢人啊！哎，
4: 放心吧，黑哥，跟了你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守着死人棺材，无聊死了。嘿，
2: 这回啊，这回终于可以行走江湖了。嗯，
1: 放心哥，这事儿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3: 是，
2: 既然我们接了丁爷的活，那这件事儿就得做得像寻常江湖大盗干的那样，千万别暴露了自己。
3: 行。
1: 哟。
3: 龙爷，
1: 龙爷，
2: 您请，您请。就你们，能办事儿吗？
3: 能办。只要您把这个给足了。龙爷，听说这回这事儿就一天呐？
2: 啊，对，就一天，十个大洋。
1: 十个大洋。
3: 啊！
2: 哎呦，
3: 可是。
5: 这是办好的情况下，如果办不好，一个子儿都没有啊！一定能办好，一定办好，一定。地形呢，我都已经观察好了。这儿是大门，中间是个挑空的大厅，楼上呢是几个分展厅。我们主要的目标，哼，看，就是一号厅和二号厅，其余呢？ 还有好多厅，都是用来陈设固定展品的。而且据我观察呀，每个展厅都有警铃，不过呢，级别不高，容易对付。哦，对了，我们这。

0: 次要下手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嗯，嗯，就这玩意儿啊。嗯，
0: 那个钱经理啊，小心得很。我让他给我看个现货，他就是不肯。切，
2: 这夜壶做的奇形怪状的，还挺有意思。这古人比我们现在的人好玩多了啊。
1: 再好玩也就是个夜壶，夜壶就是夜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哎，小青，这可是个脏活，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3: 脏就脏，只要能抓到贾逢春。
4: 都言归正传吧，据我所知，这把胡人虎子是唐朝的东西，以前是清廷收藏的文物，十分抢手。这个贾逢春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朝各代的虎子，所以这次的展会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很有可能会出现。
3: 可是江湖上马上就出现了一桩偷壶的活，有人花重金雇人去偷这把胡人虎子，我怀疑这个人就是贾逢春。
4: 这倒是个好消息，第一，说明贾逢春并没有离开上海；第二，只要我们能偷到这把虎子，就能找到贾逢春。小青已经通过他江湖上的关系揽到了这次活，所以我们这次要扮演一次江洋大盗了。
0: 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展品幕后真正的主人是谁。那个钱不周嘴太紧了，非得说是江湖规矩。
4: 哼，我也想过不要这么费事，直接去找那个江湖中介逼问贾逢春的下落，可是那不保险。既然是江湖上发的活，我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来办。况且我们越是做得像江湖上的人干的，就越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日本人和巡捕房都无计可查。
1: 嗯，红姐，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搞这次展览的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哪路人马，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他们手上怎么会有这批古董的，或者是贾六的仇家，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样做很危险的。
4: 所以这次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谨慎，一切随机应变。还有这次活是小青江湖上的朋友帮的忙，大家都认识，我们多留点神，别连累了阿黑兄弟。小青，阿黑那里能少说的就少说。
3: 我知道阿黑对我们的行动没兴趣，他就是想帮我而已。

0: 父亲，虎子展的事都安排好了。嗯，你估计贾逢春会出现吗？根据白木先生的说法，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出现。嗯，除非他离开上海。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在上海到处找他。他应该会选择躲在上海租界或是郊外的什么地方，等风声过去再寻出路。
1: 诱饵放下去，钓上来的不知是什么鱼。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会让我们的情报网继续追踪。父亲，现在我担心的倒是山机关的人，他们会不会在意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会，军部的人现在越来越张狂，不理智，他们正在密谋和英美开战。 这是最愚蠢的想法，这将会把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事变演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大东亚战争。我在军参谋部处处受到排挤，心情很压抑。
0: 是，荀子明白了，我会私下行动，尽力不惊动特高课和山。

0: 机关的人。
1: 对了，中国特工很可能会出现，你考虑过没有？
0: 如果中国特工队和贾逢春都出现在展览会上，我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最低限度我会抢在他们之前干掉贾逢春。
1: 这支特工始终是如鲠在喉，你要尽快将他们铲除。
0: 是。
2: 香烟。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呀，还不错。
3: 有人跟踪，我看见了，之前好像还有一个小的，鬼鬼祟祟的，好几次了。
5: 日本人还是其实又好的，
3: 都不太像。

0: 别开枪！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海人杰。
1: 佳音，
2: 原来是巡捕房的海探长。
0: 正是在下。
2: 给你。
0: 你们是谁？
1: 你觉得呢，海探长？
0: 看你们的眼神充满了正气，不像是歹徒。可看你们的身手，好像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寻常百姓。
1: 我看海探长的样子，也不像寻常警察鹰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0: 我在调查一宗凶杀案。
1: 凶杀案？根据什么线索？
0: 根据案发现场打到万盛贸易公司的电话。
1: 电话？喂，万盛贸易公司。
3: 喂，是我，
4: 轰！你快点，人命关天呐！
1: 告诉我地址。
4: 霞飞路28号。
0: 我犯不着跟你们说这个。
1: 海探长，或许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事情就是这样。武姨太是熊天刚杀的，凶犯熊天刚也已经暴毙，你的案子了结了。
1: 看来你对本案很了解，莫非？
0: 没错，熊天刚。

0: 是我们杀死的，难道海探长认为熊天刚不该死吗？
1: 熊天刚是该死，但按法律来说，
0: 如果按法律来说，根本就不需要武姨太的尸体，像熊天刚这样的人早就该枪毙十个来回了。海探长应该比我们清楚，上海滩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命案发生，尤其像813，上海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海探长都要一个个从法律的角度去排查吗？
1: 你说的对，乱世之下无法律。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黑帮汉奸杀人越货，就连你的上司也要退让三分，法律谁会跟你讲法律？我看海探长还是太书生气了吧。不过也因为这一点，倒是让我对海探长多了一份好感，毕竟在这个时期，像海探长这样的好巡捕还真是不多见。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华人巡捕还有很多，只不过是我们都给洋人的巡捕房做事，但是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
0: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

后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
缺。拜金唐安排穴位治疗灸。

师傅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

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0: 拼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贴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6: 聊了这么多，

0: 只不知道小姐该怎么称呼。
1: 你就叫我红叶吧。
0: 红叶。
1: 嗯，
0: 好名字，好意境。
1: 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
0: 不，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1: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而且这个人已经离开上海。我希望海探长能同样把这个人从你的记忆当中抹去。
0: 那如果我继续保持这个好记性了，
1: 海探长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杀你，比杀熊天罡简单多了。
0: 洪小姐长得清新淡雅，但说话总是咄咄逼人，杀气甚重。
1: 海探长，我这人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你继续监视我们，我会让你从上海滩无声无息地消失。那样的话，上海滩就会少一个你这样的好巡捕了。当然我也看得出来，海探长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如果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要将我们这些为民除害的好人置于险境，我相信这也不是海探长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吧，或许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个照应。
0: 洪小姐愿意跟海某交个朋友？
1: 海探长一身正气，红叶当然愿意。
0: 其实海某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乱世之下除了法律，还需要你们这样的铁血志士行一些极端之事。不过你必须保证在我的辖区内不能伤及百姓，连累无辜。
1: 好，一言为定。那就请海探长以后不要再去那个地方蹲点了，如果需要找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碰头，这家书店很清静也很安全。
0: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0: 红姐，你嘴上说讨厌我们使这个美人计呀、那个仙人跳的，你自己要使起来还真是驾轻就熟，把这个大探长迷得灵魂出窍。
1: 胡说，
0: 不是吗？你呀、是恩威并施，又显身手又耍娇媚。我看啊，这个海探长对你那可是一见钟情，二见迷情，三见啊那就全完蛋了。
1: 别瞎说，我是看这个海人杰人比较忠厚老实，应该是那种能讲得了道理的人，所以我才冒险一试。要不然怎么办？我还能把一个歪打误撞的巡捕发现了我们的基地就把他杀了灭口吗？
0: 哦，
1: 再说我听说这个海人杰办案的能力还不错，又在巡捕房做事，如果真能交这个朋友，说不定以后对我们有用呢。
2: 啊，先生您买水果吗？
3: 不用了。
0: 哦，

0: 不过啊，这个探长呢，要在学校里头啊，那一定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读书好追女孩子的本事实在太差了。你发现了没有？出了书店还一直跟着咱们呢。看见没？哎，红姐，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海探长啊，对你那可是一片痴心呢。所以呢，人家不是傻，实在啊是被你迷住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人呐，要是被迷住了之后呢，智商就会瞬间下降，小心伤了人家的心哦。走。
1: 香烟，卖香烟喽！
0: 海探长。
2: 红叶小姐，我
0: 海探长，你说话怎么结巴起来了？
2: 啊，我
0: 对了，我刚才有件事还真忘了跟你提。
2: 哦，
0: 看到这则广告了吗？
2: 古今虎子大观，这个虎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相关的资料，不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0: 这个展厅的位置是不是在你的辖区？
2: 是。哦，我想起来了，好像这个虎子跟20多年前的一件文物失踪案有关，我回去好好查查。
0: 嗯，可是据我了解，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非常感兴趣。
2: 日本人？
0: 嗯。
2: 那行，展览那天啊，我带几个人过去，以维护治安为名，好好在那里布防。
0: 不妥当，你这样做动静太大，如果要去要低调行事。如果你有什么发现，随时打这个电话找我。谢谢你，索尼娅。我来吧。
2: 谢谢。
0: 谢谢你。那你们好好聊吧，我和索尼娅去外面待会儿。
2: 嗯。
3: 好吧。
0: 我们去客厅坐坐。
3: 好的。
4: 这个海探长的事情，你做得特别好，特别对。做我们这行的，如果能够成为朋友，就要尽力去发展。我以前啊，还以为你不擅长这个呢。
0: 对了，还有阿黑，这次行动比较特殊，有很多黑道上的规矩，我想让他帮着小青。
4: 那么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二当家的参与了，像海探长和阿黑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和他们的关系界限。
0: 嗯，
4: 既是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啊。
0: 这个我懂，二当家的行事多有不慎，上次情急之下他直接把电话打到银行来，我当时也是疏忽了，没有及时处理，之后又急着去南京接你，所以才导致那个海人杰顺着电话直接摸到我们的家门口。
4: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以后一定要注意用电话联络，漏洞很多，所以呢要尽量采用一些最传统的方式去联络接头，如果非要用电话就必须要设置好保护层和后备防御方式。
0: 嗯，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训练的时候其实都学过，不过你放心吧，我回去后一定马上撤换所有的联络方式。
4: 嗯。啊，哎，对了，还没有查到那个文物展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吗？
0: 目前还没有。 但是我想先从那个唐代虎子着手，说不定在这方面那个海人杰可能会有些线索。你泡的茶好香啊。我听说你们那女人早熟，我看你也就十八九吧。哎呀，真小气，这还保密啊。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真没有啊。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中国小伙子。
3: 你们中国人喜欢媒妁之言，我不喜欢，我要自己找，而且我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了。
0: 真的？
5: 哎，说什么呢，黄丫头？
0: 我，
5: 你呀，别跟索尼娅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事，她要疯起来，你可镇不住她。
0: 我这不随便聊聊天吗？
3: 我们只是说些女人之间的事。哎，红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5: 等等啊，我这里有规矩的，他们不准找男人，你也是的啊，你还小，知道吗？行了行了，今天散了吧，我累了啊，回去吧。
3: 麦克是吧？我说我喜欢的就是他。
0: 索尼娅，你知道吗？你的麦克叔叔可是个多情种子，其实我们姐妹几个都很喜欢他，你怕不怕我们一人一口把你吃掉？你怕不怕呀？

师父，小青回来了，贾六我们也找着了，放心，您的仇我们会报的。

是啊。

0: 红叶小姐，今天真是惊艳，实在是。
1: 慢慢你会习惯的。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哦，有一些了。我查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清廷文物，后来跟一大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再后来浮出水面，在山海滩还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8年前，万龙帮帮主刘万龙就死于那场争斗。
1: 万龙帮？
0: 嗯。总之，说法还有很多，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些文物跟20年前的一个民间盗墓团伙有关。这个团伙后来兄弟内讧，后来就树倒猢狲散了。红叶小姐，你上回说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有兴趣，你是根据什么判断日本人要来偷这把胡人斧子？
1: 海探长，实不相瞒，其实是我们的人要偷这把斧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办这个展会的幕后主使人是谁。但是请你放心，我们偷这把斧子是为了找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红叶小姐，你的行事方式总是让海某不知所措，但是又无法反对。
1: 对不起，海探长，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请你喝茶。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影子。今天这么平静，有点奇怪。嗯，兰陵和佳音也到了吧？
2: 嗯，到了，他们掩护小青去会前经理了。
1: 好。
3: 薰子小姐，您觉得贾六这条大鱼他今天会来吗？
4: 他一定会来的。不只是这样，我还看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下去打个招呼，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3: 是。
4: 记住，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千万不要开枪。
3: 是。

0: 这次办展览的是一个女人，上官小姐，选一两个精品的虎子给汪主席，她应该非常高兴的啊。啊，不过汪主席已经用不了虎子了，因为现在用上马虎了。哎，干嘛呢？干嘛呢？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啊。
0: 以后走路看着啊。哎，小姐，不好意思，慢点。前面啊还有更上品的虎子。嗯。

0: 等会儿按计划行事。
1: 嗯，
0: 好，走，走吧。
2: 哥，是这儿吗？
3: 当然是这儿。这个宅子真阔气，
4: 楼上楼下得花多少银子盖？
2: 哎，大哥，你说花这么多钱展什么不行啊？展夜壶？
3: 你知道个屁！那是夜壶吗？那是古董。
2: 古董？
3: 皇上用的。
2: 皇上用的？
3: 哎，哎呦，我说弟弟，这回咱哥俩赔了。哎呦，这回龙爷只给我们10块大洋。
2: 怎么了？
3: 早知道这么大块地方，我就让龙爷给我们20块大洋。
2: 20块大洋？哎，哥，你别管20不20的，你先告诉我龙爷呢。
4: 对，龙爷。
2: 嗯，
3: 哟，
4: 龙爷，
2: 龙爷
5: 都来了。
3: 哎，你说这么大一块地儿，让我们哥俩一通好找。
2: 是啊，找不着您问谁要钱去？
3: 闭嘴！
4: 没龙爷，我们能到这儿来当保安吗？
5: 不。
4: 没龙爷，我们能发横财吗？
5: 不。
4: 没农业，
5: 我可
4: 啊！行，别说了，前面就是虎子展览厅，也就是你们要重点关照的地方，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2: 好，
3: 好。哎呦，哎呦，这么多野火，哎呦，这，哎呦，哎，这得值多少钱？
2: 哎，龙爷。
5: 啊，
2: 门口这两个是保安吧？
5: 对。
2: 那为什么他们俩穿制服，我们俩不穿制服啊？嗯，
5: 那是发的。
2: 发的？那凭什么不发给我们俩？
5: 啊，他们是明保，你们俩呀是暗保。
3: 暗保？
5: 啊。
3: 暗保？
5: 你们给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日本人给你们发制服了吗？
2: 也没发。是没发吧，哥？
4: 没有。
2: 不是。他们日本人太抠门了！
3: 去，瞎说什么呢？我们给日本人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什么望风啊，什么盯梢啊，对不对？
2: 对，
3: 那都是暗地里的活
2: 儿。是，
5: 哪回通风报信抓什么人啊？不都是暗保的功劳吗？
3: 对，
2: 龙爷的意思是我们比他们厉害。
5: 哎，你们要是不够厉害，我找你们俩来干嘛呀？
2: 对，那倒是。
4: 哎呀，龙爷，哎呀，说句心里话呀，我们哥俩跟日本人混那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
2: 不当人？
4: 自从跟了龙爷您就把我们哥俩当人。
2: 是，
4: 您放心，您把心放肚子里。
2: 嗯，
4: 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一定完成。
2: 嗯，完成。
5: 行了，今天这个厅就交给你们了。
4: 哎，
5: 给我盯紧点，精神点。
4: 哎，
2: 哎，龙爷。
5: 啊，
2: 就这么简单
5: 啊，就这么简单。
6: 我得办点。
7: 红叶呢？
8: 没看见。
7: 我打听到办展览的幕后主子是个女人。
8: 女人会不会是藤原薰子？我们刚刚看到她了。
7: 这可就麻烦了，我得赶紧去找红叶，你们掩护小青。
8: 嗯，小心。走。嗯。
4: 这皇上号称后宫佳丽3000，这七把壶算少的了。
2: 嗯，这一晚上换7个地方睡觉，皇上不累啊？
4: 皇上甚好。
2: 嗯，哥当皇上真好，哥我也想当皇上。
4: 就你还想当皇上，你就只能当太监。
2: 哎，哥，这锁好像没锁上啊。
4: 真没锁上。
2: 嗯，
4: 你说现在要是来个贼，发现这锁没锁上，
2: 那可怎么办呀？不行，哥，我得跟他们说一声。嗯，
4: 这什么好事？你说干嘛呀？你忘了刚才我说什么了吗？见机行事。
2: 什么意思啊？
4: 这意思就是机会来了。
2: 什么机会？
4: 这机会呀，那就是偷。嘘，去那儿挡着。
2: 哎，
4: 你往前站着，要不然我怎么偷啊？
2: 哎哎， 哎哥，你可快点。
3: 是的。
2: 好了吗，哥？
3: 快了，快了，别着急。

0: 红叶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钓鱼的是我吧？
1: 鱼没有出现，两个钓鱼的人碰到了一起。
0: 你最好别动，要是开了枪，鱼就跑了。
1: 我看今天那条大鱼根本就没有出现吧。

0: 丁爷，验验货吧。哎呀，丁爷，就是他，错不了。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
1: 货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2: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3: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 1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3: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

0: 等主顾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1: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2: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0: 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1: 哎呀，都这个点了，红姐怎么还不回来呀？红姐，
2: 红姐，
1: 你怎么才回来呀？
3: 薰子也在桂林斋，为了躲他，多绕了一些路。
2: 怪不得钱经理说那些尿壶的主人是个女的。
3: 小青呢？还没回来。
4: 他跟阿黑没理由还没到。
2: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兰莲，小青以前在上海混的黑帮是不是叫万隆帮？
4: 好像是。
3: 怎么了？坏了，小青有事瞒着我们。

0: 贾六爷，还记得我吗？本姑娘大名柳青，柳万龙，
1: 我义父。

0: 你就是柳暗龙身边那个方婆娘。
1: 你，
0: 万龙帮不是已经散了吗？
1: 没有散，当年师父拿你当拜把子兄弟，可是你却吃里扒外，设计害了师父，冤有头债有主。今天我们来给师父报仇。
0: 二位，这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们是有所不知啊。我和柳万龙之间的恩怨，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辈所了解的。
2: 我不想了解，既然我义父已经归天了，今天我们就送你去见他，有什么恩怨你当面跟他说清楚。
3: 你们又是什么人？
4: 我们是谁不重要，我问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带着你想要的东西？现在人呢？
3: 走了。
4: 去哪了？
3: 拿着壶去找主顾了。
4: 主顾？主顾在哪？
3: 江湖规矩不能说。
4: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
5: 说，
3: 这有祸的很，没祸的更狠。
0: 二位就打算在这儿杀了我？
1: 这地方是你自己选的，寒碜了点，凑合吧。啊，
0: 哎呀，你们知道吗，柳万龙当年害死了大哥，还侵吞了大批的财宝。
1: 我胡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
0: 柳万龙排行老二，我排行老六，那你知道我们兄弟之间为什么自相残杀？
1: 我们不想知道，这老小子心眼不少，跟我玩猜谜游戏，老子不陪你玩。
2: 我们先收拾东西，带他走。
1: 青姐，你带他走还有咱俩什么事儿？红姐一心想知道这小子手里的名单。
2: 我的车要爆，但是红姐的事儿不能耽搁，走吧。
0: 哦，原来你们已经不是黑帮的人了。

0: 是军统的，还是中统的？管我们呢！过来！一会儿进去之后，干掉那个贾逢春，不要恋战。
1: 是是。
0: 跪下！今天我们就给师傅报仇了。
2: 青姐，你还犹豫什么？
0: 红锦那儿我怎么交代啊？
2: 你，
0: 我们已经太莽撞了，带他走吧。
2: 你
0: 走吧。
2: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还全是母的，你们又是什么人呢？
3: 说，
0: 刚刚谁来过？来了几个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2: 先是一男一女，再就是三个女的，都去范家宅了。
3: 坏范家宅，看来薰子已经带人去围攻小青和贾六了。咱们得赶紧去救他们。跟我走，我知道近道。带路走。

起来，走。

0: 你没事吧，小晴？
1: 没事。红姐，对不起。
0: 贾逢春呢？
2: 我在这儿。
3: 站住！站住！
1: 嗨，
3: 过来，
1: 把刀放下，把他交给红姐。
3: 青姐，我必须杀了他。
1: 把刀放下，听我的。
0: 哎，阿黑，把贾逢春交给我们吧。过来，把他押回去。

0: 是我大意了，父亲。在满洲，我习惯了单打独斗，是我的错，太轻敌了。如果贾逢春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假币供应线就会暴露。想办法提醒山机关的人，让他们想出一个对策来。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贾逢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他和白木先生和您之间似乎有许多秘密。这个白木以前是他们帮会的老三，这个叫九道门的帮会，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
2: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做特工，要了解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江湖，就连他们的领袖，也是帮会出身。
3: 是。
4: 黑哥，你就别生闷气了。
3: 是啊，黑哥，别生闷气了。滚！唱双簧呢，连唱词儿都一样。
2: 黑哥，我们也算是尽力了，不是？
4: 青姐还是不信任我，连她的地盘都不让我去。
2: 黑哥，你可不能这么说。青姐说了，这事儿不让我们卷得太深，是为了我们好。当然，主要是为了黑哥你好。要说青姐对你，那可真是没得说。

0: 贾六，你和裘荣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当中唱什么角色我们也知道。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把在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中国商户名单说出来，我保你平安。
1: 我不会说的，我要见你们上司。
0: 我就是上司。
1: 我要去重庆，我还要亲眼看到蒋委员长亲笔签署的特赦令，否则我不会说的。
0: 我发现你们这种人都是一个德行，裘荣死前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走岔了路，直接到了地府。昨天你也看见了，杀上门来的都是日本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弄死你。所以你现在只有一条，就是乖乖跟我们合作，否则恐怕你连上海的门都出不去。就算让你到了重庆，日本人也会派人杀死你。
1: 哎，我是做古董买卖的，干我们这行的有个规矩，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没有说先交货然后再谈条件，要不然那我就更不值钱了。

0: 想要吗？要，当然要。这宝贝本来就是我的，
1: 本来就是你的。啊，这可是我们姐妹们出生入死弄来的，怎么能随便就还给你呢？不过你要是能尿壶倒豆子，一五一十的把名单上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倒是可以让你玩几天。你好好考虑一下。

0: 小六，你把这些空白处都给我填满了，这东西就物归原主，怎么样？这样吧，我把上海商社的这些名单都告诉你们，聊不了诚意，其他的。 我得去了重庆，拿到委员长亲笔签的特赦令，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
1: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贾六！

0: 你们赶紧这疯婆子，他本事可大着呢！啊！
1: 放我出去！贾六，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我杀了你！放我出去！贾六，你给我完蛋！贾六，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
2: 还尿胡桃豆子呢，分明就是屎壳郎滚粪球。
1: 磨磨蹭蹭的，一点都不爽快，最看不上这种男人了。哼，这老小子还真是够狡猾的。哎，
2: 干脆呀，直接把他交给蓝莲，整不死他。哼，
1: 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他跟小青真有杀父之仇啊？这个我也是刚知道，小青以前在帮会的干爹，就是被这个贾逢春害死的。 小青也是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才参的军，所以这些年来，小青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找贾逢春报仇。
0: 原来你一带消息回来，知道这个名单上的贾逢春就是贾六，小青啊，他就合计上了。怪不得他和阿黑这么卖力，两个人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一头到那个尿壶啊，就直接开溜了。
3: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啊！快让我出去！
1: 小军这火气还真是不小啊！
3: 放我出去！
1: 我看这个贾逢春吓得一晚上都不敢合眼了。

0: 只说了上海的商家名单。小六，我知道你是个老江湖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你。我这个地方天皇老子都进不来，所以你也别想出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一晚上考虑时间，如果到明天早上你还是没考虑清楚，我会安排人护送你出上海。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日本人已经不是你干爹干娘了，他们比我们还想杀了你。如果你把名单全部给我交代出来，经过核实，我一定提请上峰安排足够的兵力护送你出上海。如果你还是一口咬死要去重庆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力兵力。你也知道，这上海滩也不是我们的地盘，到底能不能顺利走出去，就是个人各命，生死在天了。裘荣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2: 哼，好了，别想把我绕进去，我宁愿赌一把，恐怕我要是全说了，那我更是贱命一条。
1: 这壶，壶，这壶。
0: 贾六，好好想想。
1: 壶，壶，壶。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贾六，队长说了，连夜送你出上海。
0: 我不跟你走，我要见你们头儿。
1: 你要是再打鸣，姑奶奶一刀子抹了你。走，
0: 来人呐！

0: 你以为我们姐妹们吃素的？走，走！小青，把他放下。你们都别拦着我，只要我杀了他，你们要怎么办我都行。 蓝莲，你也帮着小青。
1: 糊涂！你以为这小子真有什么情报啊？要是有的话，他早说了，还能用着缓兵之计。
0: 蓝莲，小青跟你下了什么蛊？你别跟着添乱了，行吗？
1: 是姐妹就得给他撑腰。
0: 我全说，要是我骗你们的话，让这风雨人把我一刀刀剐了。我现在就剐了你！小青，再不把刀放下，我真不客气了。 小青，你别冲动，这是重庆的命令，这个人务必安全送过去，
2: 送到重庆，我的仇还怎么报？
0: 别忘了，你是一个特工，命令和报酬哪个更重要？我才不管什么命令呢，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他。小青，跪下！啊！ 小青，你要是再乱来，就不要怪我不顾姐妹情谊了。
1: 我说了也没用，至少对我没用。小青，小青，
0: 把他拖出去。嗯嗯。
1: 疯了，这婆娘疯了，完全疯了！啊啊啊！啊啊

0: 多少吃点吧。昨天出手有点重，别往心里去啊。
1: 他招了吗？
0: 嗯，招了。
1: 兰陵。
0: 嗯。
1: 我姨父的仇是不是没法报了？

0: 义父，小青不孝，虽然抓到了仇人，却还是没能杀了他为你报仇，请你原谅小青，是有大任在身。
1: 有什么大任啊？你整天神神秘秘的，你瞒着我可以，你连师父也瞒着。你说你这几年去哪儿了？你到底入的哪一行？
0: 阿黑，来坐下。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所以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但是我现在入的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你就当是我们的帮规好了。不过我现在入的这个帮会和我们当年的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除暴安良，打鬼子，杀汉奸，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有一样是比不上的。
1: 就一样不好，不能报私仇。那个贾六死有余辜，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0: 这个说来话长。阿黑，你有没有听说过贾法弼的事儿？那些都是日本人干的，坏处我不用说你也略知一二。那个贾六，他可以帮助我们抓到那些假币的流通商。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那就好，不能手刃仇家，我心里比你更难受。

0: 我明白，阿黑，你还记不记得我让你送回老家去的那个姐妹？ 她叫春妮儿，她投靠我们是因为她被日本人糟蹋过。我们队的白哥，南洋来的，家境很不错，还有个特别俊俏的男人，可还没等到成亲，男人就被暗杀了。还有黄丫头，地道的上海人，家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 本来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可是日本人大轰炸的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被毁了，他的父母也被开沙场的日本人逼得投了黄浦江。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跟日本人都有血海深仇。
1: 青姐，几年不见，你长大了。其实我就是生几天闷气，过去就好了。你们要做大事，我佩服。可是，难道这个国家的男人都死绝了吗？让你们这些女人去干这些危险的事儿？你们的规矩我明白，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你们干什么事儿都带上我，阿黑能给你们出力卖命。你放心吧，以后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的是。哦，对了，这个给你，美国人使的，刚活好，管用，送你玩玩。
1: 好的，青姐，这个你应该留着自己防身用。这个呢，
0: 是我从一个美国大兵那儿骗来的，就因为是好东西，所以才给你的。至于我呢，这种家伙事儿多得去了，你不用操心。
1: 这不是，你还跟美国大兵打交道？我可听说了，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哎。
2: 你清洁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9，只要9.99，一箱6瓶装，包邮。 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 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
4: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

0: 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1: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2: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3: 嘿，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武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2: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块9，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个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2: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

0: 酿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五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凉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凉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4: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

0: 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1: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块9，
3: 一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溜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去糟发酵酿造工艺，印糟杯啊是连续使用，故称去糟发酵。这个工艺啊酒杯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 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蜜饯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啊。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0: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一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随着中美元首会晤开启，美国社

0: 技术生成多维动态评价报告，老师们可以一键查看班级学情和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辅导，大幅提升教学效率。
1: 传统的教学，我们老师的评价呢，大多呢还是依赖于经验，那么 SEED 呢可以用精准的数据来为我们每一个孩子进行一个画像，就让我们的这种评价变得更加的精确。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举行了8场平行会议，在质变、协同、善治全球企业赋能教育新未来平行会议上，与会嘉宾立足企业视角，探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0: 会上，外国嘉宾高度认可中国企业在数字技术革命与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领先地位，并表示已协中国企业助力提升本国教师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能力。
3: China is a leading actor in this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especially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and all other areas of society. Given that fact, I think that we have a lot of to learn from China. Chinese company provide us a platform for enhancing the teachers' competencies in us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0: 一致认为，能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培育适配未来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关键路径。
4: The discussions on deepening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for collaborative talent development were particularly inspiring, highlighting the global importance of co-designing curricula with enterprise and ensuring our graduates meet evolving workforce needs.
5: I think the college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embrace AI, but they should do it in a way that people do not give up their agency, their intelligence. They should leverage AI, but not succumb to AI, not give up to AI.
2: 近日，山东高密举办中小学校园美食节活动，以食为媒搭建劳动实践平台，让学生在动手操作、协作分享中感受劳动乐趣，感悟劳动价值。
0: 在高密市朝阳中学，数百名中学生化身美食摊主，沉浸式体验从食材处理到美食制作，从摊位布置到经营服务的全流程劳动乐趣。
6: 我们小组一起商量菜品，准备食材，亲手制作美食，不仅学会了新技能，还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也更懂得珍惜粮食，尊重劳动。
0: 活动现场，同学们分工协作，各展所长，有的精心调制创意饮品，制作特色小吃，有的热情吆喝，主动推介，用真情服务赢得师生家长青睐。学校还专门启用校园币交易模式，让同学们在模拟经营中锻炼沟通能力和财商思维。
7: 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动手实践中提升生活技能，感受饮食文化魅力。
0: 从立新中学，学生们则以班级为单位搭建特色美食摊位，从食材采购、清洗、切配到烹饪摆盘，全程亲力亲为，充分展现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
8: 体验了自己动手当老板的乐趣，感受到了校园的活力。希望学校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
2: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可听说了，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
1: 哎，你清洁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

0: 忙的。
1: 接下来不用你出马，不过你放心吧，要是用得上你呢，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谁让咱们俩是好兄弟呢，对吧？啊？
0: 你们俩皮紧了是不是？
2: 不，
0: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3: 三妮啊，不要说谢谢，我明白的。

0: 哦，对了，我跟老乔接过头了，跟他说了我们这里的进展，他的意思是还是要把贾六带回重庆。
1: 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贾六现在已经被小青吓得半条命都快没了，这个时候供出来的情报应该没有错了。
0: 即便如此，但我也觉得还是把贾逢春押解回重庆比较稳妥。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名单，我们还是要布置一系列的搜捕计划，才能切实保证捣毁那些假币流通点，让他过去了行动更保险点。
1: 这么说，小青报仇的事还真是没办法了。
0: 这也是你作为一个队长应该做到的事情，你手下队员的士气、情绪、个人琐事都是你要操心的，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队长。
1: 嗯，我尽力。
0: 二当家那边怎么样了？
1: 他离开有一阵子了，说是老板给他私人布置的一些任务，采购一批重要的物资。谁知道是真是假？采购物资这种事，一般不是马队长负责的吗？
0: 马队长只负责采办公家的物资，至于老板他们那些人，总还有些私人的物件要到上海采办，比如大烟呐、西药啊，还有一些女人用的洋玩意儿啊，就得是楼芳月这样的亲信去办了，这很正常。
1: 说实话，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内部老是有这种泄士气的人，私事公办，假公济私，还有二当家在外边做出来的一些破事。
0: 像楼芳月这样的人，军统处里面多的是呢，你能控制吗？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做到的。以后啊，还有很多任务需要你独立去负责的呢。嗯，
1: 是不是又有新的任务了？
0: 贾六供出的只是假币流通点、中国商社的名单，可是在华北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假币流通都是要靠日本商社来负责的，那部分名单我们也要弄到手。啊，对了，这里面还有老乔给你的资料，你好好看看。
1: 是这个吗？
0: 是的。

0: 我来负责，你别管了。你的伤，我的伤没事。我有九条命呢，受点伤不会死的吗？我都要来看你，可是你这里又不方便。回去告诉他们，把活做利索了。
1: 大当家的就去看他们，啊。嗯。对了，这个古美门英郎，他不是煤机关的人。这个甲法B计划，日本人取了一个代号，叫山工作，而负责山工作的部门叫山机关。
0: 他们和煤机关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也就是说，煤机关的人不方便干预山机关的人事，这个古美门也不会愿意被煤机关的人保护或者监视。是的，你要利用这一点，赶在藤原号妇女之前，尽快动手。知道。
2: 这种阴阳怪气、谁见幽怜的品种，简直不是我的胃口。白哥，该轮到你上场了。哼，白哥，佳音，这次任务该轮到你们唱主角了。古美门家族是世代贵族，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普通特工不一样。本来要暗杀古美门英郎问题不大，但是要绑架活人。
3: 并不容易。还有，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防卫不严，尤其是和煤机关貌合神离。这个古美门修斯是他最钟爱的儿子，还有传言说这个修斯是他的私生子。这种类型的品种啊，一看就多愁善感，很好对付的。
4: 古美门修斯，资料上说他对他老爹干的事情毫不知情。 也不感兴趣，他学的是考古，一心想要到中国来考古。也许是想利用日本人在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做考古文章。这几天刚从欧洲回到上海，听说近段时间要和父亲英郎一起回国了，
3: 所以你们俩要尽快行动。
2: 白哥、佳音，你们找个机会去接近这个休斯，尽快找到行动的突破口。最低限度要摸清楚他们家的地形，还有父子俩的出行规律。
3: 是，
2: 好。

0: 对，就是这个人。秋荣死之前跟我提起过，这个人叫古美门英郎，他是日本的造币专家，在他的手上很有可能掌握着大量的假币流通的日本商社名单。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拿到这份名单，必要的话要绑架成日本专家。
1: 好。

0: 你？
1: 哇，海探长的家真是别致啊，干净整洁，根本不像单身男人的住处。
0: 你怎么找到我家的？哦，当然，你能找到。
1: 实在不好意思，不方便去巡捕房直接找你，就来这儿了。
0: 哦，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海探长不请我喝杯茶吗？
0: 哦，好。
1: 海探长，关于这次文物展上的事，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你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了。毕竟打击假币计划，于国于民都是件大好事。
0: 原来红叶小姐，你做的事情还真是超过我的预料。不管是危险性还是重要性。哦，对了，上次朝你举枪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1: 她是煤机关的高。

0: 高级特工叫藤原薰子，如果下一次海探长碰到他一定要小心。
1: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租界虽说还在英美手里，但也岌岌可危了。现在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古舟，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人的贪婪野心给吞噬。
0: 真是没看出来啊，虽然海探长做的是侦破工作，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有几分文人气质。我刚才看到你这里的书，除了侦破小说就是诗集。
1: 哦，我喜欢诗，我宁愿这世上没有犯罪，像我这样的职业永远消失。我向往的世界是诗歌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像你这样的女子根本不用拿枪使刀，沾染任何的血腥和危险。
0: 我也希望这样，只是目前不可能。能，我今天带来这把胡人虎子就是为了完璧归赵。
1: 什么意思？
0: 其实对于海探长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盗宝贼。既然这把虎子在我们手里，你觉得应该把它上交给谁呢？
1: 按道理讲，应该上交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0: 那按海探长的规矩，就是应该交给巡捕房的工部局了。
1: 工部局那是英美的部门，又不是咱们中国人的。
0: 那应该交给南京。
1: 你也知道，那是汪精卫的伪政府。
0: 哦，那看来只有交给重庆的国民政府了。
1: 哦，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让我们国破家亡，连北平故宫的文物也流离失所。虽然分几批运往内陆，但途中也诸多流失，还要被贪官污吏层层私吞。这些文物想要得到善终，必须等到战乱终止，国家平安的那一天。
0: 不愧是做探长的，悟性就是高。所以我并不急于把这把虎子上交，我希望海探长能暂时保管这个东西。
1: 你的意思是让我拿它当线索调查20年前的文物失踪案，顺便查出这把虎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
0: 没错，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民间那个神秘的九道门，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我希望海探长能继续调查，说不定你还可以破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1: 红叶小姐真是我的知己啊，我一直在查九道门的这个案子，就是想成为中国的。嗨，不说也罢。
0: 我相信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1: 谢谢。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1: 哦，
0: 谢谢你请我喝茶。
1: 啊，应该的。

0: 荀子小姐，请喝茶。根据我的情报可以确证，中国特工队的这次行动是为了打击破坏山工作计划。古美门先生和裘荣假冯春一样，是当年布置假币流通渠道的核心人员，务必要早做提防。荀子小姐，感谢你和藤原先生的关心，我也十分理解你父亲对山工作的关爱之心。
1: 毕竟，山工作的发起和大量创建，与藤原先生密不可分。至于裘荣和假冯春的死，我想，更多是跟中国人对汉奸的处理有关。
0: 父亲反复叮嘱我，古美门先生是一个理智博学的人。现在看来，阁下不是愚蠢。 就是在故意回避话题，不愿意和梅机关成立合作。你只是藤原浩的一个养女，在机关里也没有正式职务，说话却如此放肆。你的意思，难道是想让我们山机关的人听从梅机关的命令？
1: 我只是提醒阁下有危险。 如果阁下出事，既是帝国的损失，也是山机关的损失。父亲构建了山工作的核心计划，他不希望看到最后坏在一批庸才的手里。
0: 你，
1: 我出身低微，没有军中身份，因此说话粗鄙，也更加不喜欢你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
0: 什么涵养讲究？好，我也明确告诉你，我们山机关的人不需要梅机关的保护，更拒绝你们的监视。你们要监视的是王精卫政府。另外，我这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自己也正准备和犬子、休斯一起启程回国，我们很安全。
1: 裘荣和贾逢春手里一直掌握着假币流通名单，他们本来以为掌握了这份情报，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防止我们过河拆桥，或者在危险之下换取自身生命的安全，但是却没想到，反而招来杀身之祸。阁下应该引以为戒。<笑>
0: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情报网。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特工更想抓住那两个人。贾逢春的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我想，很快他会出现在重庆。而裘荣的死，南京方面的情报说，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特工所杀。荀子小姐。
1: 在满洲的时候，就是一名出名的杀手。在裘荣死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知道你在南京出现过。自以为是，纸上谈兵，是你们贵族出身的军人的通病，也是造成帝国圣战止步不前的病灶。既然你马上要离开上海，我希望阁下在回国之前。
0: 好生祈祷，带着你欧洲回来的私生子古美门修斯，一起安全的离开上海。怎么？你们都在调查修斯？他根本是个局外人。
1: 那就是为了无辜的修斯，尽快离开上海。

0: 云子小姐，
1: 进来吧。
0: 我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 徐子小姐，吉馆长打来电话说，同意你的计划。
2: 好，古美门英郎。

0: 真是个愚蠢的家伙，山工作计划的安全，除掉他，是一个好办法。三部军，你派人暗中监视，有什么情报尽快通知我。明白。三部军，什么事？在很多人的眼中，我是一个特别嚣张的人，你怎么看？
1: 金馆长。
2: 很欣赏薰子小姐的干练，我也非常佩服薰子小姐的能力。那在三浦君的眼里，我就没有别的魅力了吗？其实，我觉得薰子小姐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如果没有战争，薰子小姐应该在樱花树下和机关长。
1: 饮茶、下棋，在家中相夫教子。相夫教子，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喜欢的是神话传说中的女修罗。
2: 女修罗，
1: 正是。具有神的力量，却不懂得什么是爱。为了寻求。 自己缺失的爱，痛恨一切生灵，和神做着永久的战斗。
0: 三浦君平常做事像一个战士，可说起话来，却像是一个诗人，有意思。

0: 怎么还没出来啊？
1: 都别说话，有人出来了。啊，
0: 这个人就是应郎的儿子孤美门修斯
1: 啊。真的？来来来，让我看看。哟，这就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那个，长得还不错嘛。啊，
2: 给我，哎，你还给我看看。哎呦喂，什么不错呀，不中不吸的。哦，不对，是不日不吸的。
0: 哎呀，别闹了，
1: 确实不像寻常日本人，短胳膊短腿的，到底是在欧洲长大的。
2: 哎哎哎哎哎，行了，开车跟上，快快快，
0: 行了，你们认真点儿。

0: 快下车。
1: 哎，逛的不是古玩市场就是古董店，他也不嫌腻歪。
2: 哎，人家学的就是考古，不对这个感兴趣，难不成对胭脂水粉感兴趣啊？
0: 就是，
1: 喜欢胭脂水粉的男人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2: 哟，我当你呀，只对舞刀弄枪感兴趣，没想到还对小白脸感兴趣。
3: 哎，你不懂了吧？这叫对补。
2: 对补？
3: 嗯。
2: 哼，大姐，你有文化吗？这叫互补。嗯，
0: 记住了，这叫互补，大姐。
3: 哎呀，不管，反正都是一个意思，还不是从佳音那儿学来的。
0: 哎，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殡仪馆的小兄弟就是专门给死人化妆的，化妆呢就要用到胭脂水粉。
3: 哎，
2: 我懂了，我懂了，你就是喜欢这个类型的，对不对？
0: 我也懂了，我也懂了。
3: 哎，你们别埋汰我了，我哪会喜欢他呀？
2: 哟，还不承认呢。按照你的话说呀，你们俩呀就叫对补。
3: 哎，别胡说八道，我是把他当兄弟的。
2: 好了好了，快把衣服

0: 换上。
1: 哦。
0: 哎呀，快帮个忙呀！
2: 哎呀，真麻烦。嗯，哎，好了，别说了，出来了。嗯。
0: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肯定又是什么宝贝。窝贼，好东西都让他们给顺走了。
2: 好了好了，现在不是你发表爱国言论的时候，我们快点跟上去啊。
0: 哦，
2: 走。准备好了吗？

0: 少爷，前面路上有小孩子。
1: 这是什么地方？这么热。
0: 前面拐过去就是文庙。
1: 啊，我下去走走。
0: 好。
1: 哎，小朋友，日本的，来呀，
2: 小朋友，这个呀是糖，甜的，快吃吧，来，大姐姐给你的，你就尝一个。好了，去玩吧。
1: 哎，
2: 什么事啊？
1: 没事。
2: 你是日本人？
1: 嘿，
2: thank you.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

0: 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0: 椎骨痛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7: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6: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

0: 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热艾特你倾情呈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太好了，又快了5秒。古美门英郎家的保险柜是什么型号，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算白哥骗到了人家儿子，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别人家吧。不管怎么说，我们得做好万全的准备。情报上说，那个古美门的手里边有一些假币的计划书，如果能搞到手，肯定能揭露他们的罪行。
1: 如果能顺便把日本商户的名单也弄到手，那就完美了。
2: 嗯，还有3天。
1: 古美门家的慈善晚宴就要开始了，也不知道白哥到底骗不骗得了那个小白脸。
0: 你放心吧，白哥是我行肯定行。我现在就是担心他会假戏真做，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死去的男朋友跟现在这个休斯长得特别像。这个白哥还真是个多情种，假戏真做无所谓，要是耽误事儿可就不好了。哎。
2: 佳音，我听说你在上海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人。
3: 哎，你，哎呀，哎呀，蓝莲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不理你了。
1: 哎呦呦呦呦！
2: 哎，对了，你有没有听说现在有一种新型的保险柜，还可以设计毒气机关的？虽然有些人可以轻易的把保险柜打开，但是也很容易中毒。
1: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什么毒气陷阱我都能破。

0: 进来。
1: 父亲，
0: 休斯回来了。
1: 还没睡啊？我今天收了个好东西。嗯，父亲你看，这是宋代流传的羊脂白玉花瓶，是件稀有啊。
0: 嗯，这个我没有你懂，不过看上去很漂亮。今天又破费了吧？
1: 父亲您教我的，钱就要用到它该用的地方，否则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
0: 像我，这个世界

0: 只有不把钱放在眼里的人，才能拥有最多的财富。
1: 人和事物都因稀有而珍贵，就像这花瓶，外表洁白无瑕，细细品味，雕工精湛，集风华与优雅，华贵与细腻于一身，世间不可多得呀。
0: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在赞美一个美好的女子，而不是说这个花瓶啊。不会是有艳遇了吧？
1: 没有。
0: 秀司，你刚来上海，上海滩鱼龙混杂，很复杂。我们马上要回日本，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节外生枝。
1: 知道了，父亲。对了，父亲，你在中国工作的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回到日本？
0: 我知道你回来是为了做你的考古研究，我们手里确实有很多中国的文物，你大可以一展身手。但是现在很多文物已经运回日本本土，回国以后你照样可以搞你的研究，就像战乱前的欧洲，在博物馆里照样能够研究到很多中国的文物。
1: 对了，父亲，真像你说的那样，中国的很多文物都已经运回日本了。
0: 是的。现在呢，有人说我们强占了中国的文物宝贝，你怎么看？
1: 我对中国这个地方感情没那么深，但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的很多同学们的一些观点我觉得非常好
0: 啊，说来听听。
1: 因为中国的土地太广阔了，所以需要我们地少人多的大和民族去居住占有。中国的江河太长太多，所以需要我们的轮船去航行。中国的矿产太丰富了，所以需要我们的人去开采运走。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文物太有价值了，所以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们把古老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好好好，说得好，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以前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上千年的历史长跑中他们落后太多了，大和民族理应为他们做出贡献，要代替他们向世界和后人来传播他们优秀的文化。你有这样的思想，我非常高兴。
1: 那中国的女人呢？
0: 一样，和文物一样，凡是优秀的你尽管可以带走。
2: 你慢用。
1: 好，谢谢。

0: 凭着一盒火柴，你就能找到这里。先生，你可真有毅力呀！
1: 哪里，过奖过奖。
0: 果真还是个日本人，好赖话都听不出。
1: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难道你不觉得

0: 这盒火柴是我故意掉在那儿的吗？
1: 啊？
0: 嗯。

0: 不，你不是。
1: 为什么？
0: 你是在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一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1: 啊、哦！
0: 我是学考古的，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从你的穿着打扮来看，你应该是一名教会医院的医生。
1: 啊！连教会医院的医生你都看得出来，你要是不做侦探，还真是可惜了。
0: 哼，见笑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一种侦探吧。
1: 哪种侦探啊？
0: 我们学考古的这种侦探，只研究历史。
1: 但是依我看，今天休斯先生的兴趣，好像不再研究历史哦。好了好了，说笑归说笑，其实呢，我故意用火柴盒请您过来是有原因的。我们教会医院免费为流浪儿看病，但是药物不足。我听说日本人的医院药物齐全，物资方面也很丰富。我想着也许休斯先生可以帮到那些可怜的孩子。我实在是太着急了，才出此下策。我想休斯先生也不会太介意吧。
2: 福尔马林？哦，怪不得你进门的时候身上的味儿怪怪的，搞了半天你事先还得做准备呀。
1: 那当然了，我去之前特意喷的，幸亏呢我做了几个月的护士，弄这个并不难。
3: 你真这么跟他说的？这不摆明了你是个骗子啊。
1: 对啊，我就是个骗子，怎么着
3: 啊？那他还上钩？
1: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吧，男女之间的事有时候不讲逻辑的，以后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3: 我是不怎么懂。
2: 哼，这就叫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没错，有时候骗术分很多种，有时候你费尽心机设计骗局，反而让人提防，而直截了当说自己是个骗子，像休斯那样自以为智商很高的人很容易上当的。
1: 对，差不多呢，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时候我越把自己形容得不堪，他越坚信我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2: 哎，对了，那他也邀请你参加慈善晚会了？
1: 当然了，他跟我说呀，那是他父亲为了欢迎他回来举办的晚会，也当是他们父子回国前的一次答谢。到时候日本名流汇集，肯定能募得不少捐款和药物。你看我说的对不对？他真把我当成救苦救难的白衣天使了。哎，主啊，原谅我打着做慈善的幌子吧，我是逼不得已的。
3: 我看出来了，这个小伙子有点缺心眼儿。
1: 错，休斯啊，他只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可不像什么小鬼子。
3: 啊，我可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日本人，骨子里一定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更看不起中国女人。
1: 行了，那个古美门休斯啊，还挺绅士的，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4: 也许他是对白鸽动了情，这男人要是一动情啊，那就是傻子一个。
3: 那要是女人动了情呢？
4: 那就是傻子一双呗。
3: 哦。
5: 哎，红姐，我们买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二当家知道了会不会心疼的嗷嗷叫啊？
2: 这是作战需要，他会懂的。
3: 穿成这样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哎，小青。

0: 我觉得你吧就得换身行头，我们几个都是女的，你得扮男的，陪黄丫头跳个舞什么的，
1: 念念我的对啊。
2: 我偶尔扮个女人不行啊？那你呢？
0: 哎呀，我这回是主角，我当然得穿得最漂亮，没办法。

0: 们穿成这个样子要干什么呀？
1: 二当家的，我们姐妹几个好看不？那个红姐说了，这可都是我们的作战服装，所以经费全算你的。
0: 啊，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2: 二当家的，听说你这次出门办了不少大买卖，给上面采办东西，油水肯定不少啊。匀我们一星半点就都够了。
3: 就是啊。
0: 红叶，啊，你怎么跟他们说的一样油嘴滑舌呢？啊？笑什么笑？上楼去，我跟红叶有事要说。
4: 走吧。
0: 这白哥就是个活力精啊，想迷死人呢、啊。
4: 二当家的，有句话叫“狐狸不是妖，漂亮不是骚”，我们呢，是任务需要。
2: 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
0: 对，我
2: 算了，还是我先说吧。
0: 啊，你说。
2: 我们马上有个行动，我跟你汇报汇报。
0: 啊，不用给我汇报了，跟大当家汇报就行了，我不管。啊，对，我有个事儿问你啊。来，这电话怎么回事？怎么号码换了也不通知我一声吗？啊？
2: 没错，号码是我换的，就连甲公司的名字我也一起给换了。二当家，你还记得你在五姨太的包房里给我打的那个电话吗？
0: 啊，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嗯，
2: 你居然不顾行动纪律，用一个不安全的电话往这里打。现在的技术，日本人和巡捕房很容易通过电话局查到这个住址的。
0: 换得好，换得好，我们以后要多加注意。红叶。这件事情啊，你就暂缓向大当家汇报，好不好？
5: 两位是？
6: 我们来参加古美门英郎的宴会。
5: 走。
6: 终于进来了。
1: 我早说没事了吧？等下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每一个特务所在的位置，为红姐他们扫清障碍，知道了吗？
6: 知道，今天千万别跳舞，我这双鞋不合脚。
1: 知道了，下车。
6: 佳音，佳音，你的裙子没事吧？
1: 岔开的太高了，没来得及改。
6: 别管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
1: 好像很有经验似的，我看你啊比我还紧张。
6: 那当然了，我哪会习惯这种地方。
1: 走啊。

0: 6点钟方向。
1: 他怎么也来了？
0: 你得赶紧避一避。
1: 看来大当家分析的没错，他们和古美门面核心不合。
0: 被他们这么一搅局，我们的行动就更难了。
1: 怕只怕他们还有别的目的。我去看看古美门修斯，你盯紧迅子。
0: 嗯，知道了，小心点。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哎呦，我肚子疼，想找地方方便一些。
0: 洗手间一楼就有，上二楼干什么？
1: 一楼人太多了，而且我们是第一次过来，不太熟悉。
0: 快点下去，
1: 不好意思啊。
0: 赶紧下去。

0: 这个日本花瓶是我第一次遇见你那天买的，它和你有一样的品质，纯洁、雪白、神圣。
1: 他担得起“冰清玉洁”这四个字，我可担当不起哦。
0: 不，你和他一样，哦，不对，是比他更美。瓷器再美，毕竟是死的，人才是活的。
1: 你还不了解真正的我，不要太早下结论哦。
0: 我说过，我愿意花一辈子时间来了解你。这个花瓶见证了我们的相遇，说明我们的相识是上天安排的。

0: 君子小姐，你怎么来了？我看到，知道了，红叶已经上去了，你管好休斯。这两杯酒都下了药，剂量不是很大，只能让他们头晕眼花、行动变慢，死不了人。
1: 后面全看你的了。好，知道了。顾美门先生，您放心，我今天只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不会打搅了您的兴致。好的，欢迎。这位是？
2: 三浦君，我的男朋友。
1: 好，请吧。

0: 云子小姐，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动手？不着急，这里太热闹了，我不想惊动这里面的人。好吧。
1: 思思，
2: 我以为你走了。
1: 没有啊，去拿这个了。走，我带你去见我父亲。好啊。父亲，哦，这就是我给你提的白鸽医生。哦，
2: 白医生，你好。你好。啊，对了，白哥，赶快跟我父亲说说，你们医院的救古计划，有什么忙，我们现在就可以帮。
1: 别那么着急嘛，以后啊有大把机会呢。伯父，来吃次见面。
3: 客气，谢谢你。
1: 好，来。你们出去看一下。
4: 是。
1: 走。你别这么紧张，放松一些。

佳音，在这里。为什么会有两个呢？

0: 等等，像这样的保险柜一般都有毒气机关，一旦判断错误我们都会完蛋。这个我在行，还是让我来吧。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

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

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

0: 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职通高招职教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5: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4: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两国元首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共同参观祈年殿。近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周年主题论坛举办，专家学者深入研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1: 论坛上，专家表示，长期以来，一些人盲目信奉西方主流理论，对中国发展做出悲观判断。事实一再证明，这些判断站不住脚，不立足中国实际，理论就会失语。
2: 要打破对西方主流理论的迷信，敢于做原创性研究，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理论，构建立得住、传得开、用得上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1: 专家表示，高校作为理论创新研究的前沿阵地，要围绕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重大命题，推进有组织的智库科研，不断推出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研究成果，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根基。
3: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根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的丰富和完善切合中国对外开放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升我们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
0: 近日，北京市第161中学举办新编现代京剧

0: 十平米沉浸式思政课活动。学校立足红色校史资源，将国粹京剧艺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为新时代青少年思政育人探索艺术化、生活化的新路径。
1: 活动以石平梅回母校，在红色戏韵中感悟信仰之光为主题，依托新编现代京剧《石平梅》这一红色精品载体，将革命精神传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誉相结合，创新思政课堂表达形式，为首都中小学思政育人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板。
2: 首先吧，我感受到了石平梅先生的革命精神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其次呢，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与京剧做接触。我觉得京剧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更加的印象化了。
3: 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京剧文化的魅力，而且也学习到前辈石平梅先生的精神。我们会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1: 新编现代京剧《石平梅》作为北京市重点创作剧目，以石平梅生平事迹为脉络，刻画新青年坚守理想、勇担使命、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此次剧目走进其任教过的北京市第161中学，既是对革命先驱的深切缅怀，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国粹艺术的创新实践。
4: 石平梅呢，是我们学校的国文教师，正好又有石平梅这样一部剧，把石平梅这部剧引进来啊，既有思政元素，又是传统文化，两者结合起来入脑入心。
5: 我刚才跟他们一起在唱嘛，他们把我这个石平梅这些词儿唱腔全部记得非常牢，而且呢演唱的非常好，学生们可以观看到京剧艺术的美，也可以学习到革命先烈的精神。
0: 校园里文化育人润心无声，田野间丰收图景同样动人。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各地果园里呈现一片繁忙景象，特色瓜果抢先上市，一起去看看。
6: 立夏之后，广州南沙的夏黑葡萄、番石榴等水果进入最佳采摘期，吸引市民去尝鲜。在南沙东有马克村的果园里，熟透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有市民专程从番禺过来采摘新鲜葡萄。
7: 有的酸是正常的水果味，这水果呢纯甜呢又不好吃，是带有点酸酸地才可以，我们喜欢这种。
6: 另外，这个果园还种植了大批红宝石、番石榴，预计五月底前都可以采摘。虽然红宝石、番石榴味道突出，但由于比较娇贵，种植难度偏大，果园专门请有30年以上种植经验的农户来打理。
8: 咁红宝石嘅话咧，佢相对于西瓜红嚟讲咧，佢嘅一个味果香咧会比较浓郁啲啦，而且佢系小籽甚至系冇籽嘅。红宝石咧系一个低糖高纤维嘅水果啦，而且佢嘅维 C 非常之丰富嘅，非常适合大家去食嘅。
6: 夏天的杭州怎么少得了那一口多汁的枇杷呢？走进杭州余杭仁和街道平宅村的果园，300余棵枇杷树依水而生，果农穿梭树间，手指轻轻一旋，一颗颗饱满的枇杷便落入篮中。
9: 现在的枇杷呢，口感就是鲜嫩一点，这个皮薄，糖分高。今年的枇杷品质比去年个头大，像我们今年呢早熟的枇杷枇杷呢，定价在20元左右。
6: 眼下距离糖漆枇杷大批量上市还有一个星期时间，但一种名为蚕爬蛋的灰鸭蛋却已抢先走红。蚕爬蛋是选用西鲜鸭蛋，将枇杷花、枇杷叶和枇杷鲜果煮汁，与黄泥混合后裹在鸭蛋表面，再裹上一层草木灰，置于阴凉通风处腌制30至45天。腌制完成后还需洗净、高温蒸煮、密封保存。因为全程手工制作，产量有限，目前蚕爬蛋每天销量约4000至5000枚。
10: 有一点枇杷的香味，所以跟平时的咸鸭蛋完全是两样的，我觉得味道非常的 OK。 我今天买了10多个，
11: 可以增鲜嘛。然后枇杷叶呢，它是老底子是用来止咳用的一种中药，然后我们带进去就是可能会想到它可能会有一点那种润肺止咳啊这种。
0: 瓜果飘香迎丰收，智慧农业更添彩。眼下广西横州18万亩茉莉花海进入盛采期，当地借助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实现从靠天生长到

0: 慧生香的华丽蝶变。
1: 走进广西横州中华木里园，一套套高效运转的智慧农业设备映入眼帘，物联网传感器、 AI 测产相机、24小时监测土壤温湿度、光照强度与预测产量，实时数据同步至数字茉莉全产业链服务平台，为茉莉花种植提供科学指导。花农雷水平介绍，如今只需要用手机上的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就能快速判断花卉是否遭受病虫害，省心又高效。
2: 以前没有这个系统的话，我们的产量也没有那么高，对我们农户来说是很方便的，现在什么都很高科技了。
1: 据了解，数字茉莉系统在中华茉莉园2000亩茉莉花田建立数字化智慧监测，配备7套传感器，专门负责采集土壤温湿度等相关数据，并实时传输。园区内建有8个通信基站，确保网络容量充足，传输稳定。截至目前，横州茉莉花田通过精准调控水肥药使用，节水节肥效果超30%，病虫害 AI 诊断准确率达90%以上，每亩地每年可为花农增收约3600元。此外，横州市还全面推广茉莉花智能化交易模式。交易过程中，收花员用智能秤称量鲜花，花农扫码确认信息后，双方在智能秤上点击确认，花款即可实时到账。
3: 扫码了就一般正常的话，1分钟了就到账了。
1: AI 技术与自动化设备的结合，让茉莉花加工实现了提质增效的双重突破。记者走进茶叶厂房，看到8台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正沿着预设路线精准穿梭。自动将熏制中的茶胚输送至下一工序，全程无需人工搬运，既节省了人力成本，又避免了人工操作对茶胚品质的影响。
4: 我们的养花过程大概缩短2至3个小时，从养花到印制的过程中，整个时间会缩短，而且我们通过AI 化印制冷印工艺，就减少了一个通花的过程，我们再也不用半夜起来进行一个通花。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

0: 大家好，
1: 苏东老师好，
2: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0: 对，我是夫妻。
2: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0: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丢失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2: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啊！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0: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钱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2: 开大车，
0: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2: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0: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哦哟。个月。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2: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0: 对，那是生活的有点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

0: 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0: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嗯，哎，就是说你们有两个儿子，哎呀，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两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嗯，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哦，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哎，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1: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2: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1: 有人看见吗？
2: 没有谁。
1: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2: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1: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2: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1: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2: 他没有回来。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这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0: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0: 那3岁半。
1: 3岁半。
0: 对。找了3天3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宁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1: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0: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都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上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已经两空了。哎呀，我这就感到非常难受的了。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有哪些人。经常做的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1: 哦，能打听这个。
0: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给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但是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但是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哦，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抱过来，我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她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她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都说把人贩子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0: 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 走不出去，
1: 全都在找孩子。
0: 哎，对，出来了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1: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0: 哎，就是我们那该是嘛，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了。

0: 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0多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了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那么就说啊，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我车厢嘛，那个揭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出来。”
1: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下面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
0: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报站对面的一节列车、一节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
1: 断
0: 了，
1: 了，
0: 都断了嘛。
1: 线索就断了。
0: 那时候家里是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了。第二个儿子嘛，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2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他说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你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就说不行，不能吃饭，
1: 没有时间吃饭，
0: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的就在车上吃嘛，好了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1: 特别困了，
0: 对，太猛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这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你让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你看，
1: 拿烟头烫自己
0: 啊？对，
1: 哎呦，
0: 一烫一下，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不是呢，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货的时间去问嘛，下货时间只有30到40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哪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1: 不能睡觉，
0: 不能睡觉了。
1: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0: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始车子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2015年嘛，2015年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1: 怎么了？
0: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1: 有一个什么？
0: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1: 臭水沟下面是？
0: 对。
1: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0: 一个梯子坎。
2: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打下去栽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
1: 啊！从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0: 对，那有4米多高。
1: 4米？哎呀！
0: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吗？
1: 摔着头了吧？
0: 对，那大家把头摔下去。
1: 他把头摔下去了。
0: 对。
1: 抢救了吗？
0: 抢救没有效了。
2: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0: 别走，哎，不一点，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他们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儿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2: 那个小儿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0: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就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不管 前面是

0: 他是到现在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又不是三了，
1: 53岁了。
0: 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1: 只有七年时间了。
0: 对，只有七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0: 对，
1: 找儿子。
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1: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你要去吗？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扶。
0: 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来。嗯。
0: 他跟我说了，其实他想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好奇，好奇自己到底是谁，自己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子。我想这也是每一个早年间离开原生家庭的人都会产生的这一种心理。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陈金峰。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3: 福建。
1: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3: 福建。
1: 也是福建的。你现在过得好吗？
3: 挺好的。
1: 结婚了吗？
3: 没有。
1: 自己一个人？
3: 对。

0: 工作怎么样？
1: 还行。
0: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1: 不住一起，
0: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1: 见一面吧。
0: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们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不知道怎么说，挺乱的。
0: 没关系，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1: 92年。
0: 几月几日呢？
1: 8月15。
0: 谁告诉你的？
1: 我养啊，我爸。
0: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2: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0: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

0: 滞，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3: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3: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3: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对，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3: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呢，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3: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4: 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3: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

0: 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2: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2: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1: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 都不成问题。

0: 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鸡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3: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
4: 虚不受补啊？
3: 有这么一词儿？
2: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3: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2: 是的是的。
6: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3: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2: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6: 没关系、
3: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2: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2: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

0: 府尹，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螨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哦，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1: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4: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4: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4: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4: 刚刚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4: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

0: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0: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0: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

0: 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折纸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呐，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萌宝奇趣篇，原创舞曲。
1: 开堆时间，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2: 转圈圈圈圈圈圈，转圈圈圈圈圈圈，转圈圈圈圈圈圈，圆形舞。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猜对时间，让我们一起跳舞吧！
2: 转圈圈圈圈圈圈，转圈圈圈圈圈圈，转圈圈圈圈圈圈圈，圆形舞。
1: 嘿嘿。

0: 各就位，预备，开始。
1: 五个好朋友在比赛，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各就位，预备，开始。
2: 五个好朋友在比赛，滚滚滚呀滚，最先到来。耶！
3: 这不公平，你被取消资格啦。
4: 四个好朋友在比赛，波波跳呀跳，最先到来。
5: 好朋友在比赛，
6: 急急撞呀撞，最先到来。啊
7: 啊！耶耶！
3: 这不公平，你被取消资格啦。
8: 两个好朋友在比赛，
9: 齐齐摔一跤，最先到来。

0: 稳。
1: 蹦蹦蹦蹦蹦蹦，我蹦到这儿，再蹦到那儿。
2: 哦，我有个主意，我们来蹦蹦跳跳吧。我们蹦蹦蹦，方形方形和三角形，绿蓝红耶。
0: 我们蹦蹦蹦，
2: 方形圆形和三角形，
0: 蓝蓝蓝耶。
1: 我们蹦蹦蹦，
0: 三角形还有圆形，
1: 红红耶。
2: 我们再玩一次吧。
1: 耶，
2: 我们蹦蹦蹦，
1: 方形圆形和星星。

0: 学习颜色，学图形，再试一次就好了。
1: 好吧，好吧，我再试一次。我们蹦蹦蹦，
0: 圆形、方形和三角。

0: 再蹦到那儿。
1: 哦，我有个主意，我们来蹦蹦跳跳吧。我们蹦蹦蹦，方形方形的三角形，绿蓝红耶。
2: 我们蹦蹦蹦，
1: 方形圆形的三角形，
2: 蓝蓝蓝耶。
0: 我们蹦蹦蹦，
2: 三角形还有圆形，
0: 红红耶。
1: 我们再玩一次吧。
0: 耶，
1: 我们蹦蹦蹦，
0: 方形圆形和心形。

0: 学习颜色，学图形，再试一次就好了。
1: 好吧，好吧，我再试一次。我们蹦蹦蹦，
0: 圆形、方形和三角形。

0: 你会飞吗？
1: 当然了，飞起来，像泡泡一样精彩，飘来飘去真可爱，梦幻泡泡好愉快。
2: 等等，那你会飞吗？
3: 当然了。
2: 飞过大海，穿过云层往前冲，飞来飞去好自在。
4: 飞起来，飞起来，飞翔到云天外，
0: 让我们一起飞翔吧。

0: 歪。
1: 等等，你会飞吗？
2: 当然了，飞起来，像泡泡一样精彩，飘来飘去真可爱，梦幻泡泡好愉快。
3: 等等，那你会飞吗？
4: 当然了。
3: 飞过大海。

0: 真困难。
1: 我想要机器人健步如飞，
2: 方方的脑袋上两个大眼睛，
1: 坚固的身体还有灵巧的手臂，
3: 圆圆的轮子跑得快到看不清。
4: 我也想要机器人看

0: 绝对棒。
1: 我想要机器人帮我搬东西。
2: 换圆形的头，方方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0: 些困难。
1: 我想要机器人健步如飞，
0: 方方的脑袋上两个大眼睛，
1: 坚固的身体还有灵巧的手臂，
2: 圆圆的轮子跑得快到看不清。
3: 我也想要，我想要机器人。

0: 小心！
1: 哎呀，你看我这眼神，
0: 你小心手。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省得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呢。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

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聚焦发展中国家教育转型共性挑战，全球首个面向南方国家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发布，智能时代中国方案如何为未来教师赋能，不教纸上谈兵，只练真本事，在广东一批未来工匠正与机器人并肩成长，一起探秘智能制造高技能人才是怎样炼成的。走进复旦遇见未来，2000多名高中生齐聚校园开放日，从人才培养大会到学生项目集市，提前遇见自己的大学之旅。
0: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不仅攸关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更深刻影响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在这场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对中美关系做出了哪些重要阐述？一起来学习。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我期待着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2024年，习主席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鼓励中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如今，这所中美合作的大学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之际，沉浸式粤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200多名中外师生共聚校园，在婉转唱腔与水袖翩跹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
2: Chinese culture was an amazing thing to learn about,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ould actually enjoy watching this and learn a lot from it.
1: 2006年5月8号，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在美国签约，共同创立温州肯恩大学。 该校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正是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当时作为美国肯恩大学学生的他，见证了两校合作办学的签约时刻。
3: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vent. And look at me, 20 years later, I am a result of being in that moment. And now I'm here teaching at WKU. I think it's an amazing story.
1: 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学校创建以来，构建起覆盖短期研学、特色夏令营、中长期交换的多层次国际交流体系。来自美国17个州的700多名青年到访温肯，沉浸式感受中国发展与文化魅力。
4: 德育总书记提出的五年五万的重大倡议，我们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就吸引了501名的这个交换生来到浙江，来到温州，实际上是我们中美交往不断深入的一种印证。
1: 教育是人们交流的桥梁，借助这座桥梁，中美两国青年走近彼此，了解彼此，也在心中播下了跨越国界的友谊种子。对于未来，他们也满怀期许。
5: 无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我觉得这两个国家肯定都会是继续向前，然后呢，携手前进，我觉得是肯定是时代的趋势。
6: I fe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e more sharing ideas, thoughts,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I guess.
3: I think China cannot live without the US, or vice versa. The US cannot live without China.You know, not only for manufacture, but for many, many other reasons. And I think projects like this and also other Sino-US ventures just make it a bit easier for students, like some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that we have here, for them to come in and see the real China.
0: 好，继续关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大会期间，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行会议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旨在系统性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挑战。
1: 行动计划提出四项核心举措，包括搭建多边协同架构，健全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协作机制，对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技能与融合应用能力，在重点国家共建数字教育灯塔学校，打造可观摩、可复制本土化转型样板，依托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现有海外平台，拓展其教学知识功能，为当地教师提供持续便捷的在地化服务。
7: 未来他们的教师的学生也将成为教育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原住民，因此这个数字素养的行动计划，它一方

0: 面可以鼓励全球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让我们未来的教师在建立在能够充分具有这个 AI 环境培养未来的人。
1: 平行会议上，2025年中国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年度报告正式发布。这份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53万名中小学教师的大样本测评显示，14.77%的教师每天都会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仅3.41%的教师从未使用过，85.17%的教师认为人工智能能帮助拓展教学资源，81.00%的教师表示 AI 能节省备课时间。在工具选择上，智慧教学平台内嵌的 AI 工具和通用大模型工具最受教师青睐，使用比例分别达82.68%和76.20%。
2: 下一步就将会推出，教师发展的国家行动，吸引更多的高水平大学来举办教师教育，通过建立教师教育共同体等一系列的手段，建构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高质量的教师发展体系，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质量教师，让高质量教师培养国家未来的人才。
1: 当 AI 预见教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中外嘉宾走进杭州市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开展观摩交流活动，沉浸式体验构建未来育人新生态的教育实践。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来了解。
3: 嗨，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我身边的氛围特别的不一样？我现在就在数字之城杭州，跟着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参访团一起来解锁一个藏着未来的学校。
4: 我们此行来到了杭州市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听说这所学校把数字技术融入到了学生们的日常学习里，并且还随时随处焕发着校企协同的新活力。
3: 大家快看，我发现了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这个批阅机啊，是学生们的一个时光宝盒，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个批阅机上面收集到很多自己的学习成长档案。
4: 这台批阅机就是学校校企协同的鲜活案例。负责人告诉我，自从有了这个帮手，老师们不仅能够更快地批改卷子，还能更清楚地了解学生们的掌握情况。
5: 我手里的这两份呢，就是我们学校这两位同学的作业，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我们右侧的有痕打印的位置。好的，这里我们两份样卷已经批阅完成了，老师们可以用它来进行我们日常作业的一个批阅，这里两扫一打就可以完成我们的一个学生作业的批阅以及学生对错的这样的留痕打印。
4: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孩子们的秘密学习基地 AI 智趣空间。
3: 我刚刚啊和几位同学聊天，我发现咱们这个空间它不排课，也没有时间的限制，同学们很多时候啊都是在午休或者课间的时候来这里进行自主性的学习。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同学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是在用这个设备进行什么样的学习吗？
6: 我现在在看数学的一些课。
3: 这个设备我看是不是还可以有一个打印的功能？
6: 是的，
7: 我们点击这里，然后点打印练习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8: 我们的 AI 自习空间呢，主要是满足学生在自习场景下的从学习到练习到诊断再到学习这样的一个全闭环的自习流程。
9: Can we help? Yes, we can. That's for sure. 然后松开就可以提交，然后他就会给我们一个评测。
4: 我们来到了 AI 听书课堂，这里有配音、诵读、歌曲等语言学习方式，使学习更加多维。
8: 学生的话呢，平时在课余时间都可以过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体验。然后我们主要其实内容呢，贴合我们新课标的这样的一些英语的日常的课本，那其中包括像段落、单词等等，我们学生都可以在这边来做朗读、背诵等等的一些训练。那
4: 此行我们跟着参访团，把整个学校逛了个遍。其实我们此行看到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实践，更是未来教育的方向，让技术服务于孩子，服务于教育本身，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发光发热。
10: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山东。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出关于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6的通知，要求加强学位供需研判，科学优化资源配置，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

0: 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科学编制招生计划，确保供给率和公办率稳步提升。山东要求严格执行学籍管理各项规定，坚决杜绝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各中小学校不得通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底录取约定、分班承诺等方式变相提前锁定生源。严禁与校外培训机构勾连招生，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免收学费、虚假宣传等方式争抢生源，全力维护教育公平。下一站我们来到重庆。近年来，重庆用教育督导的数字化转型，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装上了智慧引擎。重庆建立了全国首个省域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智能服务系统，出台了全国首个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规程地方标准，率先建立定期监测、动态监测、专项监测三轨并行的质量监测体系。全市校级差距较监测支出缩小了 22.8%。国家监测显示，2024年重庆学生的想象力高水平比例较2020年增长 11.5%， 问题解决能力提升了 9.9%。 精准的数据导航图支撑孩子们全面个性成长。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继续看本科生怎么找到研究课题，拔尖创新人才如何培养。日前，复旦大学举行校园开放日，2000多位来自各地的高中生和家长实地探访，从人才培养大会到学生项目集市，近距离感受大学生活的未来途径。
2: 比如这个横轴是电磁波的频率，然后纵轴是就是透射率。透射率，
3: 一段频率的
2: 对，就给压掉。
1: 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物理学系大三学生巫亦涵的课题前，围着不少来自高中的好奇宝宝。其实巫亦涵也是从一名科研小白起步，找到了这个名为基于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微波实验系统开发的课题。比起深奥的知识，他更想给高中生们分享这段成长的经历。
2: 我一进来有新生导师，然后系里面的请示导师，还有包括科研上的拔尖导师，以及我现在自己准备找的研究生导师的各种指导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过程。所以我其实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中，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有趣的研究。
4: 可能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研究的，但是通过跟学长学姐的近距离交流的话，其实就能感觉到就是他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5: 我又觉得他们是真正找到自己心里面热爱的研究方向，然后对此进行了一个深挖，我就挺向往这种研究的氛围的。
1: 在这场校园开放日的新工科项目集市里，还有很多卓越而有趣的研究以及背后的故事。眼前这个用机械臂拉小提琴的系统设计，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大二学生安佳熙的作品。其实他在大一时还就读德语专业，一次参加人机交互学术会议的经历让他找到了自己热爱的研究方向。
5: 希望告诉大家吧，就是你不要急于去找到你特别特别明确的那个方向，但是你要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去尝试，你要勇于去尝试。
1: 破界和重组，打破传统学科导向，这也是复旦大学正在着力推进的教育教学 3.0 改革。学校“十五五”规划中将约80%的重点方向涉及学科交叉。通过校园开放，2000多名来自各地的高中生和家长也能近距离感受这场正在发生的教育变革。
6: 高考在即，无论你们最终走向何方，都愿你们像一颗充满潜能的干细胞，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持续进化的渴望，自我更新、无限可能的生命力，才是通往未来的真正钥匙。
1: 制造业转型升级核心是人才升级。面对智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时代需求，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回应？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东一些职业院校，看他们如何破解智能制造领域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密码。
7: 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的实训室里，没有照本宣科的枯燥理论，只有真实的生产任务。赵燕威老师正在讲授的工业机器人操作与运维课程，每一个知识点都藏在具体的项目里，模拟装配、码舵等最常见的工业场景，这些教学内容直接来源于本地龙头企业的实际产线需求。
0: 那我们其实

0: 是基于项目式的这样的教学，然后拆解成一些小的任务。就比如说我的工具坐标系的标定，那我不是直接就讲工具坐标系标定怎么怎么标，那我是融入到我的这个任务里面。那同学们基于这样的任务实际去操作的过程中呢，他就能够培养自己真正的做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能力。
1: 除了传统实训室，学校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共建的广东亚琛工业 4.0 应用研究中心也让人眼前一亮。这里拥有一条完整的智能台灯示范产线，集成了从智能仓储 AGV 物流到装配、测试、包装的全流程，并引入了数字孪生等十余套工业系统。
2: 我们建设有很大技术团队，包括智能机器人团队、特种机器人团队、数字化工厂团队、数字孪生团队、智能感控团队，他们承接非常多的企业项目。一方面啊，我们有跨专业的老师来去帮企业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欢迎我们学生来到团队里面去协助开发，从而锻炼的学生啊，在这个复杂场景下、真实场景下，他拥有的高技能。
3: 因为感兴趣，所以跟于志鹏老师去了那个亚琛数字化工厂项目组里面去学习了代码编辑，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1: 课堂连接产线，而人才的培养更直接贯通企业。学校与企业双向奔赴，联合实施新匠星计划，推行分段培养、闭环管理、定向就业，实现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职、毕业即上岗。
4: 把我们企业需要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前置到学校里面，让学生在学习当中就能够直接接触市场上最前沿的一个技术。名单班新匠星我们已经培养了大概接近1100人。
5: 那么在课程方面，我就围绕我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定位，去增加哪些课程，去减少哪些课程。除了课程教材，我们还一起培养老师。
1: 在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机器人学院，一个与智能机器人企业共建的国际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充满了未来感。这里不仅是实训室，更像一个前沿的机器人未来工厂。
6: 里面呢，主要是做我们的有关于这样而机器人的虚拟仿真，然后编程，加上我们而各种机器人的这样实操。我们的学生在这整个实训室实训完之后呢，他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就机器人的一些这基本原理、这基本技术跟一些应用场景就得到了实训，然后能够快速的这切入到而企业里面，然后就能够快速就业。
1: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学院紧跟技术浪潮，将具身智能作为重要方向，所有课程与技术场景都源自于智能机器人头部企业的共同开发。而如何让学生在这条快速迭代的产业赛道上站稳脚跟，学院给出了岗课赛政创综合育人的答案。
7: 实际上希望通过把岗位技能岗位的能力要求和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能够衔接转化到课程当中来，把赛事当中的评价指标、评价项目能够转到这个课程当中作为项目考核的要素，还有把我们社会上面需要的这一些技能等级证书融到我们的课堂上面来，还有创，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项目化科创项目来带领我们的同学有创新思维。
8: 在真实项目中学习真本领，也在科研成果落地中检验真功夫。近日在广西大学农学院的蔬菜种植基地里，一批造型奇特、色彩丰富的观赏南瓜陆续成熟。200多个形态各异的南瓜品种不仅让人刮目相看，更凭借高颜值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走进广西大学农学院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种植的南瓜长势良好，藤蔓上结出的南瓜形状各异，有的瓜身布满凸起纹理，有的光滑圆润，而且颜色丰富多彩，颠覆了大家对于传统南瓜的认知。
9: 像这种南瓜主要是观赏为主，所以它果肉很薄，就没基本没有果肉，但是它老熟以后很硬，就观赏期特别长。现在我这里种的大概有200个形状，像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八爪鱼的这个形状，还有像我们这个这种是光滑类型的，像个麦克风类型的吧。
8: 记者了解到，广西大学农学院瓜类蔬菜科研团队历经20多年开展特色南瓜品种的选育与技术改良，目前共试种有200多个南瓜品种，其中10几个成熟稳定品种已投入市场。不同于食用南瓜，这批特色南瓜品种主要用于观赏、装饰、

0: 与科普研学，无需模具塑形，即可自然长成独特造型，栽培省力便捷，凭借高颜值与独特性，市场表现亮眼。
1: 像现在我们的云南大量的往我们这边拿种子去种了，那么把这种南瓜作为艺术品来卖，如果是按批发市场来讲，一个大概5到10块钱，按它的观赏价值高低来卖，最贵的拍到了100多。100多块钱一个，168一个。
0: 目前该基地试种面积超1亩，共有1000余株南瓜植株，从播种到成熟仅需3个月。奇特的南瓜品种成为自然科普、田园观光的优质载体，吸引许多人群前来参观研学。
2: 有的像陀螺呀，有的像一个小锤子啊，这些都是小朋友们形容的。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绿色的，有的像西瓜一样。
1: 一亩大概我们按这个产量来讲，大概5000到8000个，我们按照5块钱一个，大概最低的有15000块钱一亩。但现在我们调研发现，那么最高的他们可以卖到3到5万一亩，特别在一些休闲农业的一个观光园里面。
0: 据了解，这批观赏南瓜将于下半年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预计种植面积可达到100亩，主要用于文旅、研学、电商等领域，以特色品种赋能休闲农业，为乡村产业提质、农民增收注入新动能。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
3: 直通高招职教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5: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4: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直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 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 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 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 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 2017年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 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 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5月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0: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

0: 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 16%， 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

0: 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2: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中国姑娘赢了，中国夺得了冠军。
4: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5: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4: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6: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4: 冠军是幸运吗？
7: 幸运什么意思？
4: 冠军是终点吗？
5: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4: 冠军是不败吗？
8: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4: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9: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0: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4: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1: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2: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4: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7: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斗，
8: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5: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助教潮涌启星城成果展中见真章，成果展的现场带您沉浸式感受数字教育的澎湃力量，从课堂教学到教师成长，再到教育教学的装备仪器，如何用数字科技惠及每一位老师每一名学生呢？咱们来到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来看看他们带来了哪些黑科技和好成果。
1: 中教集团此次作为展览承办方之一，组织旗下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教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带来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智能化教学产品和解决方案。这些展品体现了集团在教育 AI 领域的创新引领，所有展品都已经得到了实际的市场应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0: 经济教育。
1: 一些展品已经走向海外市场。总体来说，本次展出既是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多年数字化战略布局成果的对外集中展示，更是集团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推动教育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
2: 老师家长们肯定特别关心哈，人工智能如何真正的走进中小学生的课堂呢？来看人教社带来的人教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平台，它解决的就是中小学生人工智能课程当中讲什么和怎么讲的难题。我们看啊，这个平台它不光呢能给老师提供上课的课件，同时呢它还能够带来学科工具，比如说这个就是图像修复工具，这是修复之后的，而这是修复之前的。
3: 通识教育平台对标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等的要求，通过专家教授团队与中小学教材编写团队的双重把关，科学匹配各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实现了教学内容的权威性与适配性。平台中不仅有丰富的数字资源，还集成了零代码 AI 训练工具，学生可以直观方便地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原理，体验各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2: 你好高老师，老师们快看过来啊，高教社带来了智慧教师发展智能体高老师，它能够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培训路径和学习资源，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赋能。平时啊，老师备课做教案出试题，高老师都能够高效帮忙，把老师从繁琐的文案工作当中解放出来，专注更有创造性的教学。
4: 以数字技术赋能教师发展，通过人智协同提升七大核心素养，为教师打造千人千面的提升方案，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教师发展中心和全国最早实施网络化大规模培训的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助力未来教师成长的初心和使命。截止目前，我们共培训教师3000万人次，覆盖高等教育院校97%以上。高老师呢，是打造课前准备、协同教学、过程分析、智能教研等多智能体和多场景应用的大佬，助力教师从新手到骨干教师到专家的全过程赋能，

0: 我身后这个特别可爱的小熊猫形象啊，它其实是浙小月的阅读智能体。那孩子们呢，可以通过里边的游戏互动，包括它还可以给同学们来推荐自己喜欢的书目哈，让大家能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收获到快乐，让大家能够爱上阅读。
1: 这里阅读的话是面向全国中小学啊学生打造了，涵盖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图书资源啊，包括支持学校开展各种阅读活动，而且我们还创新设计了这个阅读指数。那么在学校里的话，小朋友的话可以跟我们这个 AI 的这个阅读智能体进行互动。我们还配套专门设计了这么一款啊一体机啊，让小朋友在学校里的话跟他进行这个个性化的书目推荐，包括智慧的这个导读的服务。那么小朋友在这个玩乐的过程中啊，那么不知不觉地爱上了阅读。
0: 大家猜猜我手里的这个小工具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其实啊是老师的 AI 教研助手，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可以用它来实时的录课，那在回去之后呢，它可以代替传统人工的听课评课，从而呢能够帮老师形成个人能力的画像，让老师在教研的时候能够精准教学，实现教研的自把脉。
2: 钉钉作为阿里巴巴集团基础教育的牵头的部门吧，我们其实带来了面向于整个教育体系，不管是教育局还是老师还是家长的一体化的方案。那么通过 AI 的赋能，然后在 AI 加管理、教研、教学、学习、评价和共育上都有针对性的一些方式。然后举个例子，我们希望在老师能够减负的同时，真真正正实现精准教学的闭环。
3: All the exposition is very impressive, and there i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and all is a very high level.
4: I hope that Alibaba's AI education tool also will be available for other countries apart from China.
0: 从智慧课本到教师

发展再到未来的智慧课堂，这些数字教育黑科技啊，不仅在改变着我们教与学的方式，更在助力着教育公平，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段成长之路，也让我们共同期待数字教育朝着更智能、更普惠、更均衡的方向蓬勃发展，以科技赋能育人初心，用教育点亮万千梦想。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古松，欢迎古老师。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优化发布流程，规范标签种类，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AI 图入侵买家秀，你看到的评论区还保真吗？今日关注，当技术沦为骗术，消费者权益如何守护？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3: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全球都在看。对于两国元首的会晤，你看各国媒体进行了全程的转播、直播评论。特别是今天上午的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交流，你看古松，首先我们

0: 看谈话当中，我们要看一些关键词。你看，习主席说是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给了两个关键词。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表述呢？
1: 我觉得可以从内外两个因素来判断。第一个，从外界的角度来说，因为习近平主席也说了，是举世瞩目。举世瞩目的点其实有很多，首先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尤其近些年来在贸易摩擦包括关税问题上彼此之间是有分歧的，甚至我觉得北世界各国可能觉得国际局势之间的这种扰动和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举世瞩目，尤其我们看到一些敏感性的一些话题，尤其是核心利益，像台湾问题也好，包括我们看到的地缘政治也好，关税问题也好，贸易摩擦问题也好，都还含在之内，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范畴。这是从内的角度来说，从内的角度来说，比如说美国今年是中期选举，那么接下来其实特朗普在国内中期选举当中的表现到底会什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也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一个，我们就这些年整体的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包括科技的这种不断的迭代升级发展，也引起了举世瞩目的这种关注。同时在大国和尤其地缘政治当中，两国各自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特别重大，特别重要，这是大家期待的。那么这种历史性其实就体现在这些细节当中。首先，如何能够在经过几年之后的这种贸易摩擦包括关税问题之后，大国之间的新定位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定位，未来的走向到底是什么，这是世界各国都期待的，所以这才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提到中美关系历史性标志性的事件，比如说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1979年的中美建交，你看这一次也把它定到了这么高的一个定位，是不是跟我们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有关呢？你看这一次我们建立的关系是叫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呢？
1: 首先我觉得你看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战略的。我觉得从战略的角度来说，一定是维度要跳过我们刚才提到的经贸、文化、政治、教育，包括外交等等相关的问题，是更高的一个程度。
0: 对，
1: 这个层级其实可以考虑是为未来中美之间关系若干年之后的发展是举棋定向的，到底方向是什么，如何去定位的，那么两个国家之间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就像习近平主席其实也都提到了，这种建设性的关系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合作为主。首先大国之间合作才有机会，就像习近平主席提到的，中美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只有合作才能推动世界经济不断向前，维护世界和平，不断的向前去发展。那么另外一个，其实大国之间难免是在不同程度上是有竞争的，但竞争应该是有度的，应该是良性的，不应该是恶性的，不应该是循环的。再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分歧，有分歧很正常，因为两个国家的国情体制我觉得都不一样，那这种分歧应该客观的去看待，应该有效的去管控分歧，哪些分歧可以适当的去搁置，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贸易摩擦的问题，比如说台海的问题，能够谋大的方向，寻求一个基本盘的稳定性。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和平，我觉得和平可期呢，其实刚才任杰也都提到了，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尤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这种合作分歧如何去平衡，我觉得这就是建立起一个新的高度。
0: 对，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指的是一个新的大国的崛起会影响已经存在的大国必然进行相应的回应，而导致的这种摩擦。那你看习主席提出的是希望能够避免，包括之前你看习主席也多次强调的，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我们彼此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所以怎么样看待这一次习主席更多的这种新的表述，包括对于经贸关系的期待呢？
1: 首先以合作是基础，首先要全方位的这种合作，是战略性的合作，要把合作的基调锚准。首先我们看到是应该是以经济为基础，同时政治互信、文化交流全方位的，包括外交方面要多有效的去交流，有建设性的去交流。同时呢，能够把握共同的一个方向，就是中美之间的合作永远大于分歧，永远大于竞争，这是一个基本盘。同时呢，我觉得和平其实是我们守的一个底线。另外中间要看到的是如何客观面对竞争和分歧。
0: 老话一句，合作共赢，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习近平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的前景。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 说到经贸关系，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那么当前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如何呢？把时间交给柏林盘点一下。柏林，
2: 好的，任杰。那目前中美两国的经贸情况如何呢？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又有着怎样的期待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在中美经贸情况方面呢，据中国海关统计，2025年我国对美国进出口4.01万亿元，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8.8%。据美方统计，2025年前十个月，美国对中国进出口3736.4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总值的7.8%。根据双方的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是我国第一大货物进出口目的地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在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意愿方面呢，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多数受访企业财务表现向好，52%的受访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了6%，超过半数受访企业仍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目的地。其中74%的企业认为本行业内外资企业享受同等或更优待遇。根据介绍，截至今年4月15日，中国贸促会已审批2026年各有关组展单位赴美举办或参加展览会项目138个，其中涉及到新能源、汽配、自动化及机器人、家庭用品、服装、面料等多个行业。目前呢，已经实施项目65个，展出面积达2.46万平方米，1600多家中国企业参展。那么通过数据呢，可以看出呢，中美双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贸易格局保持稳固，中美工商界合作意愿依旧浓厚，被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注入活力。好，相关的情况就看到这儿，任杰。
0: 好的，谢谢柏林。那么对于刚刚盘点的数据，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教授蒋新林。蒋教授你好。
3: 主持人
0: 您
3: 好。
0: 刚刚其实我们在看中美贸易的数据当中，首先看到前四个月中美贸易额是同比下降了12.9%，但是四月份单月对美的出口同比是增加了11.3%，所以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反转，是阶段性的还是根本性的逆转呢？
3: 主持人好，确实这一看似矛盾的数据组合呢，引发了市场关注。我个人认为呢，这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而是基数效应主导下的统计幻觉，叠加短期出口动能修复的阶段性现象。一方面呢，今年四月对美出口的绝对金额相较三月环比走强，是美国关税成本下降和三月订单回补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知道四月美国对华关税直接下调了约10%，进口成本下降直接刺激了美国进口商的需求，同时三月受我国春节效应等因素影响呢，对美出口环比出现了回落，部分出口需求被滞后于四月集中释放，这种季节性节奏呢也放大了四月的环比增速。另外一方面，去年四月美国推出的对等关税政策呢，造成对美出口金额出现环比回落。三月对美出口同比下降约26.5%，在这样一个被砸出的深坑的基础上，任何环比恢复都会呈现较高的同比增速。所以基础走低呢，也推高了同比增速的表现。
0: 至少它是一个正向的转变。另外一个角度，说到经贸的话，你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像库克啊、黄仁勋啊、马斯克啊等等媒体的高管都随同访华了。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当中透露出什么样的信号？包括你看市场的反应来说都很热烈，是不是也是代表了美国的工商界对于中美深化合作的一种期待呢？
3: 是的，主持人。今天大家都看了电视了，就是媒体巨头掌门人随特朗普访华，是美国商界在中美复杂变局下的战略性集体行为。我个人认为呢，至少释放了两大信号，一是商界不愿被脱钩绑架，这些企业都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和市场，比如苹果约20%营收来自大中华区，特斯拉上海工厂是其全球产能核心。所以集体行为意在表明脱钩成本由媒体承担，商业逻辑不能被政治完全覆盖。二呢，是寻求有序竞争而非无限对抗，特 他们寻求的是一种可预期的、有边界的竞争环境。

0: 本质上还是防御性求生，但是我认为商界的这种影响力有限，在无法改变中美竞争大格局的情形下，他们的期待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国能否在技术、投资、关税等核心议题上建立真正稳定、可预期的规则框架。在此之前，任何缓和都是战术性和阶段性的，而非战略性和根本性的。
1: 好，谢谢蒋教授所带来的分析。无论面对怎样的复杂性和挑战，深化合作、扩大开放始终是化解分歧、共创未来的根本出路。而深化合作呢，除了经贸领域，还有教育合作上。20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2024年，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肯恩大学校长，鼓励中美两国高校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友好贡献力量。如今，这所中美合作的大学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20年之际，沉浸式越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200多名中外师生共聚校园，在婉转唱腔与水袖翩跹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
3: Chinese culture was an amazing thing to learn about,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ould actually enjoy watching this and learn a lot from it.
2: 2006年5月8号，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在美国签约，共同创立温州肯恩大学。该校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正是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当时作为美国肯恩大学学生的他，见证了两校合作办学的签约时刻。
4: I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vent. And look at me, 20 years later, I am a result of being in that moment. And now I'm here teaching at WKU. I think it's an amazing story.
2: 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学校创建以来，构建起覆盖短期研学、特色夏令营、中长期交换的多层次国际交流体系。来自美国17个州的700多名青年到访温肯，沉浸式感受中国发展与文化魅力。
5: 德意语总书记提出的5年5万的重大倡议，我们短短的2年多时间就吸引了501名的这个交换生来到浙江，来到温州，实际上是我们中美交往不断深入的一种印证。
2: 教育是人文交流的桥梁，借助这座桥梁，中美两国青年走进彼此，了解彼此，也在心中播下了跨越国界的友谊种子。对于未来，他们也满怀期许。
6: 无论国际关系如何变化，我觉得这两个国家肯定都会是继续向前，然后呢，携手前进，我觉得是肯定是时代的趋势。
7: I fe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be more sharing ideas, thoughts, technology.Infrastructure, I guess.
4: I think China cannot live without the U.S. or vice versa. The U.S. cannot live without China, you know, not only for manufacture, but for many, many other reasons. And I think projects like this and also other Sino-U.S. ventures just make it a bit easier for students, like some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that we have here, for them to come in and see the real China.
1: 温州肯恩大学呢，只是中美交流合作的一个缩影，特别是教育高等交流的这种缩影。怎么样看待这种教育之间的交流给带来的价值？特别是你看，刚刚我们其实看到视频当中年轻人之间的这种状态。
8: 我觉得这是一种战略眼光的具体表现。为什么这么说？2006年5月的时候，还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推动下成立的这个学校，就此一粒种子就播下了。我们说教育培养的是什么？培养的是人才，
1: 对，
8: 这是最小的一个范畴来说。那更大的一点的一个角度来说，培养的是未来，而未来是什么？培养的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未来。而每一个学子往小了看，只是一个个体，它可能是一个节点，但是把所有的节点连到一起，它可能就变成了一张网。每一个人可 能变成一块砖，那这一块砖铺起来可能就变成中美之间人文交流和教育交流的一座桥。那我们都说国之交基于民相亲，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尤其是未来的这些学子把握着未来发展命脉的这些人才的交流，一方面可以加强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同时也能够不断地去加强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积极元素，能够参与到所有的环节当中。我相信当两个国家的学子通过教育合作的方式不断地了解对方的时候，真正能够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才知道能够理解什么是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样的深刻内涵，
1: 嗯，
8: 我觉得这是教育赋予我们的一个认知，同时也对两个国家关系之间不断向前推动能起到的一个引擎作用。
1: 嗯，更长远的目光来看，风物长宜放眼量嘛。刚刚其实你提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后面还有一句是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其实我们相信以教育作为交流之桥，连接起的是中美青年之心，我们也更相信只要坚持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特别是夯实青年交流的根基，中美关系就一定能够穿越风雨，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公安部网安局14号发布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两起案件中，公安机关共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14号介绍，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14号，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14号，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短视频内容。记者5月12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来看一看。
2: 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3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平台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9: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1含有虚构演绎内容，2含有 AI 生成内容，3含有营销信息，4内容为转载，5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
1: 那么看来以后再发布短视频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必选项了。古松就特别想来问你哈，就 就是你看中央网信办出台这样的一个规定，在你看来是一个必须，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必须要做的，还是我们一种提前的防范呢？
8: 我觉得必须要做的。为什么这么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是真实的现实环境，还是我们看到的网络世界，或者网络世界已经和真实世界已经打通的这种情况下，都需要规范，都需要建章立制。而在以往的这种网络环境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大背景，就是网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部分人的主流的一个娱乐方式，包括信息传播的一个载体。那么它的规范直接影响着诚信。

中国的这种建设。我们经常说网信中国，某种程度上它的成色就决定着诚信中国到底成色几何。而且结合着这几年我们看到短视频平台当中出现的一些乱象，比如说演绎的

0: 工程的内容现在足以以假乱真，那么对很多人对技术了解并不太多的，如果区分不了这中间有一些上当受骗，或者导致一些虚假信息快速传播造成恶劣影响，该怎么办？其实守住的是网络的底线。
1: 那这一次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看过去我们在看一些短视频，在拍摄的时候，比如说开车，旁边就会标注说，哎，该视频拍摄的时候未在行驶路段，对吧？车辆未行驶，那其实是等于说一个主观的角度来出发。那接下来分为6类之后，那是不是表示说各类它都有了一个相应的标签，或者更有一个方向了呢？
0: 因为这6类，不管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虚拟 AI 生成，还是转载的内容自己的观点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无序标注，其实针对主要的这种场景已经实行了一些个全覆盖。
1: 对，
0: 而这种全覆盖是针对现有短视频的类型，而这种类型其实就涵盖我们所有创作的这种主体。那么也同时一方面是规范，同时也告诉越来越多这种创作主体人、创作主体的单位和运营者，要知道如何守住这个红线。积极地参与到维护网络风清气正、风清气朗的一个大环境和治理建设过程当中，同时也为那些接下来有意愿参与的人告诉他们你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如何去做。同时呢，对网络环境的这种治理也起到了一个抓手的作用。如果没有标注，那某种程度上已经违反了平台的标注规则。
1: 对，那么这一次要求标注呢，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哈。新规出台之后呢，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么大家就想问，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怎么办？转发视频时标注的信息会丢失吗？如果发生用户错标、漏标的情况，平台怎么来兜底？针对这些情况，多家平台负责人也做出了回应。
2: 存量短视频怎么补标？平台按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3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3: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2: 用户错标漏标怎么办？平台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无法发布，漏标内容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4: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5: 站内持续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公告，对内容标注的必要性、如何进行内容标注等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引导用户自觉进行内容标注。我们持续提升站内识别能力和补标能力，对于硬标未标的稿件，站内进行兜底性补标。
2: 错标漏标会面临什么后果？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起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
1: 好，那么对于短视频标注的话题呢，来连线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四新。王教授好。你看现在人人都是短视频的创作者，所以特别想请教你，比如说用小字儿或者说遮挡的方式隐秘标注算不算违规啊？如果说我不标了，以及其他的这种违规了，怎么去进行惩戒？以及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账号和平台他们分别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王教授
6: 你好，主持人。用小字等方式遮蔽或者故意不让用户很清晰地看到的这种行为肯定是违规的，因为这首先就违背了中央网信办所发布的相关文件还有我们的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我们的法律法规还有网信办的精神呢，是让我们的用户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呢，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就是说用户该知道的你一定敞敞亮亮的让用户知道，故意隐瞒或者说呢遮挡让用户看不到相关的内容， 这肯

0: 定是对用户知情权的侵害，做法的用意上也是和网信办的精神和我们的法律法规相违背的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是违规的啊，实践中呢也要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就得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啊，不管是平台也好还是个人也好，遮挡的行为呢我们要看它是偶尔为之还是惯犯啊，同时呢我们说它这种遮挡和其他的违规违法行为是不是关联啊，如果这种行为关联了其他的违法行为，你比如网络欺诈啊，网络犯罪啊等等这些行为，那这个呢就可能会导致刑事处罚啊，也就是说它的这种遮挡是用来进行刑事犯罪的，或者说为犯罪做准备的，那就构成刑事犯罪的，那这种处罚比较严厉啊。那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那我们还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措施和民事的这种处罚措施。从行政上来讲啊，对平台，那我们在年审的时候，相关执照颁发的时候呢，对他进行处罚，责任人员呢也可以对他进行处罚。那对于个人来讲呢，平台和执法部门采取的措施就更多了，销户限流或者说让他的信息内容不能够见到更多的人呀，等等都可以作为处罚的措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确实，规范内容标注看似给短视频加标签，实则是给诚信立标杆，让短视频发展之路走得更好、更稳、更远。之所以近些年来要对短视频进行标注，很大的原因和 AI 生成有关。你看，眼下 AI 能够轻松地生成买家秀，让人真假难辨。很多人看到买家秀精美不已，但是实际上收到的货品却是相差甚远，到底怎么回事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某网购平台发现，不少商家的评论区中出现了大量 AI 生成的买家秀，这些图片看似与普通购物分享相似，但大多过于精致，光线、构图、背景都像商业摄影，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同一商品下的多张买家秀中，模特的姿势、背景、穿搭风格，甚至拍摄角度高度一致，部分人物表情也显得呆板。同时，这些 AI 生成的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自己近期在网购时也有相似的体验。
3: 那么最近我确实发现，尤其是在评论区会有很多这样一个 AI 生成图的情况，有些是比较明显的，一看它这个就是 AI 生成的，它的光线啊或者这个人物很奇怪。如果说使用一些更高技术的这样一个 AI 生成，可能我也感觉会很难分辨是否是 AI 生成的。
4: AI 生成的话，它是各个角度和方向都是非常精美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判断这个衣服它的面料是如何的，它的版型是如何的，它是否是适合我的。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这个消费欺诈吧。
2: 记者搜索发现，相比其他品类，一些中老年服装店的评论区出现的 AI 买家秀更多更频繁，这些真假难辨的买家秀也更易影响中老年人的购物体验。
5: 比如说我妈买一件，在网上买一件衣服，然后呢结果到手一看发现，哎呀怎么感觉跟正常看的不太一样，因为他可能看评论区，因为就是中老年人可能不太能分辨 AI 吧，说退货吧，退货又发现还得再补一些邮费，特别麻烦，而且感觉就是有点亏。
1: 看来大家都遇到这事儿了哈。那么大家也想问说， AI 买家秀为何会批量涌入电商评论区？这背后存在着怎样的利益驱动？又违反了哪些法律呢？我们接着看。
2: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记者发现有不少视频或图文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买家秀。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能节约不少成本。
6: 我现在做电商图片，像一个产品链接，十个品类有了吧，买家秀一般都有个三五张吧，大概50张图片，每个图片大概3-5块钱，成本就要掉了200块钱。而现在 AI 直接帮我们把这个成本降了只有20块钱都不到，运用提示词套用到你想要的模板上面。
2: 除了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专家表示，平台的监管漏洞和缺乏严格的处罚手段，也助长了商家自导自演 AI 买家秀的乱象。
7: 因为目前这个平台关于这个商家的这个排名啊，这个流量啊，各方面啊，都是和这个评论的数量啊是直接息息相关的。所以呢，这个评论数量的这个增多呢，会直接导致这个商家在平台的排行排名会提高。所以呢，这个对于商家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利益的诱惑。平台对于这种大量的虚假的生成AI 图片进行这个评论的方式呢，还没有严格的进行管控，也没有对商家进行严格的处罚，所以呢，现在违法成本也几乎为零，就造成了我们目前看到的这种 AI 买家秀啊，这个虚假评论这种情况大量泛滥的一个结果。
2: 法律专家表示，商家利用 AI 造假买家秀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应依法予以惩处。
8: 该行为属于虚构用户评价、虚假商业宣传、刻意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同时破坏了电商公平竞争秩序，涉嫌构成虚假广告。民事方面，消费者可主张退一赔三，不足500元的呢，按500元赔付。行政方面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呀，可依法处以高额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吊销营业执照。
2: 专家表示，短期来看 ，AI 买家秀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放眼长期，虚假宣传只会消耗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退货退款，还会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对于商家自导自演利用 AI 生成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7: 要求这个商家对于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这种图啊，主动的进行这个标识啊，有这个 AI 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标识，承担起这样的一个法定义务。其次呢，对于这个平台来说，它应该去改进自己的这个审核的这个技术手段。最后呢，这个平台也应该加强对这个商家的一个处罚力度。对于这种有 AI 生成图的这种商家呢，对它信用评分是应该进行降低的。如果更严重的情况呢，甚至应该采取一些这个下架、断链，甚至这个闭店这样的一些处罚手段。
1: 好的，那么对于 AI 买家秀，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陈秘书长你好。
9: 主持人好。
1: 首先咱们先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如果说消费者看到一个网上的商品评论区的这个 AI 买家秀被误导了，买到货不对版之后怎么去维权？
9: 我觉得消费者遇到类似的问题啊，首先是要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要对涉事商品的这种页面的那个 AI 的买家秀的这种图片，包括他对商品的这种描述，这些内容要进行截图或者说录屏来保存，同时也保存好你的这个下单的那个订单的页面，包括支付的这种记录，包括跟商家聊天沟通的这种相关的这种证据。那么然后呢，是去跟商家去协商解决。那么去协商呢，首先你看他只是一般的误导，他没有明显的故意的这种欺骗的行为的话，那可以要求退货退款。那如果发现商家他故意用一种明显虚假的这种图片来故意的欺骗消费者，那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价款3倍的赔偿。那如果商家拒绝赔偿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一方面可以要求消协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调解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要求监管部门对他的这种虚假宣传的问题进行相关的查处，那么这样呢，可以依法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陈秘书长，另外一个角度特别想请教你哈。刚刚其实我们看采访街头的这些市民的时候说，很多的这些比如说买家秀一眼假，但是技术发展的很快，一年之后、五年之后，可能就已经分辨不出来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了。所以怎么去治理呢？在你看来，才能回归到这个赋能行业的本质呢？
9: 的确哈，我觉得 AI 的技术应该用于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提升服务的质量，提升消费的体验，不能用来造假，不能用来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我觉得要规范治理，首先是商家 和平台要诚信自律，要合理的去利用这一种相关的技术。你对于一些可能给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这一种 AI 的这一种

0: 生成的内容一定要主动的去标识，那么平台也要提升这一种审核的技术，利用 AI 的或者说其他先进的技术来对它进行相关的反制的这样去制规范。
1: 嗯，
0: 那么对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有一些利用这一种评价啊，利用这一种造假一再的来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还要建立一些相关的信用的分级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一些违规的商家，你就让他的这种信用评分下降，或者说对它的流量进行限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部门也要明确将 AI 生成的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纳入一个有效的监管，要加大执法监管的力度，要提高违法的成本。同时我们还要加大这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种教育，尤其是针对一些中老年人的这种消费者，要提升他们对 AI 辨别的这种能力，倡导理性去消费，依法来维权。
1: 好，谢谢陈秘书长所带来的分析哈，确实高线底线红线咱们都得画，但是我觉得最后咱们要放到更大的范畴来看，包括前面的短视频，包括我们前两天聊到了你看索赔图榴莲的这种索赔图，包括你看今天提到的 AI 买家秀，就怎么样去看待 AI 技术眼下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乱象。
2: 我觉得这种乱象归根到底还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技术去监管技术。因为从技术的层面的角度来说，开发一个能够监管 AI 生成的照片的识别工具，我觉得本质上来说并不难。比如说我们用单反也好啊，或者普通的这种手机去拍照的时候，它后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有一定的留存的。比如说你的像素、你的颗粒度到底能够到多少？比如说这个光感光性啊、对比度，这是 AI 可能现在不能完全复制的。那么用技术的后台识别，那可能会加重平台，比如说算力或者识别方面的一个一定的这个所谓的技术成本。
1: 对，
2: 但这个是必须要补上的一课。同时呢，我们应该也在倡议相关的一些法律，不管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好，还是相应的电商监管的一些法律法规，应该不断的去完善，以法律形成一个抓手。同时从平台的角度来说，应该不断的去健全和完善自己的这种考评的机制和激励的规则。比如说不是单纯的靠这种好评率啊，所谓的这个评论区当中的这种晒图的方式，而应该更科学。比如说我们看到，如果发现这样的违规的行为，可能对这样的商家适当的他的信用分或者评价或者是几星能够适当的进行一定调整。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好，这一时段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主任王静，欢迎您，王老师。
3: 我是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办那个王静老师。那么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最重要呀？就是建设。那么所有的建设，我觉得离不开钢铁。钢铁是我们整个工业的这个叫粮食。那么在那个时候，科大就是建校了。那么可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那个时代，在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钢铁工业发展，为我们国家这个科技的发展，我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也是建校七十多年来以后，我们一代代的北科大师生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啊，包括这个科技啊，其实是真的是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叫钢铁摇篮。那么为什么叫摇篮呢？确实目前啊，这个国内这个各大这个无论是国央企业、钢铁企业，还是我们一些民营的这种啊巨无霸企业，里面有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工程人才，为我们这个钢铁工业的这个国家从钢铁从无到有，从有变得强大，是我们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所以叫摇篮。
2: 而且我知道包括我们国家很多的这个战略性的成果，像我们的老庄澳大桥、天文一号，你们都用到了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些技术的支持。
3: 其实咋说呢，就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卫星，上面这个颗粒材料是科大人研制的。对啊，然后就是我们像近点的，像我们这个国产就是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动车高铁上面的刹车片，对吧，是我们这个教授就是可以是打破了这个国外这个垄断，我们自主去研发的啊等等。
2: 接下来我们再详细聊一聊我们整体北科大的一个学科情况，包括我们今年的招生的一个总体情况。
3: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今年招生计划呀，是扩增90人啊，今年是3690人，而且这个
2: 大家机会又多了
3: 啊。对，而且增加的这90个计划，全部投放用于这个计算机、人工智能，包括集成电路啊、机械，就这些，就是现在我们工科还是非常有需要的这些专业啊计划。而北京这块的话，当然我们这几年在北京的话，就是投放的专业计划都是比较好、比较热的一些专业啊，这是针对北京啊。另外就是政策这块，刚刚我也说了啊，就是说我们的就是今年重大政策一个变化呢，就是在全国所有高考改革省份，这个实行这个零调剂。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为了能够提高我们考生家庭的这么一个报考的一个安全感。 因为零调剂是这样，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被调剂到就是你不喜欢的这个专业去，那考生在专业组里头填满六个专业，我们保证这个是六个里头录取其中之一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主持人，
2: 就是其实大家录取的这个几率更大了。
3: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不会担心被调剂到他不想去的或者说比较冷的专业里头去啊，这个也是这两年我们国内很多高校在推的一个政策，也真的是为我们考生家长去做了一个充分的考虑。
2: 做了一个充分的保障。
3: 对。
2: 那今年咱们北科大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今年我们招的这些专业您有哪些推荐的？
3: 有一个叫集成电路设计这个专业啊，也是我们今年这个新增的。那么这个班呢，今年我们给它投放了就是一个班，哎，就三十个计划，也是刚刚我前面说的，我们这个90个增量计划里头会有30个用于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招生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文科生可能比较喜欢的专业叫知识产权，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这依法治国这块，包括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大的，所以呢，今年我们也是新增这么一个专业啊。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哪些专业推荐的话，那我想从两个维度来说，主持人啊，第一个呢就是科大呢就是一直以来在做这个人才培养改革这块儿，我们觉得还是做得非常的这个有成果的。那么首先跟各位广大考生家长呢去推荐，我们有4个特色班型，有4个特色的这个实验班。第一个呢叫工科实验班，第二个是叫理科实验班，还有材料高精尖班，还有纳米试验班。这四个班为什么要重点推荐呢？是因为考生可以直接填报，相当于他可以直接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选择这个班。那么这四个班，那为什么我要重点推荐？肯定是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政策，是吧？包括这个工科试验班啊，我们工科试验班这个全校就是8个优势工科专业啊，可以去这个选择，基本上囊括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最牛的国家级平台院士，包括一流专业啊，好的师资，全部在这8个那个方向里头，对吧？而且这个班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挂科只要不超过1门，就能够直接将来直接可以那个获得推免资格
2: 啊。
3: 所以这个班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全国招200人。第二个班叫理科试验班。这个科大的试验班是真实验班，哎，它是都是有很多政策去这个加持的。然后理科试验班是这样，理科试验班呢，它是我们2007年开始开办了，到现在已经对吧，到多少年？那个将近20年了，对吧？那么这个班它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有2点，第一个呢是，前3个学期的孩子，只要你综合排名前50%，就可以选择直博。然后呢，如果你不直博，将来就是你继续保持前50%这么一个水平的话，你在大四的时候也可以保研。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策。然后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是什么？它可以全校专业任选。就是你看，一方面也能保证很好的这个一个深造率，一个保研的这么一个水平。第二呢，它专业又可以这个随便选。这两个点是真的是很能够戳中我们考生家长的这个心的。这是2个班。还有2个班是在我们材料学科下面的这个特色班，叫材料高精尖，还有这个纳米试验班，那么分别是由2个院士去这个指导开办的。怎么说呢？这2个班，可以说是集齐了我们学校材料学科最优质的这个师资资源。每个班招30人。然后呢，就是它是走这个就是贯通的这么一个培养的一个模式啊。而且像我们这4个班，其实不是说我们学校就自己口头说说的，都是有学校这个正式的文件去给它做规范的，所以我们也考生家长们也不用特别担心说吧，你会不会有什么恶意淘汰呀、这种说法啊。只要你按照我们培养计划啊，按照我的那规定，都是可以享受在那个时间点享受这个推免资格。这4个班是我们考生家长们可以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可以直接去填报的。加起来的计划200+90+60，应该是350个计划啊，还是挺多的。因为我们总计划就3690人，将近10%，对吧？那么除了这4个以外，我们还有3个进校以后可以选拔的精英人才培养项目。科大这块确实做的比较多啊。这3个班是什么呢？叫机器人科创班，还有这个黄空音散班，还有这个邱真彤数学实验班。这个机器人科创班，它的专业是机器人工程。是通过这种科创，是做这种科创教育的，是吧？ 还有一个班就是刚刚说那个就是黄昏英伞班，是培养半导体人才的。我们学校跟中科院半导体所联合办学的，也是50%的学生可以将来保送到中科院半导体所。第三个班是邱振彤数学试验班，也是去年2025年9月份刚刚开办的，是我们跟这个雁西湖数学研究院，当然也是这个邱振彤院士一块就是联合开办的。就也培养这个数学方面的这个人才，所以说也就是我们科大啊，目前有7个叫精英人才培养项目供大家选择啊，这是这几个项目。另外，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专业这块的这个推荐，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北科大啊，就是目前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可以拿得出手的，都是有它的这个质量的。但是如果说要重点推荐的话，那么除了像我们这个材料是属于王牌的。材料冶金属于王牌学科、王牌专业之外啊，它冶金我们是全球连续7年世界第一。材料我们在
2: 世界第一。
3: 哦，对对对。然后我们的这个材料，在历次的这个学科评估当中，都属于第一方阵前列。对吧？就是第一方阵前列就属于特别靠前的水平。那么最近一次第5轮学科评估，我们是A 加的水平。所以材料冶金这两个肯定是因为它有招生嘛，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考生去这个选择的。那么除了这两个专业之外，我们考生家长们特别喜欢的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像计算机、自动化呀，我们也是很强的。我们的计算机跟自动化是 B 加水平，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智能是我们这个国内首批招生高校，而且是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对吧？包括我们这两年还有一些新的专业，包括材料智能技术，对吧？就材料跟人工智能融合的这么一个专业，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纳米是我们国内4所首批有1级学科博弱点的高校，纳米那个材料技术啊都是非常好的。
2: 无论是说咱们北科大的这个传统的优势学科，像这个材料冶金，还是说这个结合国家战略需求，我们新开设的一些新增的专业，其实我们的这个整体实力都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综合来考虑，哪一个专业呢是适合自己的、感兴趣的。那您刚才也介绍了，大概什么样的考生您是比较推荐来报考北科大？
3: 希望于说能有志于这个投身这个就是啊。这个工业这个制造啊科技兴邦这个民族复兴这个使命的这些孩子们能够选择报考北科大，因为真的是你进了科大，你不论是在科大学习，还是说在科大这个以后跟着导师去做项目，还是说以后就是从科大毕业进入这个相关的行业，相关的这个企业去做相关研发工作，我是觉得是能够真正的是参与到我们的国家的一些重大工程当中去的，对吧？再打个比方说，其实科大可能器上面有一个3根杆，我们叫大型展览系统，那也是我们的科大人去做的。就是说我们科大的就是毕业生还是老师们还是教授们，他们真的是为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重要行业，就重要关键领域做了很大的贡献。包括我们有个院士啊，中科院士，他在做一个什么呢？做是那个叫芯片材料，就是那个2维半导体材料。那么这个东西是重大攻关，它是真的能够为我们国家在芯片材料这个赛道上面弯道超车，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2: 进入到学校学习，包括毕业以后，我们是要担起这个重任的，
3: 对对对对，
2: 担起国家的重任，
3: 对对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问王老师哈，可能考生家长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我刚才听您介绍，我觉得这个就业咱们肯定不愁，我们可能还要身兼重任，那主要我们都是有哪些领域？
3: 首先是这样，确实这个就业问题呢，也确实是这几年，包括我们的就是家长们，包括整个社会，包括媒体很关注的事情。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北科大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呢，第一呢，不是特别关注就业率了。就是在我们看来，就业率它只是一个数字，我们更关注的是它能不能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就业的质量。
3: 对，这个就业质量是很关键的。那么当然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不同层次的学生，就是本科、研究生包括硕博。那么我们。本科生基本上60%多的学生会选择深造，对，深造就进一步读研嘛。那么其中60%里头有很大一个比例学生是保送的，科大的这个保研情况，在国内高校来说还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太方便说具体的保研比例，只能说孩子们进入科大，对，机会很大，机会非常非常大啊。这个有兴趣的考生。可以去我们招办进行具体咨询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业质量问题啊，确实是这个就业质量，因为 这几年就是我们整个这国家的这种人才需求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这工科的领域，工科的这种方向人才需求很大。我们做一个统计啊，就是我们大概70%的学生，就是毕业生里头找工作的毕业生里头，70%学生去的是我们一些国央企、一些科研院所、一些这个高校，还有一些就是500强企业。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叫高质量就业。
2: 高质量。
3: 然后呢，你要分行业的话，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制造行业，对吧？我们的这个钢铁行业，对吧？像那个宝武，对吧？像我们的这个五矿这种巨型的这种巨无霸企业、央企，对吧？还有像北京汽车，我们在北京吧，北汽，包括汽车行业的话，比亚迪，还有我们这几年这个就是在做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像中芯国际、北方华创，都是我们的超级大雇主。包括能源类的，我们的学生去的也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个是航空航天的，实际上这个好多人觉得就是好像你科大学生你不是搞航空航天的，你能不能去？但实际上它是航空航天是一个行业，它是一个产业，它所有的行业产业它都离不开一些专业的知识，一些譬如说像机械的，对吧？像那个力学的，对吧？像能源的，像材料的，计算机的这些知识。那么我们学生实际上这几年去这个中国航天，中航工业的也非常非常多，对吧？另外就是像我们这互联网这个企业，这个您知道，就是像北京的京东，是吧？京东这块招科大学生也是招的这个非常多的啊。所以整体而言呢，这个科大的毕业生呢，就是去的这个单位的质量，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放心的。
2: 想高质量的就业哈、想参与到国家的重大的项目当中，
3: 对，
2: 那也欢迎大家来报考北京科技大学哈。
4: 我们邀请到的是华东理工大学。

0: 大学物理学院的副教授谢湘华老师。谢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那谢老师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华东理工大学的整体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华东理工大学是在上海，我校的是在1952年建校，是教育部直属的这个全国重点大学。我们现在建有研究生院，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的重点建设高校，也是全国的双一流建设的高校，现在已经发展成特色鲜明、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研究性的全国重点大学。在科研方面，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公认的是 ESI 的这个排名，我校有化学、材料、工程、生物等等12个学科是进入了 ES 全球的1%。特别要说出来的是，我们有3个学科，化学、工程学和材料学，已经进入了 ES 全球的1%。这表明我校的这个科研水平是非常的这个高的。
0: 好，刚才谢老师是介绍了学校的整体的情况哈，那说一说吧，在今年北京地区的话，咱们学校的这个招生情况目前是怎样的，可以透露吗？
1: 我校就是2026年的话，在全国还是重点还是面向国家急需的这个战略新兴的产业，就是两新两大这方面，以及未来产业和民生紧缺领域的这样一些，会适当的增加招生的名额。那2025年的话，我们就扩大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招生的规模，招生规模呢是达到了4520名，分布在全国的31个省市区，全部都是本科的计划，然后学制是4年。那么以我所在的这个学院物理学院为例，去年呢我们就扩招了17个人，也就是原来我们是只有一个班，现在我们已经扩成2个班了。而在北京的招收的这个总的这个人数的话，2025年的招生的计划是32人，今年的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据招生办的负责人介绍，今年还会有适当的扩招，主要分布在就是9个理工科的这样的大类，以及1个商科的经济学类的这样10个系列。
0: 好，现在整个专业布局您给我们介绍介绍。整个的学科的建设的情况，
1: 整个学科的建设的情况的话，我是有63个专业，都是招收本科生的，然后总的学科设置是涵盖了理工、农医等等12个的这样的学科的门类，其中呢这个国家级的一流的专业我们有41个，还有一些微专业呀、辅修的专业呀这样的一些设置，然后在以我们去年，因为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这个人数啊什么的还没有出来嘛，那我们以北京的为例，我们所招收的这些个专业都是经过优化整合过的这样一些专业，比如说我们这个制机和机器人是目前比较热门的这个专业，
0: 是
1: 还有生物医药也是属于两新两大的，就是重点战略的这样一个方向的，智慧化工是我们A 加的学科，是我校的这个最好的这样一个专业，其他的呢也是比如说我们还想介绍的，比如说有个双学士的学位，比如说我们2021年就已经开展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学生进入我校进行学习了以后呢，他会获得2个学位，一个是关于计算机方面的这个学位，另外一个他有金融学的这个学位，这样就是我们学校是打造的是这种交叉性、复合型的这样的人才。
0: 那这个双学士学位怎么去进行填报呢？是在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就要去明确填，还是说是学校进校以后有个二次选拔的过程？
1: 一方面呢，我们首先就是有这样一个双学位的这样的专门的一个专业的大类，所以有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直接填，在后面呢，我们也还会有一个二次这样的选专业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华东理工大学我们的转专业的政策目前怎么样？
1: 这个双向选择呢，转专业都是就是鼓励个性发展嘛，就是同学们强化他的这样的一个经过这个1年或者2年的这个学习，

0: 他发现原来可能所选择的专业不一定是自己所喜欢的，
1: 对
0: 啊，所以他这个经过自己的学习呢，啊，就是成绩达到一定的要求了以后，啊，他可以转到其他的学院或者其他的专业来进行学习。我校的这样设置是在一年级和二年级有两次的机会来提出这样一个转专业的申请，短出是没有限制的，但是短入的话，就是录取的这样的一个学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转专业的这个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据我所知是可以达到15%的这样一个额度的。
1: 嗯，那这个15%是指的成功率是不是？
0: 不是说不是成功率，
1: 不是成功率，
0: 是指的是就是我这个学院总的人数是这么多，你再转进来的这个人数，
1: 哦，给的这个可转的比例，
0: 可转的比例，
1: 好，这是转专业的情况
0: 哈。
1: 那说一说吧，说一说这个我们好像听说华东理工大学你们就是针对上海的这个，因为你们是在坐落在上海嘛，所以你们一定是围绕着上海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对不对？
0: 是的，
1: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项目呢？
0: 我校的这样人才培养的政策的话，就是在原来的专业设置的这个基础上面的话，又重新进行了一些优化整合，是根据学生的能力的差异和个性的发展嘛，我们是设置了金字塔型的多重人才这个培养模式，在塔尖的话是对于卓越人才的培养，采用的是拔尖计划，我们有化学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班培养的基地班，还有一些3+1+X 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个计划，还有卓越工程师的这样一个培养计划，除此之外呢，我们有这个交叉复合型的优秀人才就培养，就刚才我所介绍的双学士的这样一个范畴呢，也就属于复合人才，它不仅仅是限于一个专业，是多个专业联合培养的，我们有工科试验班、实验班以及其他的一些类型，这是第二种类型。那么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学生来讲的话，我们构造的是新工科、新文科以及传统优势的这样一种合格人才的这个培养，在这里面呢，我们除了一般的这个专业以外呢，我们还有微专业和辅修的这些专业，总之呢，我们都是围绕着国家的关于最近的这两大两新的战略的需求和上海市的产业的发展构造的这样一些专业。
1: 您是来自这个物理学院哈？
0: 对，
1: 物理学院大家都说物理学嘛，它都是这个属于基础性学科了。
0: 对，
1: 咱们学校有这个强基计划的招生专业吗？
0: 我们学校现在是没有，
1: 现在是没有
0: 强基计划，我们有拔尖计划。
1: 有拔尖计划
0: 、就是说在这个每个专业里面或者每个学院里面，它会根据前面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情况，会选拔一部分学生进入这样的拔尖计划，它采用的是3+1+X 这样的模式，前面3年呢是本科的学习然后在第4年的话，你是可以去学习研究生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后面我们这个是配备了1:1的这样导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我们就是研究生的阶段 X 阶段，可以是硕博连读或者说你选择的是只是硕士的话，这样也都是可以的。
1: 那咱们物理学院的一些情况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0: 我们物理学院目前来讲的话是设了两个专业，这个在北京我们也是有招生的，
1: 有招生，这两个专业
0: 有招生的一个是这个应用物理专业，然后第二个是光电信息技术与科学这样两个专业，之前呢我们是应用物理只有一个班级，那么现在就是这两个专业都各有两个班级，就是会达到120个人吧，就是每一年吧，各个其他的学院转到我们应用物理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这就是都人还蛮多的，都是很多的。
1: 还有后期愿意转到你们的，转专业转到你们这个专业的。
0: 可能当初报志愿的时候，有些家长他很注重这样一种，就直接是和那个我们外面的这个企业

0: 大家可能更对应的名字上面看起来更对应的一些专业，会觉得我们这个应用物理可能会比较基础一些，比较。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应用物理到底是学什么的？特别是咱们华东理工大学的应用物理，我们是学什么？未来是做什么的？
0: 应用物理的话，我们一方面一二年级的时候，这两个专业它有很多的课程呢，就是比较相同的，但是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嘛。对于物理来讲，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就是你这个理科数学啊，这样要比较好一些啊。一方面是这个基础课程这个学习啊，然后到了二年级下或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呢，就是分成不同的这个方向了，就是专业课程会加进来，那么基础的课程的话，我们就是分成力的、光电啊这样一些课程，然后三年级、四年级之后呢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关于这原子物理啊还有传感器技术啊这样一些课程啊，一个固体物理啊这样的一些课程会加进来。那么另外一个专业光电信息显示与科学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话，那后期的这个专业的课程的设置啊就有所不一样了啊，它后面会有光电信息显示、光电材料，那个有传感器也是有的，等等一些的这个课程吧。那么除了这样理论学习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的实践的课程，那还有一些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大学生创新计划呀，我们还可以去那个参加各类的学术竞赛。
1: 关于那个华东理工大学的话，您这边还有一些想要跟我们特别介绍的地方吗？
0: 我再给大家划一下重点。
1: 好，
0: 就是报考我们华东理工大学的理由，我总结了一下，有这样四点。第一点就是，根据路透社 TOP75 亚洲最具创新力大学的这样一个统计中，我校是在33位，在中国内地高校是排名第8位，这表明我校的教学水平是非常高的啊。就是会给予同学们更好的培养的质量。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转专业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在第一年级啊，第二年级有2次机会啊，来就是申请转专业，可以达到15%啊。这一点呢，是有利于激发同学更强的这个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的。然后第三点，我们是有研究生学院，那么对于保送的研究生比例，这也是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它可以超过25%，所以这个是给予同学们更多的深造的这个机会。第四点呢，对于我校的这个理工科、商科的专业是比较突出的，和行业的结合非常的紧密。毕业生都具有比较更好的这样更强的这个就业竞争力。我们总体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率是保持在95%以上的，这样四点啊，我最后在这个欢迎北京的同学们来报考华东理工大学，和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学子们，在校园里面不期而遇，共同谱写你们独一无二、华美灿烂的青春之歌。
1: 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夏晶夏老师，欢迎您。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夏老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呢，实际上对于很多想要有医学的就业方向的这个考生来说，其实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2: 是的，
1: 先跟大家整体的介绍一下学校整体的情况，好不好？
2: 好，没有问题，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北京中医药大学呢，是教育部唯一直属的重点中医药大学。那我们建校呢，是在1956年，其实是国务院签发的第一批成立的老四所中医药院校之一。那么随着学校的多年发展，我们学校也是受先后呢被评为了211工程重点大学以及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那同时现在我们也是双一流高校中这个中医药院校中双一流学科最多的中医药大学。我们中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以及中药学都是我们的双一流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注重中医药文化的海外推广。

0: 那么因此学校不仅承担了教育教学的工作，同时也承担着我们中药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与使命。欢迎也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关注和报考。
1: 好，那今年我们北京中药大学在北京地区的招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好的，那感谢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哈，正好借着这个问题，我可以去给我们考生和家长去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招生亮点，也还是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我们通过很大量的一个调整，为我们考生也谋求了很多的这种福利的政策。
1: 哎，说一说。
0: 对，首先第一个我们是扩了计划。那其实计划不仅是面向北京市的，我们也面向了全国，我们大概肯定是不低于去年，我们去年是130，所以今年我们全国的计划肯定不低于去年，大家可以满满的期待。然后其次呢，我们在北京也会加强我们计划的投放，所以请考生和家长放心。那此外还有一个重磅的，就是我们关于文科生计划。其实很多考生和家长都会比较关心啊，我孩子选了可能比如说历史啊，或者是不限定选好科目啊，能不能报中医学。那么其实我们中医学类里，在我们学校招生中，针灸推拿学我们就开放了这样的一个不限定选考科目。那么今年在全国的省份，包含北京市，我们也会加大对于文科生的比例的投放。那么因此很多考生和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选科情况进行对标一个选择。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一个招生亮点可以概括为优专业啊。我们先围绕这个优专业先给各位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
1: 对，那什么叫优呢？怎么解释这个优？
0: 我们可以有四大的专业进行了优化、新增和调整啊。那首先比如说啊，我们其实如果关注我们北中医的考生和家长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发布了我们中医学王旗班的这个建班的仪式开班典礼。那其实这个班型呢是我们特色班型，我们很多的考生和家长也是了解到我们有三位啊中国工程院院士。那其中王旗院士在2025年的时候，其实对于2025年9年制的学生进行了二次的选拔，那么在今年进行了单独的这个选拔后的成班。那么是由王旗院士领衔带领导师团队对这些同学进行培养。那么我们今年非常有可能会单独设班所以请考生和家长去关注我们的最后的官方的通知。所以如果有了的话，那大家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我们会有一个9年制的计划的新增和调整就是具体还是要以官方为准我们也会尽快的发布。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新增的我们有着中药学联合培养的班型，这个是我们的创新和首创我们会和北京林业大学战略合作，建成2+2的中药学的学士学位联合培养。
1: 为什么跟北林合作？
0: 对，因为北林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园艺他们那个学院也是非常的顶尖的所以我们可以考生和家长等待我们最后签取战略合作的那一刻，现在已经马上就要推行了
1: 关键是大家在想是什么样的学科做交叉呢？
0: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是这样的，就是像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政策也对中医药的这种包括它的种植在研发以及产业化推动有着非常重磅的投入那所以我们一定作为北中医人嘛，那也要扛起这个大旗。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要在这一方面做好战略的部署那么因此我们中药学和我们北林最强劲的学科可以强强的联合，对于中药的这种溯源呀然后以及研发呀，
1: 药材的种植、培养、培育，
0: 没错没错然后以及未来的市场转化呀，它都会有很好的这种根源的一个诉求。我让我们把基础学科建好了之后，那么以后它的产业化的发展一定会飞速的发展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班型上也是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在我们这个中国教育电视台后续的栏目中，以及我们北中医的官方上也会有很多的推荐。
1: 好，
0: 这个是第二个特点。然后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一步六院班型。其实去年我们也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也推广了我们北中医的一步六院。
1: 对，
0: 它是我们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三大顶尖的科研院所进行对于本科阶段学生的特色班型的设立以及培养。那么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其实去年我们四个班型中医学、人应灸、数智中医班、 中药学食人国药正华班、生物工程交叉创新班，以及我们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程思维拔尖人才班，这四个班型是我们去年首批啊进行单独招生进行招生的。那么今年呢，我们还会继续推出针灸推拿学的啊一部留研班型。那这个班型的话是与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进行啊这种合作和共建的。那么我们也会邀请他们的顶尖的师资团队来为我们进行啊这种授课这个教学，或者说在长久的这个硕博阶段的培养中，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前瞻性的一个培养。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班型上也会有加大的投入。那也就是说2026年我们会有5个一步六的班型。那么还是借这个平台能够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哈，那这五个班型中4个将会单独的招生，就是刚刚提到了中医学任应秋数字中医班，去年是选拔制，入校后2次选拔，那么今年我们将会单独招生也会扩招计划。
1: 那所以等于是班型虽然还是那个班型，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的招生的方式变了。
0: 没错没错，所以这里也是希望考生和家长去关注，因为这个班型它其实是非常很有特点的。那我们很多考生会家长问啊，那是不是他就不学中医了？不是的，我们是希望他能够继续保证了我们的中医临床能力的基础上，加上数字化时代下我们这种人工智能或者是编程式的这种技术的翅膀，因为将来的人才一定是交叉型的和创新型的，所以我们因此也是想迈出这一步，让我们同学们将来在就业的时候有更多的胜任力。因为职场的胜任力未来的变化肯定会越来越快嘛，所以我们这个班型会有个突破。那么针灸推拿学还是这个2次选拔啊，一步留研班型，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的话，我们会拓展我们关于护理学专业方向的设置。那么我们其实护理学的中医康复护理方向的话，就是结合了就业，我们是希望培养能够结合了我们的中医这个康复的特色，也能结合我们护理的特色。其实现在就业市场非常需要护理，有非常大的空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行业的顶尖的这种技术相结合，有中医的特点，有现代医学的特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人文素养，包括他的专业技能，包括他的综合能力都非常全面的就业市场紧俏的人才，急需的人才。
1: 而且护理现在并不是只在医院这个环节了，
0: 没错，
1: 未来养老产业其实需要大量的护理人。
0: 您说的太对了，的确是这样的。说到护理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谈一谈，就是我们转专业的政策，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么转专业其实在于我们学校来说啊，是也是非常友好的，那么成功率差不多在10%左右。那么这里要跟各位考生和家长去说明一下的，就是我们学校是择优的这种转专业，其实啊可能是本着对于这个我们考生更加清晰了解这个政策的，我们可以这样去表述。因为我们一定是医学的行业，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职业，所以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要对他人的生命负责。那么因此在转院的要求上，我们肯定是要经过考试，比如说成绩大一成绩比较好，然后紧接着能够申请，然后其次笔试面试双向选择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对，
0: 然后此外的话，我再重磅推出一下我们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一个改变啊，就是分组上。那我们今年的分组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9年制单独设组，就是9年制这个是我们的最高的分数段。那么其实在单独设组的这个模式上，需要我们这个去匹配我们很多考生和家长的意愿，满足他们的志愿满足率。因此很多考生和家长关注的9年制本博连读这个专业，我们中医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和中西医临床医学华托班都会进行单独设组，那么考生就可以放心的冲了是这样的。
1: 好，那咱们北中医的人才的这个培养模式我们有怎样自己的特色？
0: 那其实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就是拔尖人才的培养模式。那其实我们是在毕竟在中药行业中，我们也想做好这个领头雁的这种责任那么我们在这个建设中药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上，也是在不断的前进和努力那我们从培养上来说，我们也是开创了首创了常学制。那 包括现在我们在临床上也是非常重视啊，我们学生的这种培养，我们也是提倡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因为医学一定要靠临床来说话，它的临床疗效好，它才能有更多的患者去认可，

0: 就是我们现在的部署在九好科目之中，不仅有针灸推拿学，还有法学和英语医学，以及我们的这个公共事业管理的卫生管理方向，这其实都是围绕着中医药行业的这种专业的特点开设的专业。那么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多学科并行的培养我们中医药事业的人才。
1: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学医的虽然说起来好像都是去这个医学院校去学医了，但是呢你学的专业未必是可以做医生的，这大家其实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清楚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北京中医药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哈，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其实今年的本科招生专业预计是14个。那么其实从跟其他学校高校的这种规模比的话，我们的专业并不是那么多。
1: 对，专业数不多。
0: 对，我们是少而精。像我们官网上也会有，但凡本科学制在5年级以上的，那么都能拿到相应的职业这个相应的可以考取职业医师资格的
1: 资质。
0: 对，没错。但是这个资质是要自己考的。
1: 考
0: 对， 对，是要自己考的。那么其他专业的话，我们可能这个包括中药学的或者药学的，它可以有相应的药师资格证的考取。那么另外法律的话，可以有法律职业的这种资格证的考取。那么另外还有这个英语的话，我们在的要求上也会有就是这个专4专8的要求。那么此外在护理的话也可以考护理的资格证。所以您看啊，我们的专业其实不多，但是基本上都在这儿对，那么因此在这一方面来说，大家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学制进行一个选择或者是了解。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证书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去发现应该怎么去报考。另外在分组上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说了9年制是单独设组的，那么这个肯定都是有医学专业的。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其他的组的话，物化必选组里还有我们的8年制5+3的这个我们的一个相应的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的培养。可以就是说，本科阶段它虽然是5年，但是如果它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可以推免100%到硕士阶段这个也可以有相应的医师的没问题。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中医学这个相应骨伤中医骨伤班，还有针灸推拿学，这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拿到医师的这样的专业。
1: 说到整个中医人才的一个培养，还有包括整个中医行业的这个发展来说的话，那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讲什么中西医结合。那咱们这方面会有专门的中西医结合的这种人才培养吗？
0: 有的，有的，就在我们9年制的一个设组里。那么我们是中西医临床医学华佗班，它其实就是我们在也是一流学科而且我们是双一流学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学科下的话，我们是也是本科阶段和博士阶段联合培养，
1: 而且能用华佗班来命
0: 名，
1: 对，就应该意味着不简单。
0: 对，非常了解中医药的没错。那么所以其实高分考生可以冲一冲，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今年单独设组，这个组也是非常的，就2个或者是会加上王琦班3个专业那么9年制的话，它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而且中西医现在的大家的理解包括很多的西医院也在开设中医科，所以它的就业前景也是会非常广阔的。那么另外的话其实在如今的世界的浪潮下，其实了解中医了解西医这种双学科的特点，一定会助力它在未来的这种医疗行业发展中有更好的一个突出的优势。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很多医院的体系也是需要我们现代医学的知识去让我们中医的大夫发挥得更好它其实并不互斥，但是需要我们学生学会如何去结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用相互不同的这个知识体系，然后来把整个的这个治疗这项工作把它推进得更好，对不对？
0: 没错，非常欢迎对于中医药有兴趣或者是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的考生，也欢迎报考我们这个北京中药大学，因为它会带给你无限的这种可能性，让你去了解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的医学是这么有魅力。
1: 最后给我们透个底儿，中医到底好不好学？
0: 是这样的，就是只要你有诚心有初心有毅力，它一定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收获。
1: 好，

0: 来一条大的呀！
1: 肯定是你姐姐。
2: 这网有。
1: 他们有了，都有。

0: 这么大一头，这么大。我一听打电话，我就赶紧跑过来了。有二十多斤吧？
1: 有，
2: 有三十斤。
3: 看，
0: 这鱼的，
1: 二十斤还三十斤，一三斤差不多。
0: 累坏了，这鱼。
4: 杨，给我开门。
2: 哎呦天，火大呀！哎呦，
4: 你说我这救鱼还是救你？
2: 大的，
4: 有二三十斤吗？
2: 差不多了。
4: 现在收拾还等会儿收拾啊？
2: 那先收拾呗。
5: 乌苏里江位于黑龙江省东部，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江。奔腾不息的乌苏里江，灌溉着沃野千里的三江平原，也见证着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坐落在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四排乡四排村，是今天赫哲人仅有的几个聚集地之一，也是著名的乌苏里船歌的诞生地。黄维玲是四排村的妇女主任，她能歌善舞，爱张罗事儿。村里在乌苏里江畔建成了一座赫哲民族风情园，黄维玲一有时间就会在风情园为游客们导游介绍，推广他们的绿色农产品。
6: 这个卖的特别好，这有几个了。
1: 今年它不可能现在结晶，这热是吧？
6: 对，好蜂蜜才结晶，假蜂蜜不结晶。
1: 你就认准结晶那玩意儿，
6: 好蜂蜜它才结晶，不好蜂蜜它不会结晶。
1: 哎，他今天敢卖出一瓶假蜜来，明天他这地方就能让他关门，你信不信？
6: 对，是的。
1: 说他敢吧他？
6: 我们在这块是代表的地方形象。
1: 他不敢卖假蜜，你来吧。
6: 对，
1: 这自然而然
7: 过去了啊，美女过去
6: 了。
7: 新蜜也一样结晶。
6: 对，
1: 新蜜也结晶，我知道。
6: 好嘞，
7: 新蜜
1: 也
7: 结晶。
5: 今年黄维玲打算利用空余时间尝试观赏性和医用性兼具的红花种植。
6: 今天下午这不刚开始种吗？上午的时候都在深地干活来的这帮人，然后下午下班了，我说的那个咱们前面需要种红花，
8: 这面你张罗着，我那边还得那个修道呢，一会儿还得上那边去，这面就你盯着吧。
6: 你忙你的，我知道你比我忙，你咱这个农田道就交给你了。争取啊，咱们这个红花多打点，给咱们大家都带点创收。大家有没有信心把这事儿做好？
9: 有信心，必须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挣到钱，我们就是高兴。老百姓只需要分钱就高兴。
0: 棚的那个卷帘的气，卷帘气，卷塑料布的，稍微卷高点，棚里有点温度高了。
5: 马上准备开。尤俊鹏，村里人都叫他大鹏。身为赫哲族人，同时又是四排村的村主任，大鹏一门心思想让大家都富起来。在依托乌苏里江发展旅游经济和民俗经济的同时，今年大鹏又从乡里拉来了200多万元的产业扶贫项目，琢磨起了 木耳种植。
8: 一鹏找地方先站着，往棚里进。
3: 走，咱们先站个边儿啊。
10: 二趟粮，一人两个粮，然后那个往前挂。
11: 咱这个菌包哈，这个眼儿都看着啊，挂菌包的这个菌包这个眼儿一定要朝下这么挂啊。你就说把它挂住就行。就看着点，就拿这个啊，看着。首先拿起这个包的时候，就先看看有没有毛病，没毛病就开始挂，知道吧？找好中继距离，看看你们就活基本上就这么干。
12: 你用上顶上捋下来就够高了，
0: 不少啊！
11: 这给你挑好。
13: 俺们四个人这一天能挣300块钱就不错了。
11: 哎呀，万事开头难。
13: 还给你100的每个。
12: 给你，你搁这。
14: 妈呀，这谁的凳子呀？
11: 来拿包，真的。你看我挂多少啊？现在挣了5-6块钱了吧？
13: 没看着。
12: 简单一天。
11: 哎呀，贼容易。
8: 一会儿就好了。
11: 对，
10: 没事，给你们保底工资啊，别害怕。
11: 行，你俩一个手指头距离，我看你俩一人整一半，看谁整得快，谁整得好啊。在干的基础之上，既有速度还得有质量啊，别光图速度没有质量，要不就光有质量没有速度。
8: 给我几个？
13: 要几个啊？
8: 扔几个？冷哥那意思不让咱俩比速度吗？
11: 对，比速度比质量。
13: 那我不给他勾，他就没我快啊。我靠，
3: 那你还要爬那个？

0: 二姐毕伟军一家因为家里有病人，是四台村的贫困户，忙活完木耳大棚里的事儿，尤俊鹏找到了二姐。
1: 白菌啊，最后摘耳晒耳，就这些零活。
2: 那没干过能行吗？会干
1: 是能干，都能干。我这是现在多的时候二三十人在来干活呢。
2: 早晨几点呢？
1: 早晨六点开始，一天八小时，一天100块钱。你要是干的时间长，可以加点加钱，多干多得呗。
2: 行，那有时间。
1: 有时间行。
2: 你没有啥活？
1: 行，那这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就找你。这产小园子，葱都长起来了。
2: 对，也没那没有地方挣钱呢。这回你找我，我去挣钱去。
1: 干得好了，这个项这个是咱们产业扶贫项目，然后到年底了，它有效益了，咱可以产业分红，还能给大伙分点钱。这是好事儿。到那现场你再看，跟谁？
2: 行，那我到
1: 合手
2: 看吧。
1: 对，跟谁
2: 合？不会干。
1: 有人领着咱们干，有技术员，有技术员能教咱们需要怎么个技术标准，都告诉咱们，咱没事，这个不用担心。
0: 木耳种植的产业扶贫项目让大鹏看到了带动村民增收的新路，他马不停蹄地在木耳基地里张罗着。
1: 咱们研究研究把这些活都安排都干了，打眼儿挂袋儿。
3: 行，
1: 我上这棚里看看，然后你去吧，我上这棚里给我瞅瞅。干冒烟了，干冒烟了。累不累呀？
4: 还行，
1: 行。
4: 为了多挣两台嘛。
1: 几件活就是撂蹶子干呗。
4: 对。
1: 干好了，最后还有分红，有奖金呢。今天谁问？
4: 不要了，给我们那个算入股吧。
1: 那好。
4: 秋天
1: 秋后结账，一次性给你们分红呗。
4: 行。
1: 好，这事咱们可以研究。
0: 沿乌苏里江顺流而下，距四排村不足100公里，便是坐拥三江平原百万亩良田的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859农场，与同饮一江水的邻居四排村贺哲人的生活小目标相比，代表着中国现代化大农业最高水平的农垦人在这个春天里有着更大的目标和责任。

0: 妈妈呢？
1: 哎呦，啊啊！
2: 小手，等等妈妈，
3: 媳妇儿，我不吃饭了。那个一会儿给孩子整睡着了，你自己吃吧，我先走了，连队有事儿。
4: 好了，我也来不及了。
5: 今年34岁的隋万喜毕业于八一农垦大学，他和几个同事承担着11区10多万亩水田和旱田的种植、管理等生产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耕，隋万喜一直奔波在稻田与本区的场院之间。
3: 今年肥多，然后库里边也放不下了，放不下是外边这些，今天通知他们赶紧领，都拉回来了，拉回来了，马上给他那什么吧，马上给他盖上。
6: 晚上晒吗？
3: 对，只要天变天了，赶紧给他晒上的。歇会儿，往前走走。
6: 车往前走走行。
3: 对，好爽。歇会儿
6: 去，这边没了，再装那个。
3: 太累了。今天赚点啥品种？赚点啥品种？
7: 种点31。
8: 31。
3: 还录你31呗？
7: 对。
3: 你现在是？
7: 那
3: 种子准备完了，肥料准备完了，然后再准备油。
7: 对。
3: 整完之后开始收拾车，准备开始那什么了呗？
7: 对，就是等化差不多就得放水打浆。
3: 放水打浆了。反正现在吧，你看你们那撇子，就是这个方式还是比较适合的。现在还有一种什么科技，就是说你用上电之后，在这个电井那块加装一个
7: 远程遥控，
3: 对，远程遥控，用你手机就可以看到你的出水量，然后说起止时间你都可以遥控，可以控制。
9: 对，其实你要比我明白。
3: 这边的，
7: 对，
3: 你是开过去还是怎么了？

0: 今年，八五九农场准备推广新的水稻育秧技术。十一管理区主任隋万喜想在农场十五个管理区里干到前面，他早早的便带着同事们到现场学习。
1: 生产线呢，属于说咱们最早的那种人工的那种方式
2: 啊，
1: 叫做这个摆盘，
2: 来播种啊，
1: 完了之后浇水
2: 啊，
1: 播种、补土，进行秧田管理。
3: 这个机器全都干了。
1: 到这块，这是个起盘机，一次起三盘，用这个输送带直接送到这边了。躺在这个盘里进行监控，温度呢是这个起步的时候呢需要高温，就是达到这个38到40度进行加温，就是这个加热器。用这个探头监测呢，一旦咱整个盘土的温度达到这个28度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加温这个温度呢降下来，降到32度。高于60时候呢它不加湿，低于60自动加湿。就是
3: 你这里边就相当于装了个空调，装了个加热器。
1: 对对对，那个就属于是不叫空调，那叫那啥，那叫、那个、
3: 加热器，
1: 加热器，
3: 电炉吧。
1: 对。
4: 就是我看看这拍照效有没有效果明不明显？
0: 隋万喜的校友，37岁的刘英凯是八五九农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
4: 好，
0: 春耕即将开始，英凯和他的创新工作室的同事们也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他们开始在实验室进行水稻种子的挑选与测试，从其中找到今年合适的栽培品种与培育方案。
2: 有点影响，但可能总体来说确实好像 B 的褶子要少一点，是吧？但是放嘴上就抓出来了，我寻思我着急走没查，那个又想拍照了。行，把那几个打开的空腹嘴。
0: 作为代表中国现代化农业最高水平的垦区的农业技术负责人，刘英凯和他的同事们压力很大。
4: 60盘，
5: 没告诉你吗？我这一天1、2、3，我这4个，你那头是几个？
4: 12个。
5: 你那头是12个。
4: 对。
5: 不要查袋儿，有2个袋儿是一起，是一个。
4: 哇，这个种一季实验上面写12个处理。
5: 我忘了我算的时候带没带那些了，你知道吗？我就让你查地下它，还成龙刚才拿那杆子是多少个袋儿？
4: 12个，4一个。
5: 哦。2个袋捆一起的算一个。
4: 开始吧，
6: 开始。
0: 为了保证在规定时间与基本参数条件下完成规定的课题研究，英凯早早地和同事们开始了试验田的扣棚、播种与覆土等工作。

0: 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鱼皮画谁能做？再给我做几幅。
1: 咋的了？
0: 有几个客人说想要几幅大的，大幅的，这太小了，做几幅大幅的。
1: 找二毛呗，找他，看看他在家有没有时间，让他帮做点工艺品，做点啥。
0: 让他做两幅画中皮画。
1: 抽空我去找找他去。
0: 你这墙上都栽空了，这块那幅让他们拿走了。
1: 人给你挂着也不是让你卖的，是给你挂做装饰的。
0: 那你说客人要咋整？去年做那些那个套盒，还有那个画树皮的那些。

0: 哎，就像那图腾似的，多好啊！你做一套，
1: 我去
0: 五
1: 年
0: 花十
1: 那
0: 五
1: 么
0: 挂。
1: 伤了他，让他在家做点工艺品，做点工艺品，做2天半就不做了。他老是没有信心，做做就觉得没有什么出路，就不想整了。
2: 这次回来的新包装你看了吗？
3: 看了。
4: 作为四牌村的颜值担当，黄维玲经常被推荐参加各种四牌村和赫哲风情的宣传推介会。今天，乡里又通知他作为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那里打响四牌村的民俗特色品牌。
5: 咱这次去哈洽会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那个展台。咱那个渔产品加工厂呢，可能就像一艘小船，你不能天天在这个无水江里行驶，咱要到这个大风大浪的这个海里去，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咱到底这个小产品行不行？
2: 因为啥？咱是第一次，咱这次去主要就是什么呢？一是开阔眼界，二也是先探探路。等以后就是说参加的机会多了，像这些咱们这些大妈级别的老人的，咱们也要领他们出去看一下。那你俩因为这两天我要出门，家里这块你俩得把好关，然后采摘园那一块是看看有荒了，该种什么，该怎么整了，到时候。
6: 知道。
5: 无论咱是在哈尔滨参展的，还是在家的咱这些人啊、哦，都是为了咱这个产品做好服务。前方宣传，后方呢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前方有订货了，咱后方把这货咱供应足的，就这些。
6: 我们一定会努力。

0: 从乡里回来，黄维玲感觉压力很大，如何能够在哈恰会的平台上更好地展现自拍的贺者风情，吸引合作，他心里也没底。黄维玲找来了男友，希望他可以帮助自己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
1: 我要是上夜市去溜达，要是有相中的东西我就开买啊。
2: 那得花多少钱呢？
3: 你出门你就你自个儿缺点啥有买就行，我这你不用买，我这100块钱三条裤子，你这我穿可好了。
2: 谁知道我这裤子啥料啊？
4: 可拉倒吧，你那裤子穿的跟老头似的，怎么得买个像样的。
3: 咱们农村人庄稼汉，你穿什么这那的？
1: 那也得买身像样的衣服。
2: 啥呀叫像样的？拉倒吧，你还能穿貂去啊？
1: 你跟我俩抬杠呢。
2: 我抬杠你抬杠也抬不过你。
1: 穿貂，三伏天穿貂。
0: 两人交往顺利，黄维玲惦记着年底结婚。五月的乌苏里江畔，四排村的人们在春的暖意中盘算着一年的计划。他的邻居859农场所在的三江平原上，机器的轰鸣和人们忙碌的身影，正在奏响一首充满激情的春耕交响曲。
5: 现在先出现，他先没给我干好，现在已经给我造成损失了。我昨天我那照相照了。
0: 就在这忙碌的节骨眼上，隋万喜负责的11区两家人打了起来。因为水稻田机器平地的质量没有达到要求，管区内一家水稻种植户和他雇佣的农机车主各说各的理儿。
5: 一共他打多地？你给我，你我这损失
6: 没打的，你十人平也算我的呀。
5: 没打你，那你评吧，你打那个我评呢，我使人评呢。
6: 这样啊，不用激动。
5: 对，我不能激动。
6: 那个、激动啥呀？跑这来呢，你们那个也得耽误你们产秧的时间。
5: 对，
6: 咱就尽快的啥呢，就拿出一个非常好的，大家伙都很合理的一个方案。
5: 现在这个，现在我没法整了，现在给我损失，我是没法整了。现在
6: 正常的标准是啥呢？全田这个池子，这一个池子上下的这个误差不超过5公分。
5: 不是，你现在就啥，我明显一坑包坑包坑包
6: 啊。所以说
5: 现在不是那个玩意儿，那
6: 是
5: 我都不能找的。
6: 你说我说的这几个池子呢，我告诉李功课了，我说你去找一个骂傻子，咱认可去雇，你自己开，一直打到刘汉说了好了，兄弟够用了，行了，就是说你利用今天时间或者是这个

0: 明天起早贪晚，这两天的时间你把它给它整上了，就是咱再不济，就再不济，六七天之后它能在这块地上插上秧。
1: 他现在给我整，他整不出来了都。你我那边的，你去看看，更晚。
0: 人现在没上去整，你现在不要说整
1: 不出来，
0: 整不出来，对不对，刘焕？行了，那今天咱这事就这么定了。
2: 嗯，
0: 他目前先不拿你这个钱，目前先不拿你这个钱。
2: 对呀、啊。
0: 秋天看你良心如何，看你的产量，我多少我把他那个雇车的司机钱我给付了，油烧你的，对吧？人就当这六七天白干了，就当六七天白干了。
2: 我能正好，
0: 我
2: 因为啥呢？你们这关系给这呢？
0: 对啊，
2: 谢谢
0: 你把这事
2: 知道不？
0: 这
2: 我还不认
0: 识，
2: 当时我就说了，那时候我说这你就是咱们家里人，我说就是那你就是外场车上我家，你车都开不走，
0: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我也得走。
2: 行。
3: 在万喜的调解下，农机车主又重新平整了稻田地，种植户也如约支付了工钱，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一句热乎话就能化解大部分的矛盾。今年859农场加快了智慧农业的探索步伐，水田的插秧机陆续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开始铺开高性能新型插秧机的应用。
0: 现在会用了是不是、啊、
3: 见惯了各种现代化农业机械的万喜对这个新机型也是充满了好奇。
0: 我认为哈，那应该最起码能降低了你的劳动强度。你以前开车就是一直绷着方向盘往前瞅，一天下来我估计也得挺累。
4: 现在这个 GPS 不光降低一个人的成本，而且还降低劳动力，
0: 那你还能帮你爱人就上上苗。
4: 对，这
0: 干完之后应该你能这个池子这个亩数你应该都能知道是吧？
4: 干完这个车走完这个池子多大，直接它这点就显示了，而且每分钟插多些
0: 啊，
4: 这点都有
0: 哈。
4: 对，每天插多地，每分钟插多些，而且插多亩，这 GPS 等全部显示。本身我们作为车主来讲就很轻松，挑过头定上线以后
0: 啊，
4: 直接就是搁到无人驾驶模式，一直到地头，你人不用看，不用管，
0: 哦，
4: 就这么轻松。
0: 就是说白了，老百姓讲话了，我少花钱，多挣钱，就是最终目的，把钱就揣到大家伙腰腰包里，就是最终目的。大好时光不能耽误你插秧，我下去了，有事你记得打电话啊，联系我们，好吧？嗯，
5: 快过来干活吧，你们。

0: 万喜的女儿今年刚出生，新生命的到来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喜悦，同时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
1: 行，我发现我现在我姑娘出生以后，我这个家里的地位啊，直线的下降，电视不让看了，手机不让玩了。
2: 那不都是为了你姑娘吗？那你看电视，她那么小，她要看怎么整？
1: 等那姑娘要长大了，上大学了。
2: 妈呀，吓我一跳，说的一本正似的，我寻思咋的了呢？
1: 那你不早点考虑这事吗？我说姑娘上大学了。回不回八五九上班，然后在不在八五九成家，对不对？
2: 那他多少年之后，我说他现在才多大呀？
1: 我跟你说，一晃的，你说咱俩结婚几年了都？
2: 2015年结的婚吧？你唬我你啊？
1: 2015年，赶上全农场开始来会，对吧？咱邀请的嘉宾基本上都没到，都开会呢。头一天下多大雪啊？那家伙我哭大家下去到腰身将近，八五九历史创下了历史新高，下嫩大雪，然后赶上人说谁结婚，谁万喜结婚。
0: 在农垦八五九农场，物联网的农业模式已经得到了实际应用。团队里来了新同事，刘英凯抽时间带着他熟悉物联网系统操作知识，希望他能够尽早进入角色。
3: 这个数据就是
4: 温度今天的
3: 、
4: 天气气象的问题，
3: 对，温度风速正常的话它还可以配套了整个一个叫喷淋设备控制，卷帘控制，然后这儿呢就是根据这个，你看作物的整个的这个孢子，对
4: 啊，
3: 这是孢子，完了体现来是什么状况，这属于叫孢子标准库。
4: 哦，就每年出现的这些孢子这些问题，它都在传输上去了。
3: 对，它就是根据咱们整个涉及到的一个孢子情况进行一个数据库的统计。除了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还有你看这些平台，咱们不看这里还有咱们。
4: 农业气象
3: 好多，科技农田管理，
4: 农业方面大概都覆盖了，是吧？
3: 对，最有意思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叫
4: 车载监控啊，就咱们那个
3: 依维柯
4: 上面那个定位那个，
3: 对，就是它是为了方便咱们去就是调查的时候，然后就假如说去示范田了，到那儿了现场了，它那个是一个高清的摄像头，实时的就能把这个数据到时候就传上了，传到这个系统上。
4: 这个农田综合监测系统。对咱们农业生产这块生活生产有很大作用啊。
3: 那是的，它就是咱们所谓的农业物联网农业嘛。
4: 啊，
3: 你看这苗盘的怎么样？
5: 挺好，
3: 根儿不错，是不是？
5: 嗯，挺白的，没有病。
3: 但是它这个你看发现了吗？它这个土特别厚。
5: 对，它这个比正常的那个土厚一些，
3: 对，所以说它如果要是根要扎下去了，盘不好，因为太沉，一拽起来容易散盘。
5: 你看这底下根就长这么多了，
3: 这
5: 茬不影响，能正常
3: 茬，是不是？
5: 茬能
3: 茬。走吧。完了，你们接盘前给接细点，别总是像你说的调查假的啥的，不好查。
6: 这边没有，这边没有，
3: 这边苗没事是吧？
6: 就头一会头一直那个实点儿，
3: 那个是长粒儿，那个播的稀。
6: 嗯，
3: 对，
7: 门直的，
3: 这个粒儿小，
7: 还真挺好。
3: 这个根儿盘的是不错的，
6: 这
7: 盘的挺好，
6: 这太硬了，
3: 这太行了，
6: 就能弄这种。
7: 这盘挺好，这天正插秧啊，没风没浪。
3: 那以后可能到时候还有雨呢，赶紧干咱们。
7: 啊。
8: 放一个吗？

0: 产品这一块好像是有好多人都想和咱们合作，把咱们带那个宣传社都要去了。
1: 对，都是那个
0: 第一天基本上都观望。
1: 对，我等今天或明天卖的多。
2: 那咱整个昨天的把那个咱宣传的效果也很好。
3: 阿将会正式开幕了，现场参会的各方都在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的特色产品，比拼的是谁能吸引更多的关注。黄维玲拿出了自己的压箱本领，
4: 给大家唱一个贺哲小调，用贺哲语唱一下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进店看一下我们饶河的土特产品。爱你们都哈你，爱把都喜怒奥得了你，恶魔个呼爱一阿里提，不日哈恨喜乐喜乐你。

0: 吉巴尔特加里尼。
1: 您到新疆内蒙吃的是牛肉干、羊肉干，这是地地道道的牛肉干，吃到嘴里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呢，牛肉干的营养价值呢，它会比牛肉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鱼身上的微量元素，它能帮助人体吧，吃的好，都吃的好吃。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找不到真正，就是说是对接的单位。
2: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你。自己也划分区域，
1: 这价格挺高端的。
2: 对啊，那它真的
1: 像这个就是3元一瓶，
2: 高端产品。对于不在乎钱的人，比如说我是30块钱一盒和500块钱一盒，我认为我吃得起500的，我不在乎花那几十块钱，这都不是一个事儿。
1: 对，
2: 所以说你针对这种客户，不但包括他这个产品外包装质量，包括食用的器皿，都要非常考究，吃就要吃出。看。

0: 黄维陵的战役结束了，大鹏的战役还没开始，能不能成功的动员堂哥重新拾起赫哲特色桦树皮工艺品的制作？大鹏的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成不成还要亲自去找堂哥说说才行。
1: 都自己干的？
2: 跟我哥也是，我哥过来帮忙。
1: 从这阵没在家做点工品啥的？
2: 现在没时间了。
1: 咱们游客现在上来了，游客挺多的，要是有时间的话，到时候装楼闲时间做点工品，我觉得挺好。把咱的工品做几件，放那个丰泉那块摆着卖的。
2: 不想录，不想干了。现在忙活点别的事儿。
1: 反正你自己有闲工夫，你看看你就做点，放上卖不也增加收入吗？
2: 看这阵忙完了吧，看有时间我干做点东西也行。
1: 做几样放上放了呗。回头你这忙过来找我，我过来帮你整完了咱做点工艺品。
2: 行，基本没啥活了。忙完这事儿了吧，忙完这事儿做点
1: 好。

0: 我现在为啥说我今天我又来看看，我又害怕明天后天来雨了。你们到最后三家因为这个矛盾的问题又把这个搁置了，你到时候你不还烟蒂吗？对吧？
1: 对呀、
0: 啊，你找我是小事，
1: 烟蒂是大事。
2: 紧张忙碌的春耕终于结束了，农场开始进入田间管理阶段。今天用来给稻田排水的一个墙排站，因为是三家种植户共同管理维护，在责任的分配上出现了纠纷，他们找到了万喜评评理。
3: 是否说能正常运转的渠道，第二个就是说也是主要的一个，就是跟你们三家沟通的沟通好了，
4: 对，
3: 心里别不平衡，是不是？
5: 他那个三叔也在家，我那个在家，我那中老人他们都那个一看，要是那个水上不等他上来，那么就赶紧就
6: 行行行，
5: 你家管，就我们
6: 你们三家管啊、哦，你们三家管。啊，
5: 哎呀，一整就阿姨。
6: 但是有什么急这个急难险重的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好吧？
5: 哎，
6: 好。哎，好了，那先咱先就这样啊。咱
5: 家只扔
6: 在一块，管
5: 好
6: 嘞。哎，好嘞，好嘞。
0: 这个电话沟通过了，你也听着你那个二嫂怎么说。然后呢，你们三家还是宗旨一点，把这个心理不平衡抛在一边，好吧？把这齐心协力把这个
7: 齐心协力把这个灌区给它管好，
0: 把这个墙排站给它管好了。你这样说的才能导致说咱们不淹地，对不
7: 对？
0: 对
7: 对对，
0: 其他的就什么都不要想，就是说再说一千道。

0: 冯叔，今天那个来跟你说个事儿，就是说现在是咱们不推广这个绿色农业，包括这个重氧结合的农业嘛。我有这么个想法，我想在你这块儿吧，咱爷俩一起研究研究，整个什么呢？养泥鳅，就是秋稻供养，就是说
1: 作
0: 到咱
1: 为
0: 池塘里，
1: 859农场
0: 经过
1: 11
0: 作
1: 区
0: 业
1: 十多万亩水田的
0: 肥料
1: 管理
0: 仍
1: 者。
0: 然剩一万五
1: 万
0: 千
1: 喜
0: 斤，
1: 每天在处理各种问题
0: 用
1: 的
0: 咱
1: 同
0: 今年
1: 时，
0: 正常
1: 还
0: 的
1: 在谋划着
0: 饲料，
1: 如何增加种植户的收
0: 大
1: 入，
0: 概是
1: 尝试着重
0: 三百
1: 氧
0: 八十
1: 结
0: 斤。
1: 合的新路。
0: 到秋天咱正常饲养，秋天呢就大概就是，40尾就能达到1斤，这个收益去掉成本，它应该能达到这个700-800块钱，或者是六七
2: 七
0: 百
2: 百块
0: 块
2: 钱
0: 钱，
2: 吧，
0: 700块钱左右的
2: 这个
0: 一个
2: 第一年
0: 收
2: 摸
0: 益，因
2: 索
0: 为
2: 可能损失率要大一
0: 对
2: 些。
0: 要大一些，因为咱们
2: 现
0: 头一
2: 在，
0: 年搞这个事儿，哪怕1亩地只有500块钱的收益，
2: 那也行，
0: 咱搞到的这个50亩地，咱还多少钱呢？
2: 那好，
0: 对不对？
2: 是，
0: 今年咱把这个事儿
2: 行，
0: 争取给
2: 先
0: 他搞
2: 看
0: 成
2: 吧，
0: 了，是吧？
2: 但愿他能成功哈。
0: 对，咱也能成功。现在咱这里边已经投了8万多尾鱼苗了，然后现在啥呢？从昨天开始，咱们一开始逐步开始喂它，但是呢得定点喂它，然后让它在一个点，就是说吃食的时候一起往这来，知道吧？
3: 咱这有寸苗啊，
4: 这都叫寸苗，
3: 对，当年生的，
4: 这里边还稍稍有几个大的呢。
0: 来，倒，往里倒，往里撒吧。
4: 去买点料，把料一会儿给它扬了一会儿，让它知道在这吃，都倒里边。你往那边多扬点，这样给它这个形成个规律，让它到时候它知道回来回油。对，对。
1: 春耕结束。英凯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到帮助种植户解决秧苗遇到的各种问题上来。
5: 就有点发黄，是不是啊？行，那没事儿，一会儿我们忙完的时候过去给你看看，你别着急啊。
6: 你说现在你看你能
5: 没事，大爷，
6: 不知道
5: 别着急，
6: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看，
5: 别着急，别着急，没事，
6: 你看
5: 看
6: 这样式的，你说到秋，你说到时候那产量它能有吗？
7: 就是啊，这2天都给我急坏了。
5: 2天，
6: 你眼瞅着人家那苗这么长，这个苗一块一块就这样式的，你说？
5: 你看那有的长得好的都分裂了，你这地
6: 就是啊。
5: 像我说的，到时候你找个药店去买点那个，就是我说的，最好用点这个生物类的肥，生物类的肥它对土壤有作用，缓解一下子，别心疼钱了。
6: 你说到时候这样式的，你说到时候执政的影响产量了，是不是？
5: 没事，没事，到时候缓解缓解，应该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都大，上去，上去，
6: 上去吧。
8: 你说都是你放在这个池子里的吗？
5: 你赢啊，你赢啊！走吧，往前走走，看看。
9: 为什么不能跳？
5: 你蹦过去啊，还是？你能迈那么大，你往上跳，你看能不能弹起来？它有一种弹簧的感觉。
8: 你信吗？
5: 你
8: 信吗？
1: 春季最忙的时节终于过去了，英凯终于有时间可以陪陪家人。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了自己的试验田，一家人难得的轻松。
5: 这是灌水渠，用来灌水用的。像你说的小禾苗里头，你得一直在水里长。你看，这不都是在水里长吗？你吃过大米饭吗？
9: 吃过呀。
5: 吃过呀。大米饭好吃吗？
9: 好吃。
5: 好吃啊！这小苗长大了就变成一粒一粒的那个小，就像你吃的大米饭那么大的小粒儿了，知道吗？那是它的种子，
8: 叫什么了？谁知？
9: 谁知什么呀？
8: 谁
5: 知
8: 什
5: 么
8: 了？
5: 有没有那个首诗啊？
8: 谁知盘？然后呢？

0: 在四排村，每年的五六月份，为了欢庆即将到来的捕鱼期，按照赫哲族的民族传统，都会举行一场名为乌日贡的民俗庆祝活动。在活动上，人们会跳起赫哲族的传统民族舞蹈萨满鹿神舞。鹿神舞，赫哲语又叫温吉尼，过去用来为族人消灾祈福，祈求渔猎丰收，现在则是寄托了赫哲人对新一年收获的美好期待。为了更好地呈现舞台表现效果，大鹏去饶河县找到了赫哲族萨满舞的文化传承人葛玉霞老师，让葛老师给帮帮忙。
1: 因为我刚才还在后面看半天了。
2: 过一段时间，咱村里准备开这个小型日供，过来邀请你回去，回到咱村里，然后看你团队现在这么壮大了，我就参加一下我们小日供节，可以吗？
3: 好，好，好，行。那个要那样的话吧，我们这个团队正好现在呢也正在排练。这样的话吧，你们就说，是小鹿同学安排到几号了？
2: 就这几天在没定日子，我想过来看看你的时间。
3: 啊，那行，
2: 咱们研究个。
3: 啊，那行，那咱们一会儿把时间定一下。定完时间了，你就把那个，到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就行，然后我就约请我们这个团队，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就行了。
0: 风和日丽，天朗气清，乌日贡大会如期召开，热烈的民族风情迷醉了众人，号角声、歌舞声和欢呼声回响在乌苏里江畔。乌苏里江畔，赫哲人用他们传承千年的舞姿和古老的歌调，歌颂着幸福的生活，期盼着美好的明天。

0: 乌苏里江畔，农垦人正在用他们的知识和理念描绘着现代化大农业的壮美画卷。同饮一江水的赫哲人也在辛劳和改变中努力地创造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奔涌不息的乌苏里江水满载着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奔流向前，永不止歇。
1: 表现包容性最强和最强。
2: 对，弄得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数字教育潮就是这样潮。都 AI 时代了，职业教育能有什么样的新生态呢？今天我们来到了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寻找怎么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帮助学生，岗位要什么我就学什么，一起去看看。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科大讯飞的展台，走进这里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面前的这一个看起来就含技术量很高的实训设备。那对于我们的职校学生来说，怎么样能够上手这样的设备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季老师。
1: 季老师您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不是还是有些难度的？怎么来上手？
1: 是有一些难度的，尤其是职业院校的学生，他实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但他在书本上学习了理论知识之后，直接来到这个设备前，他会发现还是有点难以操作。所以呢，我们的讯飞 AI 职教平台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要不然现在您来跟我一起来体验一下。
0: 好，我们体验一下。
1: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能力训练智能体，它会模拟工厂真实发生的故障场景，然后由 AI 学伴充当产线小将，引导您学习。那现在呢，对，
0: 这个中心孔识别失败是吧？
1: 对对。
0: 啊，曝光量等于光源亮度乘曝光时间乘增益，它是不是就过曝了呀？来，我们回答一下试试看啊。
1: 恭喜您答对了。那接下来呢，他就会给您推荐一个实时的这样一个参数调用的任务。
0: 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
1: 对，
0: 刚刚就是那个公式是这个这三个影响因素，现在它就出现了。
1: 您可以看旁边就是实时预览，
0: 对，
1: 您点一个操作，
0: 它就会这样。啊，你看它这个实时的就在变。那实际上我们也能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学生来说，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肯定他们的这种自信心，包括真正去操作的这种大胆程度，肯定也会更足。
1: 是的。

0: 在线上进行模拟实操，然后我们训练熟练了以后呢，再进行实体上机，心里就踏实多了，紧张也就少了。其实更多就是兴奋，兴奋我终于可以碰到这个机器，操作它。
1: 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常常提到产教融合，这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也是刚刚体验中体验的比较清晰的一点，就是产教融合并非是教的一边的一厢情愿，更多的我们要听到企业的需求，再去培养相应的不滞后的技能。也就是说啊，最重要的是以岗定教。那么怎么能让岗位的需求能够辐射到整体的学生的培养过程当中呢，让刚才的那一刻不成为孤立一刻呢？我们也再向季老师来请教哈，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专业负责人的情况下呢， AI 能帮我做些什么？
2: 对，其实 AI 对专业负责人的这个赋能也是非常深度的。那刚才我们体验的能力训练只是教学落地的

0: 中一环。要真正的培养涉港人才的话，还是需要从专业建设环节就跟产业链紧紧的绑定。
1: 那么，
0: 对，是的，岗位调研这里呢，它会招聘数据，会聚合一些智能制造

0: 器，基于一些抓取到的一些产业呀，还有岗位数据，那么专业负责人就可以去高效的修订我们的人赔方案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支持客岗修订还有文本修订两种模式，那我们看客岗修订模式的话呢，它是以这种岗位典型任务技能课程这样一个链条图谱式的去呈现它的这个修订建议，那么每一个节点呢，它会附有一些详情以及我们的这样一个修订理由和参考依据，它就是给专业负责人一个直观科学的这样一个支撑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尤其是职业教育，我们岗位的需求是经常会变的，对吧？可能半年一年就会有些调整，那它就需要很多的这种信息量去动态的更新它的这种培养的方案。
0: 是的，动态优化。
2: 我们整套系统基于人工智能和岗位能力图谱作为核心引擎，打造了从岗位中来到岗位中去的全套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综合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帮助学校真正实现以岗定教，产教适配。
3: It's interesting to see this platform, an AI vocational educational platform. I think this will provide more hands-on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To keep up with today's technologies in terms of an AI and to prepare them to the labor market, manufacturing, etc., using AI technologies.
4: The use of AI really is an aid for the students because the young generations are very much used to these new technologies.
5: University and colleges have to cooperate very deeply and more deeply in the future because.If the young persons start to study with companies, they start to also deeper and deeper understand how they operate.
2: 未来科大讯飞将结合自己在 AI 加教育加医疗加汽车加工业领域的优势，将更多的真实项目以及产业的真实场景引入到我们教学环节之中，真正赋能学校高技能人才集群化培养以及产教适配。
1: 当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地参与到教育教学当中，它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而更多的可以作为一种驱动的力量，给我们的职教学子更为宽广的未来路。那么我们也期待呢，在未来技术能够更好地去赋能我们产教的双向融合，能够打破岗位和教学之间的不匹配，更好地帮助我们的职教学子学好技能，就好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我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员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她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
5: 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
2: 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五子。
4: 那个我来的时候，我都有人看着我，我现在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0: 也是为了你。
2: 对，
5: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2: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

0: 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的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五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2: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2: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二十。

0: 十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0: 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0: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0: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0: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本来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三哥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0: 我有的时候想着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着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是不准我、啊、是不是他们不他们向我黑心 不跟他们联系。
3: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1: 好，谢谢孟处。
0: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
0: 好，
1: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0: 丽，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从水晶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至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2: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谈，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0: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启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还有话要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潘丽，潘丽，来，拉着点妈妈啊。
2: 姥姥，这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好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4: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爸爸，给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4: 对，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山歌好不好？来，
5: 四次走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走，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

0: 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1: 王少军，主任医师。
0: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

0: 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2: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2: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哦，
2: 主任，听人家说啊， 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2: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2: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1: 嗯，
0: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2: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6: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界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7: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2: 冒了，
1: 刚刚是8分。
4: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 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

0: 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 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
2: 嗯，
0: 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
2: 嗯，
0: 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
2: 嗯，
0: 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
2: 嗯，
0: 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

0: 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啊，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0: 有请。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0: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3: 是
0: 怎么出走的？
3: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0: 为什么？
3: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

0: 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都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再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1: 不是滋味。
0: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1: 你们有孩子吗？
0: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1: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4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2: 想。
1: 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2: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爸爸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1: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2: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他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1: 你平常听话吗？
2: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1: 叛逆哈。学习好吗？
2: 学习中游吧。
1: 中游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2: 知道。
1: 好，走，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0: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1: 准备好了哈，
0: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呢，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在那儿工作。

0: 哎，你好，
1: 哎，
0: 您是王群伟吗？
1: 啊，对呀。
0: 啊，哦，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这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点、10点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他累呀。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走了，去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
0: 啊，
1: 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儿，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有一个来的。我1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样，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太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因为我没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油没有，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我不愿意回去。
2: 你爸
3: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
1: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这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2: 我肯定要回家的。
1: 要回家哈？
2: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1: 先看看老父亲。
2: 是的，是的。
1: 啊，
2: 是的。
1: 女儿长高了吧？
2: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
1: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2: 老了。
1: 老了哈。知道为你操心吗？
2: 知道，知道。
1: 日夜睡不着。
2: 是，
1: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2: 歉意很深呢。嗯，
1: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3: 自以为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只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1: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3: 是的。
1: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2: 别哭，别哭。
3: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1: 回来关键你就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3: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1: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4: 高兴。
1: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5: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0000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1: 对，好，站起来回家。
0: 谢谢老师。
4: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6: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7: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8: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9: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10: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9: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 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是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8: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他洗，肚子饿了姐姐给他做饭。大他2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他，而他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9: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0-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就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闷，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1斤多酒。
10: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8: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5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9: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的我心里都好像浇了凉水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记住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啊北京湖南陕西东莞 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的侄子我又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8: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在和妻子结婚之前，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9: 就结婚有3-4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遇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10: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9: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居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8: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10: 还有一次呢，我就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是吧，就叫我去弄猪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都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他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猪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8: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9: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呢，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姐姐都会回来的。
0: 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8: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的大树了。

0: 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借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给您迎着回家看看爸爸啊！
2: 不要哭，
3: 没事，崔大哥，别那么激动啊！
2: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的，
3: 是姐姐，是
0: 的，是姐姐。
3: 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一样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

0: 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0: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1: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他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呢，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0: 天哪，好严重啊。
1: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 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对，
1: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1: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0: 健脾祛湿，
1: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5: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5: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0: 明白。
1: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1: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5: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1: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 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6: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5: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1: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0: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5: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0: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1: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5: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1: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5: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1: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 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
4: 嗯、
1: 或者

0: 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或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2-3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1: 将将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 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
1: 嗯，
0: 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
1: 嗯，
0: 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
1: 嗯，
0: 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
1: 嗯，
0: 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啊，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 一清的作用，
1: 嗯，
0: 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

0: 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啊，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

0: 现在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会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0: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午后的悠闲时光，通常都被黄桥古镇的老人们在棋盘上消磨掉了。小卒过河，兵来将挡，棋盘上的厮杀如过眼云烟。而真实的战争在古镇中留下的印记至今不曾磨灭。黄桥隶属于江苏省泰兴市，南临长江，东靠黄海，北通苏北大平原，这样的地理位置让它在历史上成为了一座军事重镇。宋代抗金，明代抗倭，千百年来战事频繁。由于黄桥既没有险要的地势可守，又没有坚固的城墙可防，为了抵御北方铁骑与海上倭寇，人们在古镇的街头巷尾建起一座座圈门，用以防御。每当敌人入侵，圈门关闭，连接圈门的民房就成为了一面面阻挡敌人脚步的铜墙铁壁。黄桥古镇的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大大小小的圈门竟有29座，它们如同门神般威武不屈，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古镇人比肩而立，在历史的长河中谱写出一首首英雄的赞歌。
1: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如今的黄桥它敞开了圈门，在一座座圈门之间就是这样的寻常巷陌。走过这些古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名，比如说镇海门、城江门，这些都是颇具气势的字眼。
0: 面海临江的黄桥古镇有着千里沃野、万亩良田。汉高祖时，吴王刘濞在此设立粮仓，取名永丰里，寓意粮食永远丰收。北宋年间，殷商兴镇繁荣一时。明朝初年，古镇改名为黄桥。历史上，苏北的粮食沿江而下，在这里中转，南来北往的货物在此云集，本地特产的腊肉、火腿经由海运远销东南亚，丰饶的物产、富庶的土地常常引来外敌的觊觎，历史上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打响。为了守卫自己的家园，黄桥人舍身赴死，把英勇无畏的精神播撒在这片土地上。时至今日，古镇中依然保留着许多战争的遗迹，置身其中，仿佛可以回望那段金戈铁马的岁月。
1: 这个地方呢，是黄桥镇的人民公园，也是当地人在逢年过节休闲娱乐的时候最爱来的地方。就在这个公园里，有一块竖立了几百年的纪念碑，它表达了当地人对于抗击倭寇时期的英雄王良将军深深的敬意。
0: 明嘉靖年间，江苏一带倭寇猖獗，时常骚扰沿海城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们苦不堪言。一次，狡猾的倭寇纠集大队人马发动偷袭，沿海守军猝不及防，节节败退，几天之内数座城池接连被破。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驻守黄桥的王良将军临危受命，带领100多名将士前去侦察敌情。不料走出古镇不远，便发现了倭寇主力。当时敌人数量众多，王良本可以率部悄悄地撤回镇内，再图抵抗，但倭寇推进速度惊人，为了给镇里的守军赢得备战时间，王良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2: 这个时候，王良将军就拍着刀来，对着他的儿子和两个巴掌说：“现在是我们为国立功的时候。”杀！
0: 王良率领众将士冲向敌军，由于兵力悬殊，寡不敌众。一阵激烈厮杀后，将士们接连倒下，王良也身中数刀，血染铠甲。但他知道，自己坚持的越久，黄桥的守备就越周全。面对潮水般涌向他的敌人，王良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0: 站直了身躯，再次发出冲锋的号令。
1: 他立起身，大喊道：“大丈夫生于天气之间，应当报告严明，正式杀场，马革狗屎换，此物之有也。”
0: 王良父子的牺牲为当地守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大家的奋勇抵抗下，古镇得以保全。战争过后，黄桥百姓把王良父子的遗骸连同其他牺牲的将士一同葬在古镇的西侧，并立下一块乐石永尊碑，约定从今以后，这片28亩的土地将永远作为他们的祭田，不得挪作他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让英勇无畏成为黄桥的精神底蕴，滋养着这方水土，育化着古镇里的人们。历史上，黄桥人才辈出，有心怀天下、不顾性命直谏明武宗的忠臣何堂，有不畏艰险，在勘探煤矿时不幸逝世的中国地质学之父丁文江，还有在抗日战争中不惧敌人威胁依然坚持物理研究和艺术创作的丁希林。无论时代如何改变，在历史责任与民族大义面前，黄桥人总是勇于担当，无畏进取。19世纪末，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社会矛盾持续激化，中国各地纷纷爆发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驻扎在南京城外的清军第9镇举旗响应，揭竿而起。黄桥人朱履先被任命为前敌指挥官。当时为了防止兵变，清政府早已有所防备，收缴了各地守军绝大部分弹药。起义时，朱履先率领的3个营，每一名士兵手中只有3发子弹。面对南京雨花台上黑洞洞的炮口，朱履先没有犹豫，带领着将士们与数量多达20个营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对决。
1: 全部是天亮，非常作战。
2: 那怎么打呀？
1: 而且还打
2: 根本没有办法打。
1: 这是朱履先先生没有畏惧，写的字典一会儿就打光了。眼前呢，他身边的人不同的倒下。他眼睛闪红了。即使跑到打光了子弟的墙，人人往前冲。
0: 子弹打光了，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朱履先发动的多次冲锋都没有能够成功，第一次战斗宣告失败。面对强大的敌人，朱履先没有选择放弃。半个月后，他又组织起一支白刃敢死队，再一次向南京城的清军炮台发起进攻。经过10天的浴血奋战，最终在一片枪林弹雨中，朱履先率军杀出了一条血路，夺取了中华门，攻下了南京城。1个月后，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为了表彰朱履先大无畏的精神，孙中山亲手为他的府邸题写了中将府3个大字。如今这3个字仍然挂在黄桥镇朱履先的故居上，供后人瞻仰。在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英雄们的无所畏惧和勇于牺牲如同希望之树，深深地扎根在了黄桥这片土地之上，成为激励着后人勇敢向前、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
2: 是战争的洗礼铸就了黄桥人无畏进取的个性，而这样的性格呢，也注定会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走在古镇里，我发现最常见的就是这样的烧饼店的招牌。看，这样的烧饼呢，基本上就是比较传统的规格了。而对于很多的外地人来说，提到黄桥2个字，最常见的联想也是黄桥烧饼。当年呢，有一首黄桥烧饼歌，是随着新四军的

0: 1940年，抗日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民族危亡之际，新四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渡江北上，来到黄桥，并以此为据点，粉碎了日伪的两次报复性扫荡。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不料却引起了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猜忌。当时韩德勤纠集了30000兵力准备攻打黄桥，并把沿江船只全部清空，7000名新四军战士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在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危急关头，10000多名黄桥百姓全部站了出来，坚定地支援新四军。
1: 这是我们黄桥最大的一个祠堂，是何家的何氏宗祠。1940年黄桥战役的时候呢，是成立的这个新四军之前委员会就设在这个何氏宗祠里面。嗯，老百姓做的烧饼啊、什么食品啊、馒头啊，全部到这里来集中。
2: 啊，
1: 这里也摆，后面也摆，反正能摆的地方都摆。
2: 院子都摆满了。
1: 摆满了，
2: 是不是？
1: 哎，摆满了。
0: 走上祠堂东面的阁楼，当年战时的布置仍清晰可辨。黄桥百姓把他们平时不舍得吃的大米和白面做成部队的军粮，冒着枪林弹雨送上前线。当年只有19岁的田德仁亲眼目睹了送粮过程的惊心动魄。
3: 之前广用泡沫后一个车，这个纸糊车说明送过去，其中几箱都是这个车手，我们是公然送手表，把手表绑在身上，就这个车上滚过去。
0: 战斗持续了整整4天4夜，每天黄桥百姓都要给战场上的数千名新四军战士运送烧饼，再冒着生命危险把伤员从战场上运下。无论白天黑夜，致富桥的硝烟中总能看见黄桥百姓的身影。感知军械、侦察送信、挖掘战壕，他们竭尽自己所能支援前线。当时田德仁负责的工作是发传单。
3: 可是我们呢，是三个人，一个人拿个包啊，就下乡去发春联。一个发到好个包啊，听见有枪响，嘡嘡嘡，
0: 顶着枪炮声完成了任务。田德仁回到家才发现自己身上还剩下一张传单没有发出去。黄桥战役大获全胜，新四军得以顺利转移。为了纪念这次胜利，田德仁决心把这张传单保存下来。然而抗日战争的局势复杂多变，那时的田德仁没有想到，就是这张小小的传单差点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3: 12月4号，日本鬼子来了，那飞那说你，哎，不对，我不认识。
0: 当时日军进入黄桥，大肆搜捕抗日人士，他本可以把这张传单撕毁，解除危机。但田德仁却始终没舍得。
3: 我那个枪啊，一个缝啊，就写枪炮呢。直到1959年，他给这个厨房啊，去拆到这张春联。
0: 这张老传单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被精心的保存了下来，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1979年。

0: 1976年，田德仁把传他的原件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自己则留下了复印件。如今这位98岁的老人仍然把它视为自己最珍贵的收藏。
1: 老百姓手里没有武器，但是要冒住生命危险去支援新四军，这个事情本身它说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身上的这个无畏进取的精神是很大的。这种精神不仅存在于那些青史留名的英雄身上，它已然是我们地方普通老百姓的一种品质了。
0: 战火的硝烟渐渐散去，黄桥古镇驶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变化正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里发生着。河流因公路的铺设改变了方向，快速发展的新城把古镇分成了东西南三个片区。一条条老街退隐进了高楼大厦间，只露出低调的门帘。当年寄托着古镇居民与新四军鱼水情深的黄桥烧饼，如今成为了当地最具特色的美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无畏进取的黄桥人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寻求着新的发展和突破。53岁的丁雪琪是土生土长的黄桥镇齐巷村人，6岁那年因患小儿麻痹症，他的右腿落下了终身的残疾。但是生性好强的丁雪琪不愿向命运低头。1985年，他和父亲一起开了一家猪鬃厂，靠着勤劳肯干、敢闯敢拼的精神，不但把工厂经营得有声有色，还把猪毛加工品卖到了英国、德国等10个国家。丁雪琪也成为了村民眼中的大能人。1996年，村民们一致推选丁雪琪担任村支书，希望他能带领大家脱贫致富。选举结果出来的时候，丁雪琪还在外地出差，听说了这个消息，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也感到了沉重的责任。
2: 当时呢，我是几天几夜没睡觉，所以呢，我就考虑要把我们这个地方啊，怎么要走这个新的路出来，啊，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最大的特色就是青山绿水，啊，都所以我呢就考虑把我们这个地方，想一切办法打造这个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路出来。
0: 丁雪琪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劝说大家放弃以往的传统种植方式，改种收益高的葡萄、草莓和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那时村里道路坑坑洼洼，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可就是这样，齐巷村4000多户人家行动不便的丁雪琪硬是跑了个遍。
3: 您现在最长的时候能走多长时间？
2: 我真的跑到10几步就停下来，就不能跑，就停下。
3: 十几步就要停
2: 了。停下来，停一停了。都是靠这个这只手按着这个腿跑路的，所以说走几步又干嘛就要停下来。停下来要休息一下，需要再跑。
0: 村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笔投入对当时负债200万的村委会而言，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丁雪琪开始四处游说朋友们前来投资。无论寒冬还是酷暑，有的地方丁雪琪一跑就是10几趟。一次他在爬楼时因为过度劳累，左腿没有支撑住，从楼梯上重重摔了下来，导致腰部骨折，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1个多月。这样的事故前后发生了3次，但丁雪琪从没有产生过放弃的念头。
2: 也想把事业搞下去，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我也坚持下去，至少跑。
0: 丁雪琪的坚持和执着打动了很多人，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农家乐生意红火了起来，垂钓园、跑马场也吸引了无数城里人前来休闲和体验，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从贫穷到富裕，黄桥人凭借着无畏进取的精神，直面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续写着新时代里古镇发展的新篇章。
1: 无畏进取的精神，和平时期啊，照样能够鼓舞人，能够克服常人看来难以克服的困难，包括这个工作上的困难啊，身体上的困难啊，物质上的困难啊，去努力奋斗，披荆斩棘，去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3: 黄桥人呢，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无畏精神和进取心，他们能把旧貌换新颜，也能够把小东西发展成大事业。您可能还不太了解，现在呢，黄桥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提琴生产基地，它的产量可以占到全中国的70%，如果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呢，也可以占到差不多1/3左右。光是小提琴的专利技术，这里就有136项，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琴都。而这一切的创造者，就是那些奋战在一线的技师们。
0: 徐晓峰是黄桥古镇的一名小提琴制作师。由于黄桥是世界知名的小提琴之乡，人们在小提琴制作过程中遇上了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常常会来这里寻求帮助。有一次，一位上海的顾客出了一个难题，他要求把两种不同造型、音色差异也很大的小提琴结合起来，以一种琴的造型展现另一种琴的音色。这样的做法放眼世界也找不到先例，但是徐晓峰却毅然接下了这个订单。
4: 别人找上门了，我觉得当时的想法是，不管是对我自己本人的一个信任，当然也是对于黄桥制琴工艺的一个信任，所以说想法是再难也要接下来。
0: 没有样板就查找资料，不懂外语的徐晓峰硬是靠着手机翻译软件啃完了4-5本外文专著。以往做琴他都胸有成竹，这一次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必须把提琴制作的每个环节都精确到极致，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犯错空间。就拿琴的面板来说，尺寸越多，对音色的把握也就越准。
4: 如果是普及琴，那么它只有3个尺寸，就是上中下，你知道？
3: 您说那个尺寸是指的是它的厚度，还是指的它的？
4: 就是厚度。
3: 那您做的那把琴最终多少个尺寸？
4: 那个做了700多个尺寸。
3: 天哪，真的吗？
4: 对啊，因为自己没做过，然后特别小心，你知道，然后要慢慢的磨，慢慢的刻出来。
0: 在一块音板上设计700多个尺寸，意味着每平方厘米的厚度都不一样。而最终做成的小提琴，光是面板就换了7块，一根音柱就换了10几种材料。平时调试音柱只需1个小时，这根音柱却整整调试了1个星期。琴做好以后，徐晓峰请厂里的专业演奏师进行试音，然而拉出的音色却不是他想要的音质风格，这下所有工作都要推倒重来，每一个部件似乎都成了疑点。琴做好了拆，拆了又重做，如此反复7-8次，就连客户都过意不去了。可是徐晓峰并不理会这一切，仍然坚持埋头钻研。
5: 那个是心里就有一个概念，我坚决要做下去，我一定要做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做得很有意义，你知道这样子。最晚的时候好像做到凌晨4点吧，因为那时候好像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劲一样，你知道，就那种，就是一门心思在做。
0: 一年时间，一位小提琴制作师平均能完成5到6把手工提琴。但那一年，徐晓峰却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一把琴上。当上海顾客拿到成品时，激动地告诉徐晓峰，这是他一辈子拉过的最好的琴。在黄桥，像徐晓峰这样的技师还有很多，他们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和永不停滞的创新精神，为这座江北古镇奏响了更辉煌的乐章。动听的琴声中， 流淌着古镇千百年来的悠悠岁月。无论是战火的洗礼，还是发展的挑战，黄桥人面对困难从不止步。他们把迎难而上的精神化作古镇蜕变新生的力量，把无畏进取的信念化为古镇永葆活力的根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勇敢的黄桥人永远不惧历史的波涛，他们怀揣着希望，展望着更美好的明天。

0: 天刚亮，四川省乐山市的罗城古镇就已人声鼎沸。罗城人爱茶，缺了茶，似乎生活也少了些滋味。在这条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老街上，云集着几十家茶馆。无论男女老幼，古镇里的人们每天都会和三五好友聚到这里，一张方桌，几把竹椅，再沏上几杯清香的茉莉花茶，带着浓浓川味的龙门镇里，乡邻之间的情谊便融化在了阵阵茶香中，化作了古镇独有的韵味。
1: 与城市里快节奏的生活不同，罗城人的生活显得更加的闲适和安逸。沏上一碗热茶，与熟悉的朋友摆摆龙门阵，这一天的生活啊，便从这份轻松和惬意中开始了。喝茶呢，是美丽小镇最淳朴的生活方式，连古镇的名字啊，都是从这茶桌上诞生的。
0: 明朝末年，罗城还只是一座小村庄。欧家和杨家是当地的两大家族，欧家人经营着盐、煤等货物，杨家人则从事耕牛交易。两家人善于经营，生意越来越好，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市集。为了方便往来的商户，他们决定为市集取个名字。为了让大家都满意，两家的掌柜琢磨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拿定主意。一天，他们相约来到老街上的一家茶馆喝茶，看着眼前络绎不绝的茶客，杨家掌柜突然灵光一闪，他用手指蘸了几滴茶水，在桌上写下了一个罗字。
2: 这周围的人约四面八方而来，他们就想起了哈，那个罗字是姓罗的罗，他们就是在繁体字方面啊，他就叫四维，一二三四的四维，就改为周罗，就是周罗，就是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就改为这个城叫罗城。
0: 网罗天下客，喜迎八方人，罗城这个名字便随着车队商帮的脚步传播开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此经商发展。几年间，这个原本不知名的深山市集竟发展成一座商贸集镇。但是罗城地处山顶，水源稀少，随着人口的增多，小镇缺水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明崇祯元年，一位从外地来的张秀才途经罗城，来到一间茶馆喝茶休息间，他看见周围的茶客们临走前总要深深叹上一口气，扬起脖子把茶水喝得一滴不剩。张秀才感到十分奇怪，就向邻座的一位老人打听缘由。
3: 那位老人就叹了一口气，就说罗城缺水啊。张秀才沉思了一会儿，他就说了四句口诀。
1: 哪四句口诀呢？
3: 就是罗城汉码头，客商南九流，如要不缺水，罗城修成舟。
0: 四句口诀道出了罗城人最朴素的愿望：舟在水中行，有舟必有水。为了祈福求雨，古镇上的人们一致推举张秀才作为领头人，带着大家拆旧屋建新房，把罗城建成一艘大船的模样。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没有齐心协力的精神根本无法完成。当时罗城的居民既有回族又有汉族，虽然民族不同，文化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在改造罗城的过程中却不分彼此，通力协作。建镇需要大量木材，回汉两族百姓就一起前往离罗城5公里以外的铁山伐木取材。
3: 就是肩扛背背，背磨破了，他们依然得扛过来，交完了以后依然得坚持。
1: 既然这么多困难，为什么还要这么坚持呢？
3: 他们有一种愿望，就是船修起了就有水，水能逢舟，有船就有水，有水就有船，这种愿望支撑着他们的精神来修这个大船，修这个古镇。
0: 在众人的努力下，不到三年，一艘大船修成了。整艘大船船头向东，街道两侧各有一排凉厅，犹如船棚。四角宝顶的古戏楼位于船体正中，恰似船舱。西侧的清真寺和东头的灵官庙遥相呼应，好似船舵，别具匠心的设计令世人称奇。
2: 比如说它的建筑，它体现了一种团结的象征。它那个建筑是手拉手的，你的房子偏了要倒，它就把你拉倒的，就是说同舟共济，是一帆风顺。
0: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人们把建镇的故事编成一副对联，镌刻在石头砌就的牌坊上。罗仲志已成城，以铁峰整峨秀，跨八百里乌云，长驱无海。临古今而作观，纳幽梦及高腔，通四千年韶月，包雨万方。罗城人用自己的双手，在无海无江、无水无河的大山深处建起了一艘大船。这艘大船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承载着罗城人共度难关、同舟共济的精神。船行街并不会真的带来水，但却为古镇聚集了人气。周边乡镇的人们听说罗城建起了一艘大船，纷纷前来看个究竟，随之也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小吃摊、杂货铺、茶馆、饭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渐渐造就了这一方水土的市井百态和商业繁华。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古镇的规模早已超出了大船的范围，但船行街仍旧是罗城人最爱流连的地方。
1: 无论是古镇的名字，还是脚下的这艘大船，都被先人赋予了齐心向前、同舟共济的美好寓意。只有同舟共济，才能行得万年船的道理，在古镇呢世代传承。古老的智慧呢，不仅帮助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也帮助他们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的外敌入侵。
0: 罗城地处山区，清末民初，周边山中的土匪不时到镇上骚扰，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为了自保，罗城逐渐兴起习武之风，上至老人，下至幼儿，都会几招拳脚功夫。1915年，本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秋收后的一天深夜，罗城人大多已经进入梦乡。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古镇的宁静，接着便火光冲天，响起了嘈杂的人呼马嘶。当时只有16岁的回族少年蔡静斋也被惊醒了。
4: 就隐约了就听到有人喊绑起来了，我师父年轻气盛，我抄起家伙就把他的小伙伴们喊起，我就冲击出去，眼巴当先就去杀这些土匪。当然土匪呢被这突如其来的这种一个阵势就吓到了。
0: 当时来的是周围最大一股势力的土匪，本想趁着丰收之年狠狠抢一次，没想到刚进古镇就遭到抵抗，一时间慌了阵脚。但土匪们很快发现阻击他们的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娃娃，于是大举反扑，把蔡静斋等人团团围住。蔡静斋自小习武，功夫不错，尚能抵挡一二，但他的同伴却节节败退，形势十分凶险。危急时刻，街头突然响起一阵兵器相接的声音，镇上的回汉两族百姓纷纷自发地拿起武器赶来援救，大伙拼死抵抗，齐力杀敌。

0: 终于在刀剑下救出了蔡京斋等人，赶跑了土匪。
1: 当这个事情过后呢，我师父他并不高兴，他看到小伙伴们遍体鳞伤，他就是在想，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里面当你面对一群人的时候，一群敌人的时候咋办？那么我们只有大家团结起来，他教育我们啊，不管师兄师弟要团结。
2: 一
0: 好，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蔡京斋意识到，一个人的武功无论有多高，在面对一群敌人时都力不从心，只有团结合作才能共克难关。从此之后，蔡京斋开始把自家的武学倾囊相授给其他罗城人，带领他们一次次击退外敌，守护了一方平安，被人尊称为铁山大侠。作为蔡京斋的徒弟，如今的张林依然谨记师父的教诲，在他的武术训练班里，无论是汉族学生还是回族学生，来到罗城武校学习的第一课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3: 400多年来，罗城虽历经风雨，但是罗城人总是能够把稳这艘大船的船舵，将惊涛骇浪化为波澜不惊。依靠众人齐心的力量，罗城人正在开创着幸福生活。
0: 历史上，罗城人修建船行街，盖起灵官庙，就是为了能够祈求老天降雨赐福。但船行街并没有引来水，灵官庙也没有显过灵。10年9旱的恶劣气候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在罗城有一句老话，罗城滴水贵如油，道尽了古镇人家的艰辛和无奈。无论是灌溉农田还是日常用水，他们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若是谁家有了喜事，最好的贺礼就是一桶水。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口的发展使罗城缺水的矛盾更加激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古镇人聚在了一起，商量着建一座蓄水的水库。修建水库要占用3000多亩土地，其中涉及到一部分耕地，为此大家议论纷纷。
4: 主要是占两个，这个田一占了过后，谷子就收入少了。
3: 那后来怎么又想通了呢？
5: 因为这个有了水库了，蓄了水了以后的话，不管天干，你的天好干，吃水流解决，生产有保障，所以说大家就想通了这个事情。
0: 罗城人舍小为大，最终统一了想法，决定团结起来大干一场。今年68岁的王光春是当时水库建设大军中的一员。由于经费不多，整个工程唯一的机械化装备就只有他手里的一台老旧的打钻机。一天下午，王光春像往常一样专心工作，但意外却发生了。由于打钻设备老化，钻头弹出了机头，把他左手中指和食指之间整个划开。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组里的另一位回族青年张寿明没有多想，接下了这项危险的工作。
6: 我最后就还是答应我组织上去顶替他去了，因为已经遭受了这样子的灾害了，大家都体会了没水不行，所以说就大家都齐心协力来去修建这个水库。
0: 2年多的时间里，几乎罗城的青壮年都参与到了水库的建设中。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论是谁病了受伤了，立刻就会有人主动顶上，从没有耽误过一天工期。靠着大家的团结一心，一个蓄水量达2890立方米的水库在大山深处拔地而起。从此，罗城这艘大船真的有了自己的一片湖水。
3: 求雨的神仙不显灵，罗城人就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天换地。 罗成的这艘大船没有水，他们就齐心协力引水载舟。古老的船身犹如一本历史画卷，记载着这里的前世今生，而一砖一瓦也在向后人传送着过往的故事，让人格外珍惜。
0: 古镇有了水便有了灵气，不再靠天吃饭的罗城人过上了富足安逸的生活。农历逢霜是镇上的赶场日，十里八乡的人们聚集在这里，贩卖着美味的山珍、新鲜的瓜果，再换回日常生活所需。热闹的人潮带火了老街上各家商铺的生意。今年69岁的陈丽在古戏楼旁开了一家饭馆，生意很是兴隆。不过3年前的一天，这家饭馆却遭遇过一场意外。当时老街如往日一样人声鼎沸，突然饭馆屋顶开始冒黑烟，并且越来越浓。陈继林当时正在社区值班，发现火情后他没有多想，就冲上房顶参与救火。
2: 第一反应就想来看着火势一燃起来，整条街如果不切断火源，整条街都容易烧掉。但是因为这里呢应该在这个戏楼很近，第一反应是为了保护古建筑，为了保护戏楼。但这种想法呢，就是就把这个就是瓦格子这些把它掀掉，把火源切掉，就把它就是已经控制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
3: 那你当时不担心吗？你把人家的房子的房顶给掀了，你不担心房主会来找你事儿吗？
2: 我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想的是咱们能把火扑灭，后来还是有点后怕。我们的就是老百姓回来就是我们的理赔，说来就是。
0: 陈继林的顾虑被匆忙赶回店里的陈丽打消了。生活在这条船行街上的每个人都明白，这里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是相连的，若不立即掀掉房瓦，切断火路，火势必然会迅速蔓延至街道两侧，整条街都有可能遭殃。
7: 当时我来看到，我心里就凉了。哎呀，完了完了，木头的全部烧了没得了。
3: 那他把当时把你家的这个屋顶这个掀了，把砖瓦全部揭掉了，你这点不生气吗？
7: 我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生气，很感谢他们。因为你毕竟你是个人的，如果都不把这个火灭了，那火也继续燃烧，再蔓延几手，火蔓延几手就不得了。
0: 同在一条船上，一家失火犹如船舱进水，如不及时补救，便会让整艘大船沉没。大火扑灭后，在周边邻居们的帮助下，重新整修过的饭馆又开业了。陈丽和陈继林也因此成为了好朋友。为了避免日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故，古镇人自发成立了一支义务消防巡逻队。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明白，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唯有同舟共济，才能确保罗城这艘大船平稳地驶向未来。
8: 在罗城，像这样顾全大局，把大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小家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已经成为共识。所以这老李才能奋勇上前，一马当先，把老张家的瓦给接了，保全了罗城一个大家的安全。所以我想在罗城啊，这样的意识、这样的理念、这样的同舟共济的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融汇在每个人的心里。
0: 古镇淳美的民风和古朴的风貌吸引了不少游客纷至沓来，一些外地人也纷纷来此开店经营。2012年，外乡来的李世银看上了罗城老街的繁华兴旺，决定像本地人那样开一家茶馆。但是没想到茶馆的生意却日渐萧条，
9: 生意感觉一天不如一天。我就问了，就很多客人就说我的茶不好喝，一直呢就找不到原因，反正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0: 店里的茶客一天比一天少，这让李世银心急如焚。看着周围茶馆门庭若市，自己却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想要咨询同行却也不好意思开口。李世银的苦恼被隔壁的茶馆老板看在了眼里。一天早上，他让伙计送来一壶开水， 给李世银泡了杯茶。李世银端起茶杯一尝，茶叶还是自家的茶叶，但口感却变得更好。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原来别家泡茶用的是每天专门挑回来的古镇井水，而自己之前用的却是自来水。
9: 好，我们马上就改进了，用井水泡茶。哎，感觉井水泡茶煮的最后啊，马上生意就回来了，马上说的哎，生意有起色。从我这个做茶馆进来，原来也悟出了很多道理。但水质是最重要的，说你再好的茶叶，没得好的水，一样能冲出好的味道。我们做的是个形象，跟外头的游客来了，我们就说把我们整个本镇人民的最好的东西展现给客人。
0: 都说同行是冤家，但同乘一条船，同在一条街做生意的罗城商家们却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外来的游客倘若喝到品质有问题的茶水，就会影响到整个罗城镇茶馆的口碑，大家的生意也都不会好做。自来水与井水的简单置换，让李世银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如今老街上的这些茶馆已经成为罗城古镇最为独特的风景。一口茉莉花茶，一缕阳光，人们来到这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放慢节奏，细心体会罗城的历史与文化。
3: 如今的罗城人生活的富足安宁，可是呢，祖先们所留下的精神依然流淌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每逢过年过节，罗城人就会舞起麒麟灯，100多人的演出队伍穿梭于古镇的大街小巷，很是热闹。这是古镇最具风情的民俗表演。可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50年前麒麟灯也曾经面临过失传的困境。
0: 今年69岁的李忠烈是土生土长的罗城人，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每逢过年过节，挤在拥挤的人群里，看着麒麟灯的表演队伍走街串巷，热闹又喜庆。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活动越来越多，这项民俗活动一度在古镇中消失了近20年。没了麒麟灯的老街，总让李忠烈心里觉得空落落的。20世纪70年代，李忠烈下定决心要在古镇中恢复这项民俗活动，可他既不会舞麒麟灯，也不会扎麒麟头，单单依靠个人的力量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他把恢复麒麟灯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朋友，没想到大家竟不谋而合。一切从头开始，没有钱就筹钱，不懂手艺就自己摸索，没有演员就自己练习。凭借着对传统技艺的喜爱，即便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大家也没有丝毫抱怨。
10: 后头又没得米，又没得吃，我就喊这些人，哎，每个都回去拿点米、菜来，还是粮食嘛，还是红烧啊、玉米啊，都背来，背来就到我家出来干，一边吃了过来练武，又练麒麟灯。
11: 这是要手下去？
10: 哎，攻进去
11: 啊！
10: 他那个。哎，这是大事，是大事。
11: 怎么样啊，同学们？哇！
0: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李忠烈的带动下，罗城的男女老少都纷纷加入了进来，大家各司其职，一起扛起了恢复传统民俗的责任。
10: 你刷龙头，力气大点刷龙头，力气小点呢就刷云朵子，还是女同志就刷才女，啊，有武功呢就当将军、徒弟、童儿，就采取这样子干。
0: 几年的勤学苦练终于小有成就，临近第一次演出，每一个人都十分忐忑。李忠烈亲自上阵舞起了麒麟灯头，没有领队，家住船头的老周就搭台子拉戏班，没有乐队，家住船尾的老王自己提上钹上阵伴奏。镇上学校里的张老师字写得好， 会画画，并由他负责扎纸麒麟。

每逢春节或重大节庆，罗城麒麟灯队都要一展风采。同舟共济、共克难关的精神，让麒麟灯再次复兴。100多人统一协调、击鼓呐喊的队伍，犹如海上的水手们，奋力划动着手中的船桨，在一片欢乐喜庆的海洋之中，把罗城这艘大船驶向更美好的明天。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下去干什么？
2: 不要乱来！
3: 放下！
6: 干什么？
3: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3: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

0: 就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雄，你就要相信黄文雄，相信黄文雄这人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2: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3: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2: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1: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5: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
5: 更
10: 卖不上价格了。
5: 跪在这里头，别去乱叫，半成都不成，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5: 签了合同又怎样？
1: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5: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5: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1: 什么叫红军？

0: 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2: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1: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有内核的一场戏。
3: 每个人永随月红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4: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真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告诉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

0: 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总商就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一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0: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
1: 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2: 好，
4: 好，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5: 黄书记，我们百名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3: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6: 我要重新劝说说弟弟，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

0: 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内心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哎，
4: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3: 是，我坐下。
5: 坐下，你想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6: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7: 这少不些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 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7: 老人家。
3: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1: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1: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8: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1: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9: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1: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0: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11: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12: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3: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4: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1: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中国队，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

0: 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3: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哎，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呐。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一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3: 排长，
14: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0: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 三十八军万岁！
2: 三十八军
3: 万岁！
4: 万岁！万岁！
5: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6: 老排
7: 长，排长，
8: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9: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0: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9: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0八师17-2团3连杨根思手里。
9: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3: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9: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14: 杨振思，你尝尝，你尝尝。
9: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1: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9: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

0: 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着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哎，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2: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5: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6: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7: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9: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0: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6: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2: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完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3: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2: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4: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趟。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4: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4: 你是个骗子。
2: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着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4: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4: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5: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他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他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4: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6: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7: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

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

0: 人就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

0: 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了安平，如果

0: 策划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是送的这个是第三代生产品啊。
0: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0: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嗯，
0: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2: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苏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苏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这边转呀！那抬一下，苏三。
0: 苏三是在哪个帐篷？苏三，苏三，226号帐篷。苏三，苏三，哎，
3: 你好，刚才都有，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3: 嗯，
0: 怎么样？现在，
3: 嗯，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嗯，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6: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是个哥哥的团队一个一分钟时间你存在一个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0: 藏，西藏虫草看难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
1: 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头发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桑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苏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这个村子可以，多的很嘛。今天是整个村子都采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
1: 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虫草采挖呢，一般年老的，就该种的多。那就是种菜的，那种泥巴，田地地的多。但不干田地是年老干的地地多。
2: 他老在北京是个那，北乡，下属是所有茶，下属是，嗯，东坡年老。
3: 卡帕美泽西书记单，奇迹春节西，最后的。
4: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5: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6: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4: 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7: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 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吧，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重不重？
5: 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6: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7: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8: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俗称孙悟空大战恐龙。
3: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四五场。
4: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3: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4: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5: 那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6: 他人丹是吗？
7: 对的。
3: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5: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王叫
3: 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8: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9: 您是球迷吗？
10: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1: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8: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3: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2: 都在那边，看他
13: 是
12: 拿衣服。
13: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这个好重啊！
14: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他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他是最重的。
15: 精神头很不错呀。
13: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5: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6: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3: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7: 快一点，一边过。
16: 累死了。
3: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5: 有一定的压力。

0: 弟，因为就是在同乡嘛。
1: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2: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3: 能。
4: 哪怕过了十二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1: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6: 对。
1: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7: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8: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9: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0: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1: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2: 今晚看球吗？
11: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3: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1: 门票免费，花式重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6: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5: 加油加油
6: 加油！
16: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秦斗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7: 我是孙悟空，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8: 我是小钻风，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21: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22: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23: 加油！
1: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原籍比利时的丹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里采取土样，这是他多年的职业习惯。
1: 米哥，米哥，米哥，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石家山是那个今天特别种地，我都不想搞了，真的。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丹尼，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就是，你在那边也在播种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加盐嘛。
3: 我，哎呀，那山里不离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
1: 11.3。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4: 盐度特别重，
1: 2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透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大地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

0: 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十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多少？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注意安全啊！
4: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4: 可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

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路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

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在广西西南部风光旖旎的鹅泉河边，坐落着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旧州。作为壮族的聚居地之一，每逢节庆之日，古镇里的人们都要举行各式各样的传统民俗活动。喧嚣的锣鼓，欢乐的人群，喜庆热闹的舞龙队伍，成为旧州一道亮丽的风景。少年的蓬勃朝气与古镇的悠远古朴相得益彰。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描绘着美好生活的画卷。
1: 旧州，中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古朴小镇，江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秀美的风景亦让这里有着小桂林的美誉。千百年来，这座边陲小镇历经战火的洗礼，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
0: 旧州位于靖西市以南8公里，距离中越边境不到20公里。历史上这里战事纷扰，当地人为了保家卫国形成了尚武之风，直到现在壮拳展示依然是武士队的保留节目。
2: 在正月的时候，武士队呢就敲锣打鼓到各个村屯去拜年，打一套武术表演给他们看，家主就发红红包。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0: 壮拳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桂西南一带广为流传。他的拳风刚劲威猛，动作简单。

0: 洁利落，讲究一招制敌，具有很强的实战性。虽然如今习练撞拳已经成为救州人强身健体的一种方式，但在历史上这项传统的武术却是当地将士日常操练的重要科目。凭借着高超的武艺，他们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赢得了良兵治汉、天下称罪的美誉，也为古镇留下了一个个传奇的故事。宋朝时，旧州被称作顺安，历史上这一带盛产黄金，同时也是大理与北宋交通贸易的中转站，商贸经济繁荣一时。当时的越南李朝一直对这片富庶之地有所觊觎，时常派兵骚扰。为了应对战争，当地的土司要求旧州的所有成年男子闲时务农，战时为兵。由于铁器缺乏，州官农胜德还要求当地百姓把菜刀制成尖刀，平时切菜，战时杀敌。
1: 农胜德要求每一个村屯的男人，从16岁开始到40岁以下，都集中起来组成民兵队。每一年在农闲，尤其是在腊月的时候，都集中练习武术，练习刀枪棍法。
0: 北宋熙宁年间，越南李朝举兵80000入侵宋界。短短3个月，李朝军队连续攻下钦州、连州和雍州，军情告急，顺安州官农胜德接到命令，全力协助朝廷军队打击侵略者。为了不让顺安落入敌人手中，农胜德号召子民积极参战。当时敌军来势凶猛，他们以象阵开路，驱赶着庞然大物冲向宋军。宋军猝不及防，被大象冲得7零8落。农胜德见此情况，并没有丝毫慌乱，了解大象弱点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条妙计。
1: 农胜德带领藏族子弟兵冲向前线，看见大象就用大刀来砍他的鼻子，近者用大刀，远的就把马蜂窝丢过去，绳牵上望的马蜂飞出来，盯住大象的眼睛、鼻子、嘴巴，大象疼痛，不得不转回头，冲向自己的阵型，把敌人冲得7零8落，溃不成军。
0: 经过几场战役，宋军相继收复了失地，但胜利之后没几年，越南李朝再次进犯。当时西南边境瘴疠横行，驻守当地的将士有1/2病死。宋神宗见此情形，无心恋战，诏令内迁居民20000户，同时把顺州割让给李朝。由于顺安属于顺州管辖，这意味着顺安也被割让。农胜德听到消息后万分悲愤，便连同归化州的知州一起联名上书给朝廷：
1: 我们已经归顺了大宋，就已经是大宋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个地方割让给交支，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人服系2个主人，我们坚决不干。
0: 越南李朝使者不断前来催促割让领土，但是农胜德态度坚决，毫不理会。由于他的军队骁勇善战，李朝不敢轻易发兵，他们对农胜德又恨又惧，但也无可奈何。1084年，北宋朝廷再次与李朝谈判，双方商议划定边界。农胜德的坚持使得旧州永远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上。

在旧州，忠勇爱国的英雄人物受到人们的尊崇，他们的故事被编成一幕幕戏剧，数百年来不断在古镇中上演。

0: 乾水鹅面，烧水麻荷奶嘛。
1: 法师夫人抗击倭寇的故事在九州古镇世代传唱，经久不衰。这位明朝时期的抗倭英雄曾在古镇当中度过了他美好的少年时光，也在中华民族抗击外敌侵略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瓦氏夫人原名岑花，出生于明弘治九年，父亲是旧州的土司。那时广西土司管辖的壮族地区有一种风俗，家里如果有男孩出生，父母会在孩子的床头悬挂一块与男孩体重相等的铁块，孩子长到十多岁时，父母就把这块铁打制成刀，让孩子练习武艺。这些训练有素的男孩就是广西凉兵的来源。虽然岑花是一名女子，但她却从小喜欢和自家的兄弟们一起舞枪弄棒。父亲见他有天赋，便允许他跟随家中的男子们一起学习各种武艺，研究布阵、攻击、围歼等用兵之道。长大后，岑花嫁到了田州，婚后改名瓦氏。由于丈夫也是当地的一名土司，拥有一支凉兵队伍，瓦氏夫人便利用自己所长帮助丈夫训练士兵。为了培养凉兵的集体观念，瓦氏夫人命人照着壮族的木履式样制成长木鞋，几名士兵同穿一双长木鞋练习赛跑。凉兵们在练习时必须团结一心，默契配合，若有一人分心，精神不集中，便会影响全体。
3: 就是同进同退，瓦师傅的练兵的是七人为一伍，
4: 相互配合，
3: 相互配合。
2: 在瓦师夫人的严格训练下，他的凉兵队伍骁勇善战，声名远播。明嘉靖33年，中国沿海频遭倭寇侵扰，朝廷多次派兵征讨都没能取得成效。于是嘉靖皇帝下令征调广西各地土司，带领凉兵前往东南沿海联合抗倭。当时瓦氏夫人的丈夫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也相继战死沙场，身为土司继承人的曾孙只有4岁，根本无法带兵参战。国家危难之际，为了民族大义，已经58岁的瓦氏夫人挺身而出，向督府上书主动请缨，要求带孙出征。
3: 但是他体格还是挺硬朗的，所以他朝廷对瓦氏夫人的要求，他知道他有胆量，知道他勇敢，知道他有武艺，所以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给他了一个称号叫做女将参战总兵。
2: 年近花甲的瓦氏夫人率凉兵6800人跋涉千里抵达浙江前线。当时正值倭寇2000多人来犯，一支明朝军队被敌人围困，危急时刻瓦氏夫人奋勇当先，挥舞着大刀率领凉兵冲进敌阵，撕破了倭寇的重重包围，解救出受困的将士。此役过后，瓦氏夫人的勇猛和凉兵的善战得到朝廷的嘉奖，而他所创立的瓦氏阵法也在战场上初显威力。
3: 七人为一伍呢，是4个人负责拿枪刺敌人，3个人负责掩物刺的那个4个人和割敌人的首级，同时旁边两伍要左右两伍要掩护，起掩护作用。
2: 其后明朝军队与倭寇再战于王江泾，在这场战斗中瓦氏阵法大显威力，广西凉兵割敌首级1900级，歼灭倭寇4000多人。这是明朝抗倭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彻底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面。

0: 瓦氏夫人率领广西凉兵屡战屡胜，极大鼓舞了东南沿海军民抗倭的斗志。他创立的瓦氏阵法被收入明代抗倭兵书《江南经略》，影响并演变成了后来戚继光所使用的鸳鸯阵。瓦氏夫人抗击倭寇的英勇事迹被古镇人镌刻记载，供后人铭记。他的故事也被编成了戏曲，在古镇的戏台上传唱不衰。古镇中心的壮英阁是旧州人文化娱乐的中心，来自旧州壮剧艺术团的演员们正在排练一出新剧《瓦氏出征》。54岁的张桂英是艺术团的副团长，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唱壮剧。
1: 从小就很喜欢壮剧，因为我老父亲是拉二胡的，每个晚上都要排练，我就觉得蛮好听的，慢慢的喜欢上了。
0: 在张桂英的记忆中，过去每到逢年过节，壮剧的表演总能吸引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齐聚一堂，为之喝彩叫好。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现代化娱乐方式的冲击下，喜欢壮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旧州壮剧艺术团也陷入了经营的困境。由于一年演不了几场戏，团员们陆陆续续改了行。张桂英也曾想过放弃，但是每当想起那些喜欢壮剧的老观众，她总是难以割舍。
1: 很多啊，他们都怎么不见你？今年为什么生节不见你来呀？凳子都摆得满满的，不见。今年一定要演，一定要演，看个够劲，看个实力。
0: 那段日子里，张桂英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壮剧恢复生机。当时剧团经费紧缺，有时连演出的道具都没有。为了不让剧团散伙，张桂英自己垫资购买道具服装，琢磨新剧本。一有空闲，他就去找年轻人谈心，劝说他们继续壮剧表演。张桂英的坚持感动了不少人，一些年轻演员纷纷加入了剧团。为了尽快提升大家的表演水平，张桂英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表演经验倾囊相授。
1: 早上9点多的来这里排练，晚上差不多12点多，有时候都1点了，1点钟回去。因为那帮演员呢，有时候好多人都基本功都不好，还慢慢的教。
0: 剧团排练进入正轨，下乡演出也多了起来。虽然大家的收入不高，但剧团已经能够生存和维持下去，这让张桂英看到了希望。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壮剧，张桂英开始在传统剧本基础上进行创新。当时他就想着以瓦氏夫人抗倭的故事为题材，重新创作一出新剧《瓦氏出征》。
2: 为什么要排演瓦氏夫人这部戏呢？
1: 因为瓦氏夫人是民族英雄，是旧州人的骄傲，我想呢通过壮剧来传承他的英雄精神，我要把他忠勇爱国那个精神弘扬下去。
0: 正当瓦氏出征进入紧张的排练阶段，张桂英又遇到了难题。丈夫生了一场大病，生活不能自理。过去丈夫给张桂英的剧团工作大力的支持，如今为了照顾丈夫和兼顾训练，她经常在家里唱壮剧给丈夫听，既是给丈夫精神上的慰藉，也能不放松自己的训练。克服了重重困难，新剧《瓦氏出征》基本定型，古老的戏台上壮剧

0: 忠勇爱国的思想在旧州是代代相传的，在战争年代它表现为为国效命，战场杀敌，保家卫国；在和平时期呢，它又表现为继承和发扬家乡优秀的传统文化。
1: 旧州被誉为壮族民族文化生活的博物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体现着旧州城厚重的历史文化，也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今变化的是人们的生活，不变的是古镇的精神。
2: 忠勇爱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旧州人，这种精神融入了血脉，化成了一种信念，也成为了一份行动。在古镇上，许多年轻人都以身穿军装为荣，即使退伍之后，他们也坚守着心中的理想，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
1: 广西与越南接壤，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当地的民兵就成为了守界卫边的补充力量。杨作人今年29岁，是中越边境祁龙哨所的哨长。2010年，杨作人退伍回到家乡，因为留恋当兵的感觉，2年后他重新穿上了迷彩服，成为一名戍守边哨的民兵。每天他和战友们都要在这条通往哨所的山路上下攀爬，寒来暑往，这条山路见证了一代代哨兵的付出。
3: 哨兵同志，换哨时间已到，请下哨。
4: 报告哨长，我防区边境线一切正常。
3: 好。
1: 祁龙哨所曾经涌现过不少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历史上，龙胜德、瓦氏夫人抗击外敌、保卫家园的故事深入人心，忠勇爱国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哨兵。在和平年代，杨作人同样感受到守家卫国的责任重于泰山，他把对家国的责任化为脚下的每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
5: 哇，这就到了。这一共要走多少个台阶你知道吗？
6: 436个台阶。
5: 我记得这么清楚。
6: 是啊，那天天走的，哪里记不清楚。哇，
1: 杨作人清楚脚下的每一块台阶，也清楚肩上的责任所在。祁龙哨所管辖的边境线有12块界碑，全程20公里。每个星期，哨所的民兵都要全线巡逻2次，每次巡逻时间8小时。
7: 挺累的吧？
1: 中午，远离村庄，哨兵们就地生火，解决午餐。吃过午饭，哨兵们继续巡逻。12块界碑，有的在平地河边，有的在高山之上。每一块界碑就是主权的象征。杨作人和战士们满怀敬意地呵护着。哨所要求24小时有人值班。戍守哨所4年来，杨作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警惕，严格坚守在岗位上。2014年10月的一个下午，杨作人

0: 山上值班。突然妻子打来电话，问他能不能回趟家。杨作人回答说，自己还在值班，不能回家。一直都很理解丈夫工作性质的妻子，没有再多说什么，默默地挂了电话。但杨作人却觉得这个电话有些不寻常，平时妻子很少打来电话，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立刻反拨电话回去，但此时已经没有人接听了。杨作人的家离哨所有20多分钟的距离，但是他心里清楚，自己绝对不能离开岗位。20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很短暂，但是对边境防卫来说，20分钟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杨作人度过了漫长的一天。晚上换岗后，他赶忙回到家中，才知道儿子疾病送去了医院。妻子看他工作脱不开身，便找了其他人帮忙。家就在哨所不远的地方，但是因为职责所在，杨作人不能顾及家事。他对儿子和家人感到愧疚，但是他深知身上的责任不容懈怠。
1: 在你看来，你身上的责任是什么？
2: 责任的话应该是做事情的话，要做事要把它做得好，要么就不做。工作上跟家里面肯定要有冲突，先起码就没有，就两全的话就有一个事情做好就得了。反正以后小孩大的话他也会理解。
0: 戍守边哨4年来，杨作人一直坚守在岗位上，这是对家国的热爱，也是对责任的勇于担当。每到一处戒备，哨兵们都会庄重地向戒备行军礼，这是哨兵对神圣国土的崇高敬意。标准的军礼饱含着哨兵们对祖国、对家园的热爱之情，是对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宣誓。岁月像一首歌，匆匆东流的鹅泉河水承载着人们对和平与幸福不灭的愿望。古镇旧州走过千年岁月，那些经历过无数风吹雨打而留下的故事，依然会在一代代古镇人中世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

0: 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

0: 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

0: 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亭里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三十年，

0: 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重微之，
1: 再三不晓。
0: 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呀。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金石。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0: 久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3: 读中国，
4: 读中国，你会有。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0: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咱们这口袋阵比鬼子的靠谱多了，鬼子可能一头栽进来。
2: 咱们这个叫打狗阵。
1: 打狗阵？哎，这名字好，对，打狗。

0: ってないようですよ。
1: 队长，鬼子发现不对了。
2: 进入埋伏圈了没有？
3: 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三湖布置的陷阱，那个时候打效果最好。这个鬼子的指挥官倒是精明得很。
2: 往铁桶里扔鞭炮这个土方法，稍微留点心都看得出来。不过一般人急匆匆地赶去增援，也不会看到两个差别。
3: 这家伙比一般人冷静。
4: 既然都走到这儿了，咱们直接开打吧。
1: 对呀，打吧。
5: 都那么近了，还不动手啊？
6: 别急，小鬼子还没进埋伏圈呢，再等等。
5: 他们都停止步枪了，打吧。
7: 再等等，武忠义没动手，我们就不动手。打仗这种事儿，听武忠义的没错。

0: 这咋回事？队长为啥打俺们？
1: 这不明摆着的吗？小鬼子还没进埋伏圈，他是看出蹊跷了。五中一朝，咱们开枪，是为了引鬼子上钩。
0: 哦，我说这子弹怎么净往偏地方打？那怎么办？
2: 开枪。

0: 起来了，
1: 打！痛快！
2: 敵の防衛範囲だ。前進しか視界がない。進、進進！
0: 快！投降だ！快！投降だ！

0: 总统护卫进攻，快快快快，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拖住小鬼子，
0: 进攻进攻，
2: 大狼家了，鬼子火力太猛，弟兄们恐怕顶不住了，
1: 把自己隐蔽好，娘就仗都不会打了，
0: 这次给他总统火锅进攻，海哥，
2: 大当家了，差不多得了，撤吧，
3: 是，咱们撤吧，
1: 放你娘的屁，小鬼子冲上来，咱们都得没命，记住，
0: 不许嘴对，海哥，海哥，
4: 老子要是害怕的话。老子就是个子英明。

0: 跟谁的车？
1: 风暴，谁他妈撤？老子逼着他！
2: 弟兄们，鬼子上来了，让手榴弹！
3: 进攻！进攻！鬼子越来越多了，我们撤吧，
4: 咱们走吧。
3: 哎，走走走。
5: 铁大当家那边怎么有人逃跑了呢？这要是哪门八路军，根本就不可能让敌人冲过去，更不会有人当逃兵。
6: 我爹还在打呢，我们矿区也是有好汉的。
0: 兄弟们，是爷们的跟我拼了！
7: 老孙，爬向飞剑！

0: 小心点儿。
1: 三哥，你这边俺刘二八的替你顶了。

0: 你得攒钱自立，一定要保养够。
1: 队长，其他人呢？
2: 别大当家伙已经安排他们撤了。小四川呢？
3: 对啊，小四川呢？
1: 不会又跑了吧？不可能，他现在好像变了个人，打起仗来拼命的很。
0: 哎呦，坏了，这小子不会还在跟鬼子干吧？
1: 队长，我去接应他。
4: 一起去。
3: 大哥，努力鬼子，给你保仇。
1: 他咋不能跑了？现在都白白了。

0: 你咋又跑出来了？俺早上才跟你说过。
1: 鸟儿啊，俺饿了。俺知道，恁是在等物种一来。

0: 咋了？俺等他咋了？俺就等他。
1: 我等吧等吧，想咋等咋等啊！可是爹饿了呀。俺瞄着你来，他们一出门啊，恁的魂儿都没有了。早上就没有给俺送饭，中午嘞又没给俺吃。你看天都这会儿了，这晚饭也不做了，恁要饿死俺呀！
0: 吃吃吃，就惦记吃，多大事儿啊，就知道吃。那武大哥他们还不知道咋样呢。
1: 哎呀，那咱吃饱了肚子再等他们中不中啊？妮儿啊，你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吧？饿了吧？啊？
0: 成成成，俺给你做饭，你先回屋去成不？
1: 哎，中啊。
2: 前天大部队已经上来了，
3: 撤！撤！
4: 吴忠义，小四川是老子的兵，是老子最后的兵，你居然敢撤！
3: 吕秀文，你醒了，咱们队长也不想这样。
5: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吕秀文，你别乱撒气。
2: 没照顾好小四川，是我的责任。
4: 现在才说责任，还他妈有什么用？
6: 吕秀文，我是医院的医生。我们医院每天都有伤员送过来，不是缺了胳膊就是少了腿，都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他们为了保卫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
7: 秀文，

0: 等着。
1: 太君，太君，哎呀！
2: どうした？報告か。一人見つけました。
3: 連れて行こう。ハチの居場所を追記するんだ。
2: はい。
4: 青天阁下，这种事儿就交给卑职来办吧。卑职最拿手了。
5: 你们郑国人的俘虏就由郑国人来审讯吧。记住，我就要我的情报。
4: 嗨，
6: 来了。
4: 带回去。
7: 程思川，你个兔崽子，生前你老是要逃跑逃跑，这回逃跑的倒彻底，留下老子一个光杆司令，我以后打谁去骂谁去。这回你这个兔崽子高兴了吧？
8: 兄弟，哥错了，哥不该打你骂你，骂你是个逃兵，你是要看你的老娘。你不是逃兵，你是个大孝子。哥对不起你。

0: 像四川是个好病，
1: 当然，他是我吕修文的病。
0: 吕修文，你也是好样的，不管是国军还是八路军，我们都是一条心打鬼子的战友，都是一条心保卫家园的兄弟。

0: 哎，行了，别给我装死啊！你他娘的啊！我都不耐烦了，也别跟皇军作对啊！啊，这不是给爷爷我找事儿吗？看什么看？再看我把你眼睛挖出来！
1: 是哪儿啊？你看清楚了，这是爷爷我的地盘。嘿，还敢乐啊？我抽死你！我，索明，我没有死，是不是？太好了，我老鹰在保佑我，我没有死，我没有死！哎呀！
0: 你老娘要是真保佑你，你能落到爷爷我手里吗？啊，你不知道吧？爷爷我有个外号，叫鬼见愁。比阎王还难缠。今儿个，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啊，看见没有？这里摆的每样东西，都能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你要是乖乖的把八路军的情报告诉我，说不定爷爷我一高兴，还能让你少受点皮肉之苦。怎么着啊？想好了没有啊？用不用我给你提个醒啊？啊！
1: 你给我拉开！你的，我跟你说。
2: 你要是敢捧娄子的话，你就不得好死！你杀就为更！你个小兔崽子啊，死到临头你还嘴硬！我滚蛋！
0: 拿走人！陈站长，您怎么来了？
3: 这个人对皇军很重要，要从他的嘴里问出情报来，所以还得我亲自审呢。
0: 是是是是，您老出马肯定比我们强多了。
2: 怎么样，招了没有？
1: 没有，换副大号烙铁去。哎哎哎，
4: 属下马上就去。哎，
1: 你是八路是吧？我和你们五队长有交情，你这个狗汉奸，一下子我都逃火，门都没得。
4: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多解释了。总而言之，你记住了啊，咬死了，你是被山东的矿工对当晚的情况了解不多。
5: 这皮肉之苦，你多少也得受点。你给我回关照你的，你活你祖宗啊！给我给你送！你也叫吴三坑，老子要是没他整厉害一下的话，老子就不是抗日英雄。哼，好小子啊，脾气够硬的，一会儿我给你上老虎凳，滚辣椒水。为什么没有发现矿区存有密道，让八路钻了空子？
6: 密道隐藏在废弃的矿洞里，这样的矿洞在矿区有很多，清查了难度很大。那八路怎么会知道的？有内应，矿区内一定有内应。
7: 属下也这么认为，八路能够从密道进入矿区，而且能策划矿区暴动，一定在矿区有内应，而且还不止一个。
5: 我要把他们全部杀光！钱将军，你率队把矿区的人统统杀光。 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呢！
7: 万万不可，司令官阁下，
5: 怎么不可以？秦天俊，这次隐瞒大本营，说是在矿区内歼灭了八。

0: 路军的主力，这才掩盖了兵败的事实，保住了您。怎么，你想抗命吗？
1: 矿区这仗总体来说打得不错，成功的组织了矿区的暴动，把关押的人也都救出来。不足的地方在于后期出现了溃败的现象。
2: 毕竟不是咱们自己的兵，他们又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大仗，扛不下来也可以原谅。
3: 我们矿区也是有很多好汉的，这一仗我们也牺牲了不少人。
1: 我没有责怪谁的意思，如果要承担责任，首先是应该我来承担。
3: 你带领大家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
1: 这一仗鬼子吃了亏，一定会报复，所以我们也不能闲着，要让他们的后院处处开花。
4: 阁下，个人的荣辱事小，帝国的事业为重，将矿区的人全部杀了，中国人死了也就死了，属下并不痛惜。可是这次我们帝国的技术员全部都死了，属下认为这时候更应该对中国的矿主施以怀柔政策，这样才不会影响帝国的战略物资储备。阁下，发动矿区暴动或许正是八路军的阴谋，他们的目的正是要我军在矿区大肆搜捕，从而影响到帝国的战略。八路军的用心非常险恶，司令官阁下，我们万万不能上八路的当啊！
0: 难道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不成？要知道，流血的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啊！中原军也在这次的袭击中丧命了，
4: 仇肯定是要报的，那要等帝国的技术员补充上来以后。属下认为，目前我们还得依靠这些中国人为帝国挖矿。铁矿石是重要的战略能源，对于我们大日本帝国太重要了。我们必须保证铁矿石的产量。现在矿区闹出这么大事来，我们可以以此为由，让那帮矿主提高上交的比例。我们如此宽大为怀，他们出于感激也应该如此。
5: 有些队员已经挂彩了，是不是休整一下，让他们好好治疗？
1: 受伤的队员们可以休整，我们不能闲着。
6: 呀，开会呢？
1: 铁道当家的有事儿？
6: 我这次咱们打了个大胜仗。
7: 哎呦我的妈呀，这还叫打大胜仗呢啊？要不是你们自己个打怂了还逃跑，能有那么多弟兄伤亡吗？
8: 这怎么说话呢？我们怎么了？我们的命那也是一枪一弹在炮火里自己捡回来的，那么多鬼子不跑，我们大家不都得死在那儿啊？
9: 行了，一场硬仗谁不是提着脑袋在拼命，你们倒好，自己把软肋送给日本人，这种打法影响大家，你懂不懂？
8: 我不懂。你懂？有本事别拉着我们自己打去。
9: 再跟我说一句
8: 怎么着。
6: 闭嘴，
3: 留住脚，
1: 都坐下说话。莲花坐着，秀儿坐着说话。有事？
6: 这次虽然打了胜仗，但是矿上的人确实拉了后腿，没有把小鬼子全部消灭，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是向诸位啊赔礼了。我铁鞭带兵无方。
1: 铁大当家的，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你的兄弟都不是正规军，打仗出现一些状况很正常，打仗最讲究的就是配合，要人心整齐。铁大当家的，以后咱们还要继续一起打鬼子。
6: 哎，五兄弟，你这说的对，咱们都是一家人，打鬼子那就是咱家里事儿，我帮你们也就算帮我自己，对吧？
10: 这还像哪样啊？
1: 你少说两句。
0: 八路那边怎么办？
4: 司令官阁下，属下一直在想，八路军派出大部队在我防区捣乱，肯定是有他们的目的的。
0: 你认为是什么目的？
4: 他们的根据地。八路军担心我们进攻他们的根据地，所以才一再在我境内捣乱。属下还是觉得，与其我们追着他们跑，不如直接击其根本，将八路军的根本拿下来，就是大功一件。至于境内的这些八路军，也就成了无根之木，要剿灭他们并不是难事。
0: 哟西。

0: 铁雷军，你说到根本上了。你看我跟你聊得入神。铁雷军，起来吧。
1: 哎，这次战事失利，司令官阁下还维护我。
2: 前天赶紧不进
3: 进攻八路军根据地一事，
1: 属下请求带队，好将功赎罪。
0: 嗯，八路军连续在我境内捣乱，无论是军力还是物资都消耗很大，我会向大本营报告请求支援，届时就请前田军率队建立工业。
2: 嗨，吴兄弟啊。
1: 哎，
2: 我跟你有话说。
1: 不能在这儿说。
2: 这还是找个地方好。
1: 刘瑞泽兄弟，坐着喝点水。
2: 之前那帮矿主们不说要捐献吗？
1: 对，
2: 哎，这事儿你还记得不了？
1: 我记得。
2: 打完仗我就去办这个事儿去了，我挨家挨户的把他们要捐的我全讨论了。别提了，中间呐、还有几个人跑了，这家给我气的，我逮着他们我就说，我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答应人家了，最后你跑了，我这是诗人吗？给他们说的不好意思了，还多捐了一点，反正这些东西都在这呢。那，
1: 铁大当家有话就说。
2: 我没看错人，直爽。实际我这个人也挺直的。那我就直说了，兄弟，这些东西啊，怎么说呢？我们也立了不少功，
1: 是
2: 啊，尤其是于老三还牺牲了，我们损失也惨重啊。虽然我以前我说过，我说这些东西全给八路，但你现在有的具体情况，
1: 铁大当家的我明白。你看，你要拿多少？
2: 你太直爽了，我也是个直爽人。那我就直说了，兄弟啊。
1: 嗯。
2: 你看这些东西的，咱们五五分成，这有点多。不，但我是这么想的，我俩姑娘你终究得娶一个吧，那咱就是一家人了，对吧？那就46吧，啊！兄弟，不能低于37吧？
1: 铁大当家的，我们打鬼子可不是为了发财。你要是觉得你需要一些酬劳，是金条子吧？
2: 啊，
1: 那你拿几根？
2: 几根？兄弟，再怎么说我也是大老远给你背来的。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铁大当家的，这次矿区暴动，矿上死了很多兄弟，我听说他们中还有很多人，剩下孤儿寡母的没人照料。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

0: 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

0: 中国姑娘赢了，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

0: 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次矿区暴动，矿上死了很多兄弟，我听说他们中还有很多人生下孤儿寡母的，没人照料，还有些人受伤了，致残了，咱们也得为人家下半辈子想想。这样吧，铁道当家的，这些钱我都交给你啊，你去帮我把这些事情好好的安排好，虽然是杯水车薪吧，但是好歹也给人家活下去的希望，对不对？铁道当家的，我应该没看错，你是个有良心的人，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情公公道道的处理好。
5: 兄弟啊，你真是高风亮节啊，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有啥说的？
4: 铁道当家的，你错了，不拿自己不该拿的，那是应该的，不叫高风亮节。我们八路军虽然穷，但是从来不白拿老百姓的东西，就是这个理。那铁道当家的，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添麻烦。
5: 这好啊，
4: 金九。
6: 哎，
4: 刚才铁道当家的走，你也不说送送，再怎么说那是你爹啊。
6: 他是他，我是我。
4: 你看你，总是这么倔。正好，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什么事啊？
4: 这次矿区的行动很成功，铁边这支武装力量很有贡献，这也是你的功劳，谢谢。
6: 这又谢什么呀？我也是八路军的战士，应该的。
4: 你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我想尽快安排你回去。
6: 想让我回根据地？
4: 对，越快越好。
6: 吴忠义，你这是在赶我走啊？
4: 这怎么是赶你走呢？金九，前方战事吃紧，每天都有大量的伤员送往根据地，你回去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他们都需要你。
6: 我不回去，根据地有医疗队呢，还有很多医生，而你们呢，每天那么危险，出生入死命悬一线的，

0: 你需要我，你们更需要我，我不会走的。我既然都来了，我就要留在你身边，绝不离开你。
1: 青江，枪林弹雨，战火无情，这几场大仗你都参加了，子弹不长眼啊，所以我希望你回去，明白吗？
0: 你赶我走是因为关心我吗？
1: 是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可以归队了。
0: 报告武队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1: 什么意思？
0: 其实我这次来，旅长给我安排了两项任务。第一项就是迅速帮助武工队收编铁边的队伍，第二项就是设法打通敌战区和根据地之间的药品运输线。
1: 药品运输线？
0: 这可是旅长说的。旅长还说了，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根据地，他会直接下达命令的。怎么样，武队长，这下赶不走我了吧？
1: 旅长他真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不像小四川发

0: 春姐。
1: 看来我没怎么起来。
2: 兄弟，虽然我们当家的关照过他们，但是我也知道这里头啊确实没啥好吃的，让你受苦了。
1: 想什么，老子落下的血本啥子回锅肉啊，宫保鸡丁呢，夫妻肺片，晓得咋做吗？
3: 你是四川人啊？你说的那些我都不会。那我带的这只鸡，你吃不吃嘛？
1: 吃。不吃白不吃。不过老子丑话说到前头，老子就算是吃了也不得跟你说啥子。想什么老子没那么容易。
3: 行，来，那你先吃点。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兄弟啊，你们这次打矿区是不是跟铁鞭一起打？
2: 你认识铁鞭？
1: 我认识啊，他女儿铁莲花我也认识，还有武忠义、吕修文、魏三湖我都认识。这下你相信我们当家的没骗你了吧？
2: 反正我们吴队长这次说了的，打广区有个乐意，
1: 那就是我当家的陈祖寿，保安团的团长。
3: 那太好了，我就说了，我老娘的在连司令肯定要保佑我。你们好久放我出去？
1: 放你可不行，你在日军那儿是挂了号的人，我们要是把你放了，我当家的脑袋也保不住了。
3: 那我不是空欢喜一场，我认到自己人有啥子用呢？
1: 鬼子暂时不会动你的，你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就不能透露实情给鬼子。鬼子为了挖掘情报，就。

0: 我不会要你的命。
1: 那能咋子办啊？我还不在鬼子里伺候他。我当家的会通知吴忠义的，那至于吴忠义会不会来救你，我就不知道了。
0: 只要你告诉吴队长，他肯定会来救我。

0: 吴兄弟，你可来了，快坐啊！
1: 坐坐啊！
2: 陈长官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我也正好有个事儿要找你呢。
0: 兄弟，这次你们帮我除掉了日本人众员，我和我夫人顾仙儿，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们呐。
1: 谢就不必了，这次的事儿，陈长官也是出了大力的。
0: 一码归一码，虽然这次你们八路要打鬼子，但终归是帮了我呀，这个恩我是要记下的。至于我出的那份力嘛，是不是考虑可以记在功劳簿上？
1: 陈长官有一妻案投明，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
2: 你做的那些事儿，每一件都会记在功劳簿上。
0: 有兄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实不相瞒呐，兄弟，我也知道日本人在中国的日子长不了。可我陈祖寿现在早已经是过街的老鼠，人人都骂我是大汉奸呀。我也是迫不得已跟在日本人后头混碗饭吃。吴队长能给我这个机会，兄弟我真是感激不尽呐。
1: 陈长官，能明白过来就好。陈长官处在这个位置上。
0: 要是能一心抗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啊！让我暗中帮忙，那没问题啊。可是要让我真刀实枪的打日本人，我也没这个本事啊。
1: 陈长官，历来三心二意、两面都想讨好的人，可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0: 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 这打日本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您容我好好想一想，行吗？
1: 想多久都可以，就是怕到了鬼子被打跑的那一天，陈长官还没想明白，那时候清算起犯的恶多还是立的功多，陈长官怕是不好办呢。
0: 啊，兄弟，我一定尽早想清楚，尽早想清楚啊！啊，对，你刚才说立功那事儿，我还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这个矿区打完之后啊。
1: 日本人抓了一个俘虏，是一个四川人，叫吴沙沟。小四川，他没牺牲啊？
0: 没有，他现在人关押在我那儿，我已经吩咐过了，对他好吃好喝好招待，万不得已要用刑的话，也对他不能伤筋动骨的。
1: 这件事真要多谢陈长官，他是我们的人，陈长官，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这个，有点不太好办呐。他可是在前田那儿挂了号的人，说是一定要撬开他的嘴巴，问到情报。我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弄到我那儿，保证不让他受皮肉之苦。
1: 他人关在哪儿？具体守卫的情况怎么样？
0: 我兄弟是想节节老吧。呀，要我说，还不如让他当一颗棋子儿，放在那儿慢慢跟日本人偷假情报。
1: 这岂不是更好呢？这样绝对不行，日本人上了一回当，不会再上第二回了。他们会杀了我这个兄弟的，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
0: 问题是，他关押在我那儿，您要是把他从我这儿救出去，日本人岂不是要触我的眉头啊？
1: 这个我会安排好的。陈长官，你放心，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我不会让你吃亏的。这样，你回去告诉小四川，让他。 真假情报掺着来，一点一点的往外吐。这样的话，鬼子暂时就不会杀他了。
0: 啊，
1: 让他等着我们。
0: 我明白了。
3: 小思琛还活着，太好了！
4: 真的，太好了。这个兔崽子，逃命的本事大，活命的本事。

0: 也是一流啊。
1: 吴大哥，那咱们还等什么？赶紧召集人马冲进去，把他救出来呀！
2: 人一定是要救的，不过要讲究方法，毕竟是鬼子重兵把守的地方，硬闯肯定是不行的。
3: 这可有难度啊！鬼子在矿区吃了亏，一定盘查得很严。
2: 有陈祖寿做掩护，混进去倒是没什么问题。不过人手不能太多，打硬仗是不可能了。而且，即便是硬闯把小四川救出来，鬼子怕也会怪罪到陈祖寿头上。
1: 他就是个汉奸，咱们替他想那么多干嘛？
2: 陈祖寿搭上我们八路军这条线，有那么点弃暗投明的想法。他这个位置对我们帮助很大，总不能还没过河就先急着把桥拆了吧？
3: 每件事都想得那么周全，也够难为你的。
2: 能不能让小四川卖个什么假情报，调虎离山？咱们趁机把他救出来。

0: 老总好，认识俺吧，俺来看俺叔来了。
1: 你是那个
0: 田小山的女婿？
1: 哦，对对对，想起来了。陈长官知道你们要来吧？
0: 俺托人捎过话了，这是俺家自己家养的，俺给俺婶带来补补。哎，叔。
2: 哟，你来了。
0: 哎，长时间不看见叔了，想叔了。
2: 这是
0: 啊，这个给婶带来补补。
2: 给伙房炖上啊，来进来吧。
3: 请坐。我兄弟怎么样，想好了吗？
4: 大家商量了一个对策，就让小四川说八路军的主力从矿区出来以后藏在了荆棘镇一带的山里。
3: 啊，那我呢？
4: 如果没记错的话，陈长官是荆棘镇一带的人吧？
3: 是啊，我是荆棘镇附近下花桥的人。可这和看押小四川的事儿扯得上关系吗？
4: 小鬼子要到荆棘镇一带的山里扫荡八路军，还不得找个向导啊？
3: 对呀，我不是最合适的向导吗？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对对对对对，回头啊，我就陪着鬼子白跑一趟，不就把自己摘干净了吗？
4: 鬼子要扫荡八路军主力，肯定要抽调兵力，荆棘林可不近呢，到时候这边的防守一定会空虚，我们会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他们一出城我们就动手。
3: 啊，哎呀，我差点忘件大事儿，兄弟，你这计谋怕是不成了。
4: 哪有问题？
3: 我今天刚得到消息，日本人正调兵过来啊。
4: 有多少人？
3: 一军列，怎么着不得千八百人，说是明天晚上就到这儿了。
4: 调那么多兵
3: 啊？我今天探到的消息说，日本人这次调兵过来是要扫荡八路军的根据地，日本人还说这回要扫荡根本呢，你拿个主意吧。
1: 我反对。
5: 你反对啥？
6: 你反对啥？这是哪们八路军的事儿，你一个国军的连长轮着你反对了吗？
1: 鲁大奎，都出生入死这么多次了，你们是不是还没把我当自己人？
5: 不是，吕兄弟，不是南部把你当成自己人，关键是你刚才也听见了，这是哪们武工队的事儿。你铁莲花，人家也听说，人反对了吗？人没反对。
7: 凡是打鬼子的事儿，我都支持。
4: 你们听着，我也知道这个任务很危险，可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扫荡根据地吧？根据地是我们的后盾，没有了根据地的支持，我们就是无根之木。小鬼子要想灭了我们，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1: 那也不能当炮灰。咱们才多少人呢？就算像上次一样，把矿区的兵都借过来，也没多少啊。1000多全副武装的鬼子，就是我们正规军，也得仔细。

0: 细掂量掂量，更别说那些乌合之众了。能咬下来一块肉来？哎，
1: 说谁乌合之众呢？不愿意去别去啊，跟家待着，哪能自己去？
0: 那你自己去吧。你会日语吗？我说你是乌合之众了。
1: 那你说谁呢？
0: 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们八路军都是天兵天将，行了吧？
2: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人，何必争来争去？队长说打军猎，又不是非得硬刀硬枪的拼才可以。
1: 队长肯定是想出高招来了。队长，你快说呗。

0: 老四川，
1: 这位是大日本皇军前田阁下找你问话，你要如实回答。
2: 听说你愿意跟皇军合作了。
3: 小日本鬼子会说中国话，洋气嘞。
2: 说得好，你们中国有过辉煌伟大的文明，我很仰慕，所以我专门学习中文。不过现在你们不行了，落后了，所以才会被皇军征服。你要紧跟皇军，才有你的出路。现在你愿意跟皇军合作了吧？说出你的情报吧。
3: 那你先给我送了吧。
1: 大胆，不得无礼，前田太君面前还敢放肆？你要如实的回答，要不然就给你上大刑。
2: 他既然愿意跟皇军合作，给他松绑。
4: 我怕给他松了不老实。
2: 哎，

0: 现在我问你，你们八路军在根据地有多少人？
1: 这个计划分成两步走，一是袭击鬼子军列，一是营救小四川。
2: 你这是痴人说梦。
1: 其实袭击鬼子军列用不了几个人。
2: 这样吧，你派大奎去念经，把1000多鬼子都感化了。
1: 谁说我们非得拼命了？鬼子运过来都在火车里装着，要是我们不管鬼子，只对付火车，火车翻了呢？
0: 你们八路军在根据地有多少人？
3: 200。
0: 多少？
3: 200子。
0: 你撒谎，哪有那么多人？根据情报。
3: 根据啥子情报？几那个情报都是老黄历了，晓不晓得我们八路军讲究啥子？军民鱼水情，只要我们在哪儿安营扎寨，那哪儿想参军的人就多得很。再说了，你们小鬼子那么招人恨，只要一说打鬼子，那10里8乡的老乡都扛起榔头跟锄头就都来了。
0: 这么说你们有源源不断的兵源？
2: 记得跟中国打了那么长时间仗了，
3: 岂不晓得八路军是越打越多的呀？
0: 我会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你说的情报的。
1: 鬼子身上都带着武器，要是火车一翻，他们起码有一大半得受伤。虽说不是什么重伤，但是他们总不能带着1000多伤兵翻山越岭去攻打根据地吧？他们先得治伤，这样一来，就大大的拖延了鬼子的时间。鬼子本来就是借兵，这兵总不能一直借给他们吧？这样一来，危机不就化解了吗？
2: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容易，这是军列，有士兵守着呢。你想炸铁轨，前面也有巡道车，这军列。

0: 要是那么容易打，鬼子就不用火车运兵了。
1: 这个可以再想办法。
2: 炸药可以问我爹要，这次他肯定不好意思再给炸不响的了。
1: 你看人家铁莲花，说了两次他不服从指挥，这次学乖了，开始自己给自己分配任务了。
3: 那你告诉我，你们八路在我们的防区有

0: 一壶酒。
1: 陈三，
2: 哎，
1: 这个是你们中国人的暗语？
2: 这个
3: 我也不知道。
2: 哎，别打哑谜啊！
4: 你们刚才给我松绑，我回答的是八路军根据地的问题。你们现在要喊我回答八路军这边的问题，那我要喝一壶酒。你们都绑了我这么久了，我喝壶酒不得行啊！
2: 大胆，还敢跟前田太君讲条件？啊，不给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弟。
1: 给他上酒。
2: 啊！
1: 别说是酒，女人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前提是你要跟皇军好好的合作。
4: 爽快，那我又没得啥子其他的要求了。八路军在你们防区两三百人，其他时候千把人。
1: 为什么人数会有差异？
4: 他根据情况噻。那不打仗的时候，那在你们防区就两三百人，要是打仗的话，那从那个山间小路一晚上就穿过来了。
1: 现在境内有多少八路的部队？
4: 刚打完矿区那一仗，大部队应该都回去休息了。现在在你们境内三四百人肯定有。
1: 他们藏在哪里？
4: 金鸡镇附近的山上噻。打仗的时候你们就把我抓起来了，现在到底有好多人我晓不得啊。
1: 陈三，
2: 哎，
1: 我好像记得你就是金鸡镇的人吧？
3: 太君好记性啊，我就是金鸡镇附近的人。
1: 那里有大山吗？
3: 有啊，有大山，还有树林，那林子可茂密了，藏个几百人绝对没问题。
1: 要是一会儿你要跟我详细的说一下那边的情况。
3: 哎，
1: 你的话我会去证实。如果你敢欺骗皇军的话，我会让你比死还难受。
4: 你去查就是了噻。反正你们忘了，你答应我的好酒跟好菜，女人就算了，我现不得心情。

0: 鬼子要是不上当呢？
1: 鬼子想再次进攻根据地，他们一定想在这之前把防区内的所有八路军都消灭，这对他们的进攻有利。就算他们对情报将信将疑，也一定会去看看。就这么点人，两件事同时办，可能吗？
0: 炸军裂，大奎，我们一起去。好嘞。就小四川的事儿，三虎，由你领头，你带人去。我反对。炸军裂的事就你们两个人去，实在太危险了。那可是1000多荷枪实弹的鬼子啊！
1: 放心，我不和他们正面交火。
0: 那也不行。
2: 我同意李医生的意见，要不然先把救小四川的事先缓一缓，等炸完军裂后再去救他。
1: 不行，救小四川只有一次机会，要是鬼子发现上当了，回来不会放过他。
3: 阁下，这里，还有这里，
4: 交战时发生了。

0: 续爆炸。
1: 巴克，八路军够狠的，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矿产资源，他们是想来个鱼死网破啊！简德军，这次一共有多少矿区遭到了破坏？
2: 四个，其他矿区分散了航拍，没有受到影响。
1: 简德军，
0: 嗨，
1: 你记住了，鲁南地区的矿产资源对我们整个帝国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以大局为重。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在矿区内直面交战。另外，总部派出的宫城先生就快要到了，有了他，我们要把鲁南地区的所有矿产都掌握到我们帝国的手里。
0: 嘿，
1: 另外和各个矿主保持紧密的联系，继续执行亲善政策。
2: 阁下，我怀疑有些矿主参与了对付我们的行动，要不要把他们？
1: 哎，不，先不要动这些矿主，他们都是为财而活的人，我们要拉拢他们，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最大的支持，要让他们知道跟我们皇军合作有百利而无一害，跟八路合作只有死。
2: 属下明白，我们一手拉拢可以亲善的人群，一手狠狠打击顽抗的八路。
3: 两个人就想把鬼子的军列给炸了。吴忠义，你是不是策划矿区暴动的事策划成功了，有点得意忘形了？不过，我也觉得这两件事是非办不可。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是小主持人白玉凯，
2: 我是小主持人莲诺。
0: 诺，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2: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彩的冒险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绿野仙踪之无声沙漠》。
0: 那快讲故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2: 好，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0: 真开心，大家也可以一出来探险了。
3: 是啊，你们看，这里沙漠真美啊，可真静啊。
4: 安静是好，但这有点太安静了吧，连风声都没有。
5: 我喜欢安静，但这里的静让我毛骨悚然呢。你们听到了吗？是谁在哭？
4: 在那，她看起来好悲伤。
0: 看她的打扮，像一位高贵的公主。
3: 小公主，你怎么了？我们能帮你吗？
2: 我不知道怎么笑了。自从那诅咒降临这里，我再也没能笑过。
3: 没有笑声，那声音得多沉闷啊！
6: 你们好，我是哈克女王，这位是我女儿南希。这片土地曾充满笑声。
2: 自从赛德女巫施下了可怕的诅咒，
7: 赛德女巫因为失去了笑声，不再感到快乐，
4: 所以她决定让整个沙漠和她一样悲伤，就把所有人的笑声都封印了。
6: 欢乐精灵，
2: 我们已经太久没有见到你了。
7: 新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欢欢精灵，
4: 我是乐乐精灵，我们负责为这片大地带来笑声。
8: 你们好。
7: 我们和悲伤精灵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但现在
4: 我们失去了法力，他也被赛德女巫控制，成了传播悲伤的工具。
8: 原来如此，
6: 想要解开这个诅咒，我们必须帮助赛德女巫找回笑声。
3: 那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找悲伤精灵，
5: 我去找赛德女巫，
0: 为了南希公主，也为了沙漠的居民们。
3: 你们好大的胆子，这里只属于悲伤。
7: 悲伤精灵，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的快乐时光了吗？
3: 快乐都是你们的，我的本质就是一个悲伤的人，是赛德女巫给了我法力。
4: 不是这样的，她是在利用你的法力。
3: 不，她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我只配永远悲伤下去。
4: 不，悲伤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0: 是啊，如果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只会哈哈大笑，那不成傻子了吗？
4: 对呀，我们只会让人发笑，和遇到不好的事情，我们需要悲伤才可以平衡我们的情绪。
7: 没错，而且在悲伤中我们才能总结经验。
3: 这么说，我不是一无是处？
7: 当然不是，
4: 你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
3: 原来是我想

0: 想错了，是我对不起大家，我会和你们一起去解除赛德女巫的诅咒。
1: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希望就在眼前了。
2: 虽然我们都失去了法力，但我们会陪着你的。
0: 谢谢你们不抛弃我，希望你们还能接着做我的朋友，
2: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啊，我的法力回来了。
1: 我也是，我感觉到我的身上又温暖起来了。
0: 太好了，让我们一起去帮助赛德女巫重新找回笑声吧。
1: 是谁胆敢进入我的地盘？
3: 赛德女巫，你已经占领这里太久了，
1: 我们不要再被你控制了。悲伤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你们永远别想对抗我。
4: 我们不是来对抗你的。
0: 没错，我们来是为了帮助你，
5: 也为了帮助这里的居民找回笑声。
1: 笑声，那种虚幻的东西，你们怎么会明白我为什么夺走了这里的笑声？你们应该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悲伤。
0: 我一直都没有脑子，大家都笑话我是个傻瓜。
5: 我只是个空心的铁壳，没有心，也不知道爱是什么感觉。
4: 我从来都不够勇敢，总是害怕，总是逃避。
1: 这就是你们内心真实的恐惧，不如接受悲伤吧。我要带走你们的灵魂，从你开始吧，小公主。
6: 不要动我的女儿。啊！
1: 这是什么法力？
3: 我看到了你所有的悲伤。
6: 我也看到了。
3: 你曾是森林中最受欢迎的女巫，你可以和亡灵对话，你帮助了很多人与他们去世的亲人对话。
5: 原来你就是大家口中厉害的女巫。
0: 我也听说过你的故事，我从小就很敬仰你呢。
1: 他们都讨厌我，所以我要让他们永远沉浸在悲伤里。
6: 不是的，你让很多人和亲人说上了最后一句话，弥补了他们最大的遗憾。
3: 是你让我最后一次听见了奶奶说她爱我。
1: 真的吗？
4: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悲伤的回忆，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拥有快乐的瞬间。
0: 没错，我虽然没有脑子，可我的朋友们一直帮助我，让我明白自己并不孤单。
5: 我可能没有心，但我的伙伴们让我懂得了爱是什么。我并不是冷漠无情的铁壳，
6: 我们都不是孤单的。
3: 赛德女巫，你不需要独自承受悲伤。
1: 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可是我已经悲伤太久了，忘了什么是快乐。
7: 赛德女巫，停手吧，是我们错了，这个世界不能只有悲伤。
1: 我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是他们让我明白了自己的愚蠢。
7: 别担心，我们就是来帮助你的。
1: 可我早已经忘记怎么笑了。
7: 我有个办法，会把之前散播到沙漠里的悲伤收回来。
3: 我感觉不难过了，不再想哭了。
6: 我也觉得我又充满活力了。
7: 我想起了大家一起探险的日子，
8: 我们手拉手跳我们一起玩耍时最爱跳的舞蹈。
5: 那是滑梯的舞蹈，他一定也会笑的。
0: 我还会做鬼脸。
6: 我们认识之前把很多人都逗笑了。

0: 我不开心，替我消消肚皮。叮当叮当，
1: 看我看我，我可是稻草人，风可以把我吹成各种形状。
2: 还有我，别看我是狮子，但我就是最胆小的。
3: 啊啊！你们太有趣了，我好久没有笑过了，你们真好。
4: 他笑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诅咒消失了，
4: 你们看，沙漠变成绿洲了。
5: 看那边，远处的人们正在庆祝呢。
6: 我感觉堵在我胸口的大石头终于消失了。
7: 哈哈，我又感觉到快乐了。谢谢你们，
1: 谢谢你，赛德女巫。我们愿意欢迎你一起生活，笑声将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7: 谢谢你们，让我重拾快乐。以后我会用魔法来传播欢乐，而不是悲伤。

0: 我是小主持人佘继然。
1: 我是小主持人李若曦。
0: 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关于端午节的故事，名字叫做《粽香是雨润端阳》。
0: 那你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谁吗？
1: 我当然知道啦，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0: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好，那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2: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
3: 我们知道是端午节。
2: 没错，采菊堇和他的三位队员去练习龙舟了。我们先来包粽子。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大家要记住，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忠诚与执着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
4: 是，
1: 今年我的粽子分两季，一定好吃，大家一会儿都来尝尝我的手艺。
5: 这粽叶可太不听话了，诗里可没教我怎么包粽子啊。
6: 哈哈，你包的粽子简直就像被狗啃过一样。
1: 远山，别急，静下心来，手自然就稳了，就像去大夫写诗一样，要用心去感受。
2: 说的对，包粽子也是用心，就像去大夫作诗一样，字字皆含情，用好心一定能包好粽。
6: 先生，如果我们在粽子里加上欧阳修的五色新丝，会不会让粽子更香更有诗意呢？
2: 那可没准儿，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7: 先生，我听说今天集市上有诗赛呢，您了还能领粽叶，我们一会儿包完粽子就去参加好不好？
6: 听小鱼姐姐说，今年诗赛的赢家还能见到神秘嘉宾，好好奇啊。
2: 别着急，一定会去的。不过赢得比赛不是最重要的，大家其乐融融，为端午节增添一份诗意才是最重要的。
5: 集市上的诗谜赛要开始了，我们要抓紧了。
1: 那我们一起去集市，晚了可就没有彩头了。
6: 等我们一回奏乐，给屈大夫包个万古诗粽。
4: 好。
8: 屈原，你看他们都在为诗赛做准备呢。
9: 后生可畏啊，看到大家能在端午节如此幸福洋溢，我真是由衷的欢喜。
1: 你们说今天的题目会不会很难啊？
7: 你平时读书最用功了，我相信一定难不倒你。
5: 我倒是比较担心自己真怕抢不过你们。
6: 希望咱们都得个好彩头。小鱼姐姐来了，咱们快准备好。
7: 诗谜赛开始了，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7: 那我们今年的端午诗赛就要开始啦。下面是第一题，众所周知，请问哪位诗人写下了端午这首诗？
3: 这个我知道，作者是文天祥。
7: 答对了，你的速度很快嘛。本轮奖品是一盘咸蛋黄，你可以带回去包在自己的粽子里。
3: 耶、yeah, 首胜。
1: 你刚刚还怕抢不过呀，结果你是最快的。
7: 第二题来喽，原乡碧潭水的下一句是什么？
1: 应字赵千峰。这是柳宗元写汨罗江的诗句，我背的可熟了。
7: 确实很不错。那么本轮就奖励清河一个粽叶做的风车。
1: 谢谢小鱼姐姐，这也太特别了。
9: 孩子们很厉害嘛，看得出来他们平日定是用心读书了。
8: 那一定是因为你影响了他们才记在心里的。
7: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的作者是谁？
8: 感觉名字就在我嘴边，
1: 是文秀。
7: 那么本轮奖励陈露一根五彩绳。我还有最后一题，艾树着微冠是什么意思？
1: 是说将艾草插在帽子上，既能驱邪避毒，又能显得威风凛凛。
7: 对，那么就奖励你艾草香囊，你可以佩戴在身上，趋吉避邪。
1: 那可太适合墨竹了，他最怕虫子了。
7: 谢谢小鱼姐姐，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赢家。你们想知道今天的神秘嘉宾是谁吗？
6: 到底是谁呀？我可太好奇了。
7: 他们就在你们身后。
1: 是屈大夫和龙王，
3: 我没看错吧？
9: 孩子们，艾草虽微，却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愿望。我希望你们能坚韧不拔，

0: 走好成长的每一步路，
1: 我们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2: 孩子们，快来，快来！这是清河托我带来的仙艾草，一会儿你们可以插在船头。
1: 清河也太贴心了。
2: 你看，这是我制作的咸蛋超人囊，上面绣了李白的“明月出天山”，是不是很有创意？
3: 哈哈，你的香囊也太可爱了，
4: 没想到它还真绣出了点样子。
5: 屈大夫诗中“任秋兰以为佩”，咱们的香囊便是当代的秋兰，希望屈大夫能感受到我们的敬意。这个香囊也想赠给小鱼姐姐，感谢您对我们的照顾。
1: 这是我爹亲手雕的汨罗嘉木舟，上面刻着元贞的“楚俗不世事，巫风是妖神”。愿你们能像屈大夫一样，保持纯真与正直。
2: 你们的心意，屈大夫定能感受得到。希望他的诗句能成为你们心中的力量。但记住，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的坚定与不屈。
1: 所言极是。学问与品德并重，方能成就真正的大才。孩子们，继续努力，让屈大夫的精神在你们身上发扬光大。
6: 是。
4: 你们听，比赛快开始了，
7: 那我们快去准备吧。
8: 比赛就要开始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9: 希望大家今日都能取得好成绩。现在比赛开始。
1: 是屈大夫，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
2: 是我，我们不仅要赢得比赛，更要让屈大夫的精神传承下去。
8: 此刻，参赛队员抢答第一题：“竟渡身背千载冤”，这句诗的作者是谁？
1: 张磊。这句诗说的是龙舟竟渡，是为了纪念屈大夫，为他鸣不平。
9: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孩子们，你们是时代的希望。要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髓。
8: 第二题，风雨钻阳声会鸣，下一句是什么？
7: 汨罗五处钓英灵，这是贝琼的诗，说是在风雨交加的端午节，我们会更加怀念屈大夫。
8: 第三题，请你们用一句诗表达渡的竞技精神。
4: 冲波突出人起汗，
2: 月浪中间退鸟飞。
7: 我们势不可挡，
1: 就快到终点了。你们也太棒了，夺得了龙舟赛的第一名。
4: 听说你们在诗会上都大展风采，真棒。
1: 更买雄黄酒一壶，虽然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雄黄酒，但屈大夫对我们的关怀就如这红糖水，永远温暖着我们的心。
4: 小心别喝醉了哟。不过屈大夫的诗的确比酒还要烈，它能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让我们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8: 我报了一个九子粽，希望屈大夫能保佑我背诗更快，学习进步。
2: 你塞了九个枣，难怪粽叶就快抽破了，但是你的心意屈大夫一定会收到的。
8: 路漫漫其修远兮，
6: 吾将上下而求索。
9: 诗在粽香里，也在龙舟上，更在你们心中。你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诗意生活，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10: 愿你们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用诗意和勇气去探索这个世界的美好。
5: 屈大夫，您尝尝我包的粽子，明年龙舟赛我们一定会更强。
9: 嗯，味道不错，你们的努力与坚持让这粽子更加美味。
2: 明年题目更难哦，别光顾着吃粽子，忘了学习新知识。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0: 言高文，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5: 我同意，哎，我同意。
6: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废虎队呀、啊、
7: 哎，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8: 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7: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个机会冲上岸去。
8: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4: 老黄，你说怎么办？
8: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10几个会水的队员浮过去，悄悄地摸上岸。

0: 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1: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景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0: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
2: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1: 不行，这样太危险，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以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等死。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1: 老洪，
3: 俺看行。
4: 哎，对，
5: 对，
4: 这是好事。
5: 对，
4: 这是。
1: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
0: 哎，放心吧。
3: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6: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3: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6: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
7: 啊，哎，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3: 您就别去了，
6: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3: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彪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哎，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2: 是啊，老爷，来，请。

0: 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

0: 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1: 请吧。
0: 管家，
1: 老爷。
0: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儿了。
1: 那可不啊，
0: 坐坐，来坐，
1: 谢老爷啊。
2: 谁呀？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3: 还不对，阿克洛，阿克洛！哎呦，
2: 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湖边回来吗？
4: 别动，别动，别动！
5: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6: 铁道游击队，进去！
7: 走走走！哎呦！
8: 老爷，
9: 进去！带进去！
1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
0: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0: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2: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3: 对，不走了，
14: 以后我们就常住着，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12: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1: 刘子，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0: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
10: 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哎，
3: 快走，
6: 走。
12: 严团长，你来了。
15: 你们高司令呢？
12: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

0: 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1: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0: 啊，是是。
1: 走。
2: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
3: 哎，
2: 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3: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2: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得给你提个醒了。
3: 哎，
2: 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3: 一定一定。
4: 高景斋，
3: 哎，
4: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
3: 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4: 哼，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3: 哦，不不敢不敢。
4: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3: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4: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咋了？不欢迎？
3: 啊，欢迎欢迎。
5: 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2: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3: 游击队缺钱。
2: 嗯，
4: 高景斋，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3: 不，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4: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3: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4: 高景斋，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3: 哎，那你们？
4: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6: 高司令！高司令！高司令，快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开门！高司令，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
3: 大队长，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4: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3: 哎呀，可是
4: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
2: 嗯，
4: 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2: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3: 大队长，我去开门。
4: 嗯，高景斋，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啊，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你小孩子，
3: 快，战斗准备。
4: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哼，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5: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0: 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去了？哎，
1: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0: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1: 我就这意思。咋了？
0: 俺觉得不中听。
2: 这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0: 好了，撒手，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当然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现在就开始准备。
1: 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孙伟的人，严铎是岗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岗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没错没错。
1: 哎，
3: 高景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
2: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呢。
3: 高景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2: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3: 好吧，高景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3: 咋了？不愿意？
2: 愿意，愿意，
3: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喂，有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哦，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0: 红哥，
1: 情况咋样？
0: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2: 好，
1: 告诉。

0: 咱们赶快报信儿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1: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岩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0: 真是。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1: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0: 哎，
1: 快去！
0: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1: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0: 是。
2: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3: 这回咱可是把高静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0: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2: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3: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2: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3: 朱班长，
2: 哎，
3: 房里早有消息了
2: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3: 好
2: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4: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5: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4: 哦，
5: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4: 好吧，
5: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4: 哎，行，
5: 赶快去吧。
4: 嗯，
5: 荣山小心点
6: 啊。走啊。哎，七彩凤，我娘呢？
5: 啊，在屋里。
6: 娘，
7: 哦，回来了。
6: 娘，苗庄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7: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6: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7: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6: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

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

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
发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浓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2: 早寒见尸。
3: 小林大佐，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4: 严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岗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2: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3: 我严卓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岗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2: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1: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你这是在划船呢，还是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1: 虎哥
0: 啊。
1: 咱们这个小组一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0: 就是嘛。
1: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0: 大队副，大队副，
1: 醒醒！大队副，
0: 王虎和柱子呢？
2: 刚才还在呢，
3: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呀，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哎，来，
0: 你吃啊，
3: 哎来。
2: 王队副，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3: 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4: 强哥，
3: 行，快坐。
4: 来几个包子。
3: 来，吃包子。
4: 不，
3: 吃。
2: 太君，吃包子呢？虎子，
5: 太君，你的什么事情？
3: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啊？